0: 可能？
1: 不，这反而更好，变慢了反而更好对付，一次性解决吧。
2: 好，加农异兽，时空加农炮，战锤金刚，链锁冲击。
1: 超力双龙，极旋龙钻破，哮天战狼，狼群冲锋，
0: 光电战将，光电离子炮，电池雷鹰，雷光冲击。
3: 坦克模式的优点就是不需要防御网，坦克装甲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防御网。
1: 怎么会这样？魔幻圆珠能量也在急速下降，
0: 可能是因为一次救出了太多的蒙卡车神。
3: 好，那就趁现在转守为攻吧。天海战神，狂射加农炮。
1: 圆珠机神，小心！
2: 加农异兽，
0: 我们的蒙卡车神就都要被毁掉摧毁了。
2: 没办法了，这次较量就到此为止吧，我们先撤退。
3: 你们哪儿都别想去，这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0: 严一红，我会造出沙尘暴出来，你们趁这个机会马上撤退。
1: 好，知道了。哦，对了，子恒和万教授呢？
0: 别担心，他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了。
2: 严一红，你又让你妈妈帮你吗？
0: 现在我不仅是严一红的妈妈，还是守护大地的海洋能力者出力。神威蟒龙，神龙风暴，
3: 海特！
4: 可恶，看不到前面了。
0: 就是现在，快跑！
2: 严一红，你又消失了。但是只要我有天海战神，你是没办法逃出我的手掌心的。好，天海战神，和我一起去征服大地吧。
1: 万教授，有没有可以战胜天海战神的方法？
5: 只能是通过研究这里关于天海战神的资料，找出他的弱点。
6: 万一我们无法战胜天海战神，大地会变成什么样呢？
5: 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我们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0: 这事儿啊，越多的人知道，越不能保守秘密。再说，我也怕二位叔叔担责任，不是？哼，这事儿我们是知道了，你跟我们客气几句。那我们要不知道呢？二哥，咱们走。哎，二位叔叔，等等等等，我呢真的想和你们和。这日本人来了，日子不好过，我们大伙儿得抱紧了团才能熬过去。
1: 这以前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二位叔叔多见谅。鬼子已经在高密住下了，一共60多人，另外，他们正在组建一个什么所谓的救国军。
2: 什么救国军呢？那不就是汉奸吗？
1: 还这么情况？
3: 他们这两天筹集军粮呢。哦，对了，县长，今天下午有一支鬼子护送的运粮队从咱们前面过。
1: 消息确实吧？什么人呢？都是。
3: 确实，有两个鬼子，还有救国军的那些二鬼子。
1: 绝不能让他们把粮食运出去，大大的伏击！集合！
4: 是。
5: 陆县长，陆县长，等等。
1: 陆县长，陆县长，不能去，不能去呀！我们这是去打鬼子，
6: 就因为您打鬼子，我才来拦你呀！您在我们村里住，我们已经担了很大的风险了，您再去打鬼子，把鬼子引来，怎么办呢？
1: 不是我们把他们引来的，是他们来侵略我们。高密的百姓。
5: 本来日子就不好过，他们还来征集粮食，大家伙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难道就忍心送给侵略者吗？陆县长，现在人家说了算，就算我们勒紧裤腰带拿点粮食，只要不骚扰百姓，我们就认了。你们和他们打起来，就不是拿点粮食的问题了。日本人已经宣布了，只要杀一个日本人，他们就杀10个中国人报复。 你们打了他们走了，他们就抓我们的人去枪毙。朱县长，就因为您过去为我们办了不少好事，我们才收留了您和您的队伍。只要您还想在我们村里住，就不要和日本人作对，否则就请朱县长另寻安身之处吧。
1: 就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的日本人。
7: 才可以长驱直入。朱县长，你请回吧，求您了，求您了，朱县长，求求您了。
8: 塚先生，陈先生，我向你介绍，这位就是。 驻高密日军的最高司令长官，冢本司令。
9: 太君好。

0: 我们是自愿为太君服务的。
1: 野村さん、この二人は。
2: こちらの千さんは、貴族の親分の。

0: 是我那火帘子啊，确实不太好用。那个，我刚才看野村先生那个，这个挺好的哈，能给我一个吗？你说这个？
1: 啊！哈哈，好，我这次啊，只带了一个，先给你，下次啊，我再多带几个，
0: 只要你把中本先生的事情办好。
1: 咱们还可以一起做这个生意。哦，原来是有事儿找我办啊，那这礼物我不能收了。我还说不准办不成呢。
2: 一件消息，你能帮成的。
1: 啥事儿啊？
2: 信，请交给朱好桑先生。
0: 二少奶奶，请过目。
1: 哎呦，这事儿我可能还真帮不了你们。我也不知道朱县长在哪儿啊。
2: 朱县长。
1: 是你的干爹，是吧？是，可这也就是一个说法。当老百姓的都想跟当官的攀上点亲，可是人家是当官的，我是老百姓，这亲哪那么容易就攀得上啊？野村先生不一直都在高密的吗？他应该知道我和朱豪三早就闹翻了。<笑>
0: 不过，我也听说。
2: 你们后来又和好了，而且他和于占鳌的冲突，不也是二少奶的说和的吗？这两个男人打起来，哪是一个女人可以调和的？野村先生，你是高抬我了。朱豪三是模仿县长，我很佩服他。如果他回来了，同样的当县长，不回来也可以。
1: 我们交个朋友，还有一位于占鳌，
2: 我想见这两个高密的英雄。周本先生，你可别跟我说这个了。我和那个于占鳌早就没联系了。再说他杀了我哥哥，我和他的仇啊深得很。看来二少奶奶对我不信任。 我来高密为了和平繁荣，你会知道我的诚意，请你为了高密的百姓做一件好事情，拜托了。

0: 哎，秦姐，来，快来！朱舰长，哎呦，来，好久不见了。是啊，来来来，赶紧，搬个座儿，过来。哎，坐。情况怎么样？哎呀，
1: 你要问我这条狗命如何，你都看到了，就坐在这儿。
0: 要是问其他的，朱县长，别这么气馁。相信我，没有人甘愿亡国的，很快就会有人起来反抗的。你要有耐心。<笑>谢谢你啊，我这个县长倒需要你的鼓励。<笑>哎，快跟我说说，于兆敖的队伍怎么样？还是那样。
2: 但是他肯定不会向鬼子投降的。你要说让他主动出击打鬼子，估计他也不会。放心吧，还有我呢。今天我来是为了这个事儿。这是祝高密的司令官，托九儿捎给您的。
3: 这么说，鬼子知道我和九儿有联络？
4: 朱省长深见。 中本守天皇之命，驻扎高密，亲得此地，无辅民风，以愿朱山长治理有方，心里处必有念，深救民亡，无愿与台短子弟相误。

0: 工商局里大计，问朱省长乃终结局势，为中本俗所经营者，市长以事参交，朱省长如若赴约，中本必然不携村铁不带一兵前往，以标其强。
1: 劝降鬼话，一个侵略者强盗居然要和我谈共同治理高密，哼！
2: 我听九儿说，那个叫种本的鬼子，说您如果回去，他还继续让你当县长。
1: 胡说八道！老朱，我是名节，重于性命，怎肯与鬼魅同流，奸贼何污？来，跟我说说那个人，你了解他吗？
2: 我听说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而且非常熟知中国文化。
3: 就因为这个，他才应征入伍的。
1: 果然不一般啊！
2: 而且我还听说，他现在每天在您的办公室里看您以前读过的书。
1: 俊杰，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啊！他不仅要占领高密，还要征服这儿的民心。
2: 这个种本一定是一个非常狡猾的，
1: 看来是要打持久战了。我们要和他争夺民心呐。活了这么大年纪了，才觉得今世而昨非呀。

0: 连坐就是，一人犯罪，全家得死；一家犯罪，全村都不能活。
1: 太君，诸侯三有队伍有枪，他们也真要进村，我们也拦不住啊。
2: 是是是是，
3: 知事要报告我们之事。
1: 啊啊，是是，好好。
4: 这儿和这儿都没问题。
5: 啊，好的。
1: 哎，高老伯，哎，快进。县长，哎，朱县长。
4: 哦。
1: 朱县长，
4: 您有什么事儿吗？
1: 俺对不住您呐。
4: 怎么了这是？
1: 那日本人白天召集各乡乡长开会，说了，不让任何人收留您，帮助您，接近您。如果谁这么做了，全村都得死啊！
5: 高老伯，你明明知道朱县长他不是高密人，别的县长都跑了，他留下来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帮助高密抗日吗？
1: 是啊，朱县长，您当县长的时候啊，爱护老百姓，没少帮助我们乡减租减税。现在日本人抓你，我们不应该不保护您呐。要是就你一个人，咋着都好说。您带着这么多人，怎么也捂不住风声啊。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就我一个人死不要紧，还有全村的老少爷们儿啊。你
4: 行了行了行了。是这些日子我们这么多人住在这儿，确实给大伙儿添了不少麻烦，我懂。这么着，天亮之前我会集合队伍离开。
1: 啊，谢谢您了，你可一定要体谅俺呐。
6: 俺们乡下人命贱，
1: 没法子。
4: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没什么事儿您就慢走啊。
1: 好，哎，那俺走。
5: 好好好。这样的老百姓活该当亡国奴。
4: 别这么说了，都怪我治理无方，才有今天这样的后果。
5: 您还治理无方？咱们可是模范县呀。
4: 什么模范县？以前我只重视无负民风、贼道演习，可忘了培养老百姓的血性和爱国精神，以至于大敌当前各家自保，你看见没有？才让小鬼子得以猖狂。天亮之前集合队伍走吧。
5: 县长，这天寒地冻的咱们去哪儿啊？您也听说了，鬼子已经召集各乡保长开过会了。
4: 别难为老百姓了，实在不行就上山吧，这总行吧。反正天快暖了，总会有办法。

0: 朱县长他们走远了吧？
1: 多了有一个时辰了。鬼子追不上他们吧？咱们离县城远，等鬼子来了，朱县长倒霉硬了。那好，赶快去日本人的报告，就说朱豪三从咱村经过。
2: 快去！司令官，出动しますか？私たちが着く頃は彼は特にいなくなっているだろう。朱豪三の退路を立つ必要があるな。
3: それより気になるのは村人が私たちの言うことを聞くかどうかだ。招待を編成して奴を忘れろ。
4: はい。
5: 二少奶奶、小燕来了。
6: 小燕你来了，朱县长呢？
5: 我们县长在外边带队伍呢，让我们先来慰问二少奶奶，能不能让我们队伍进来休息一晚，吃一顿饱饭？
6: 当然可以啦，这干娘这两天还念叨呢。你赶紧让他们进来，我去吩咐灶上做饭。啊，好。
5: 哎，娟儿姑娘，
6: 啊，
5: 你们乡的保长去开过会了吗？
6: 开了，白天也来过了。不过没事儿，咱们这儿离县城几十里地呢，鬼子也不知道。你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5: 谢谢。

0: 浩森，浩森啊，你还活着呀？啊，
1: 干爹，九儿，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干爹，您别这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哎，我吩咐了灶上做饭的，他们怎么还没做好啊？我看看去。
1: 你去了，吃不下去。干娘在这儿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了。
0: 干爹，您别这么说，我那俩孩子啊，从小就没爷爷奶奶，和老娘啊亲着呢。
2: 浩森啊，我听说日本人在到处抓你呀，你没事吧？
0: 这不是还在你面前吗？没事儿，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得来。
1: 我琢磨着，不行你就回西北吧，那边没有日本人。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扔下的。你干娘就这脾气。这老话说得好，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啊离不开老婆，你们俩这份感情啊，还真是让我们羡慕呢。
0: 我不能久留，天亮之前就得离开。你上哪儿啊？是啊，
1: 干爹，这日本人不让老百姓留你，你带着队伍上哪儿去啊？
0: 日本人真歹毒。不怪他们。
1: 你这什么话呀？
0: 这些日子在外边走来走去的，边走就边想啊。来高密这几年，太失败了。
1: 干爹，你咋那么说呢？
0: 本以为我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啊，自以为还是给高密人做了几件好事儿，起码老百姓得念我一个好吧。可日本人一道命令，谁都不敢收留我。这我才明白，我朱浩三不是个好官。
1: 干爹，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
3: 您就放心吧，您就在我这儿住下去。
0: 不行，
1: 这单家大院离高密城挺近的，况且我这有100多号人呢。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九儿，再想想。
3: 有，
1: 什么办法？于占鳌那儿。于占鳌在的东北乡离得高密县城特别远，路也不好走，鬼子也没去过。
0: 干爹，要不然您去投靠于占鳌吧。
1: 九儿，这怎么可能呢？你干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嗯，我还是
0: 带着队伍上山吧。干爹，现在还不到3月，你带着队伍荒郊野外，缺衣少食的，
1: 这不行。我去找于占鳌。
0: 九儿，他对我有深仇大恨呐。
1: 上次，虽然我和你干娘当面给他们道了歉，可是还是打不开他的心结。他要是在这个时候还想着这事儿啊，他就不是个男人。放心吧，我就是会对付于占鳌，让兄弟们先在我这儿吃顿饱饭，咱把大门一关，不许人出入，消息也就不会走漏出去了。我去找于占鳌。
4: 哟，这个从来也不识字的人，现在也开始看地图了。嗯，干什么呢？
5: 你过来，过来。
4: 你帮我出出主意啊！嗯，能不跟日本人开战，还能整他几把三八大盖？嗯，
5: 你说你一个英雄好汉，怎么沦落成一个小偷了呢？
4: 我跟你说实话，我觉着。

0: 这日本人没招惹我，我也不想招惹他们。不过他那些三八大盖儿，我是真眼馋。
1: 于长，我向来把你看作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
0: 不会日本人一来你就缩头乌龟了吧？哎哎哎，别拿话激我啊！哼，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说了，他中央军都跑了，凭啥让我一个土匪要挡到前面去啊？
2: 是谁自认是土匪啊？
0: 哎，九儿，你咋来了呢？哎，来来，那个，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坐坐坐。我就不能来了？哎呦，你太能来了！我跟你说，这些天我一想起你哥的事儿，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
2: 你别说了，
0: 我是来找俊杰的。来，俊杰。别，他把你哥给毙了，你还来找他，这叫啥事儿啊？俊杰，你听我的啊，你先出去啊！啊，走走走走。
2: 啊，走了，走走走，我跟俊杰啊，好久都没见了，来坐下说说话。行了，你别吓唬他，找我什么事儿？我找你真的有正经事儿。现在
0: 队伍上我说了算，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
2: 这鬼子啊，不让县里的老百姓收留朱县长，他也没地儿可去。
0: 那我琢磨着你们这儿离县城比较远，能让朱县长到你们这儿来吗？啥？不过呢，你们也还是可以落井下石的。等朱县长人来了，就把他送到鬼子那儿去。没准鬼子啊，能赏你们个一官半职。
2: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这胡说八道些啥呢你？
2: 俊杰，你说这人不长进吧，活着活着就连规矩都没了。我和俊杰说话，你插什么嘴啊？
0: 是吧，俊杰？ 哎， 行了。
2: 你跟我说跟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朱浩三中间有啥过节，而且日本也放话了，谁要收留他就打谁。咋的？你就不管我死活了是吧？
0: 我咋不管你死活？你哪儿管了？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你又不敢打日本人，然后你又喜欢日本人的枪啊炮啊，我这不给你送一大礼来吗？你把朱浩三往日本人那儿一送，我就不信换不回一些枪一些炮。
0: 不是戴九莲，你这个女人，你
2: 我咋了？我咋的了？
0: 我还真瞧不起像你这号男人，
2: 就记得人家的不好。行了行了行了，你逼人家披麻戴孝的时候，你忘了？
0: 行了，咱们少说几句。你这嘴也太厉害了。
2: 这样吧，你大老远过来，估计也累了，先到西屋去歇一会儿，我和张小豪商量商量。
0: 行，你们商量着，我把话也说下。我那院子太小了，容不下朱县长和他的队伍。 所以才想着来求你们的。你们有两个选择，这一呢就收留朱县长和他的队伍，这二呢就是把朱县长啊送到日本人那儿去。我听说啊，这日本人花500大洋要朱县长的脑袋，到时候拿了钱也别忘了分我几块。毕竟这人呢是我给你们送来的。
3: 好了好了，你先歇着去吧。
4: 戴九莲，你不是个人。

0: 凤儿，戴九莲，你咋这么不要脸呢？你又来干啥？你想害死他呀？
1: 你说啥呢？我不明白。别跟我装傻，你们说啥我都听见了。
2: 我并没有逼他，我只是把事情说给他，怎么选由他定。
0: 你拿话激他呢？当我听不出来？
2: 于占昂是个男人，该怎么选他心里有数。
0: 他不会听一个女人的。反正我告诉你，我不许你害他。你要让他跟日本人作对，那更不行。早有人让我劝他跟日本人合作，我这还没吐口呢。
2: 令儿，你要是对我有气啊，就尽管撒；你要是让于占鳌和日本人合作，那你就是让他认贼作父。
0: 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啥认不认贼的？ 我就知道于占鳌是我男人，我得保护他。
2: 就你这么保护他，早晚他不会是你的男人。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

0: 冬夏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

0: 说到做到，赶紧抢！
1: 救命啊！抓住那个戴围巾的，抓住！
2: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3: 我现在该做什么？
2: 按兵不动。
4: 马丁木，
5: 拿下！
6: 你们要干什么？
7: 这里边肯定有鬼，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0: 唱，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小圆圈，
2: 以为小桃姐要去世了才回来，你不会是出她的遗产吧？
1: 呸！
3: 向氏开发集团的小公子，伪造收购协议，绿茶男。
4: 我
3: 完了，我磕的 CP 毕业了。
5: 这些年我在国外打拼做生意，最对不起的是你。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3: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永远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
6: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3: 如果我有困难，
7: 我养你。
3: 你真的教会了我，不只是美食，还有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正所谓，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8: 我这辈子是咋的了？我是不是命里犯贱？我咋碰上这么个娘们呢？让我收留朱豪三，朱豪三他杀我多少兄弟，我护着他，谁来护着我呀？
9: 长，不管你以前和朱豪三有多大的仇，这次他是因为抗日才被日本人追杀的，所以你得保护他。
8: 我不管，他原来不是挺能耐的吗？不成天嚷嚷的要剿匪吗？让他拿出原先的本事。
9: 朱豪三为了说服大家一起抗日，做了多少事情，多少牺牲，你不是没看到。他完全可以像别的县长一样弃官逃跑，可他坚决留在高密，留在高密抗日。咱们就冲这点也不能不帮他。
8: 你说再多都没用，我就不管他，谁愿意管谁管。杀我兄弟，杀我老娘，跑我跟前来磕仨头，我就给原谅他了。
9: 可以啊，反正九二八两条路都摆你面前了，你可以帮他，也可以不帮他，你还可以把他交给日本人。
8: 他这是往绝路上逼我，老子就是不管，你让他把他送来啊。
9: 这是你说的？
8: 我说的没听见呢，去告诉他。
9: 行，我现在就让九二把朱浩三送过来，你把他交给日本人，顺便你还可以换一批你想要的武器。
8: 你站住！我最生气的是，他跟你说话，比跟我说话亲热。
9: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瞎吃醋？你明明知道我们没关系了，他那是故意气你的。
8: 那你也该为我想想，我跟朱豪三啥关系啊？这往后抬头不见低头见，还得一个锅里快饭吃。
9: 我有个办法。
8: 说。
10: 你放心吧，于占鳌就是嘴硬，大事儿他不糊涂。
11: 练儿跟我说了几句话，我有点担心。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指使他，让他拉着于占鳌往日本人那儿靠。
10: 于占鳌不会听他的，你放心吧。走吧。
11: 那你也看着点。
10: 嗯，我知道。
11: 走了。

0: 都被您的行为所感动了，现在全村的老百姓都愿意冒着危险来接受您和您的队伍。啊，
1: 朱县长，您辛苦了。
2: 乡亲们，打搅你们了，麻烦你们了啊！
3: 不瞒不瞒吧，于司令也交代过了，朱县长这个时候没有丢下我们，我们也不能丢下朱县长。
0: 于占鳌，
1: 对，
0: 于占鳌因为这个事儿下午专门来了一趟。
2: 朱县长，您就安心的在我们这儿住下吧，我们这里山高皇帝远，日本人也到不了咱们这里来。村里听说朱县长要来，大家都特别高兴。朱县长一路辛苦，请吧。
1: 等等等等，
2: 日本人下了命令，谁敢收留我、保护我，他们就要报复。你们知道吗？
0: 我们都知道。
1: 可我还有一百多人的队伍，他们要吃药、喝药、住啊。
0: 于司令也交代过了，朱县长。
2: 如果你让我说实话，经过你上次的征粮，村里的家家户户确实没有多少余粮。于司令说，粮食他会想办法，村里的老少爷们儿愿意为朱县长再累累肚子。让我说什么好呢？罪过，罪过啊！我朱豪三。 对不起高密的百姓啊！可你们还愿意这么收留我、保护我？朱浩三在这儿，给乡亲们叩谢啊！哎，
0: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朱县长，有我们在，就有朱县长在。
2: 谢谢，请吧，
0: 到了。

0: 等到了，金姐，这个地方我看着眼熟啊，我是不是来过？
1: 对，您来过这儿。哦，这里就是四魁娘活着的时候住的村子，叫小余家村，离余占鳌住的大余家村只有三里路。当初您来吊孝的时候，村里的人都见过您，而且都。

0: 进来吧，
1: 俊杰。这是，
0: 您不认识这儿了，这是四魁娘家呀。自从四魁娘死了以后，钥匙就一直放在战壕这儿。乡长，
1: 还有别的地方吗？我不想住这儿。
0: 您要不住这儿，咱们就得跟老百姓住在一起。到时候我们要商量点什么事儿，很不方便的。就这儿吧，清静。进来吧。

0: 大半夜的，我就没叫他们起来忙活，就做了点粥，凑合吃一顿吧。明天就会有人专门给你做饭。
1: 以前你认识这个老人吗？认识。小严，去，给我弄点纸钱来吧。怎么了？
0: 上次我是被迫下来吊唁他的，今儿个我要诚心诚意的给他烧点纸。
2: 是。

0: 别坐着了，睡吧。
1: 你少管我。嗯。哎，来了，坐坐坐。
0: 这都大晚上的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 你上西屋睡去，我跟俊杰有话要说。
0: 有啥话不能当着我面说呀？
1: 赶紧的。

0: 安顿好了，他真住进去了，不是你安排的吗？我那是故意臊他呢，还真有脸住到我娘那屋里去。赵，这回倒是真觉得自己有错了，一进院又诚心诚意的给大娘烧了辞职。哎呦，我就是贱，摆明了知道是仇人，我还得护着他。
1: 养着他，
0: 最毒妇人心。戴九莲是算计清楚了，他知道这大余价就挡在小余价前边，日本人要搅他，必须从我这过。他也知道，我不可能眼看着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逼着我抗日呢。
1: 你可以不抗，假如不都说了吗？把朱阿三交出去，又能换几支武器，又能换点赏金。
0: 你行了啊！
1: 在一块拿话臊我，显得你俩亲近是吧？
0: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和九儿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顶多也就是个朋友。<笑>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这么喜欢九儿，怎么还和这个恋儿一起过？
1: 哎呀，其实吧，说起来恋儿也怪可怜的。你说，这么些年，他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为的。 就是想给我生个孩子。

0: 玉郎大哥，玉郎大哥。
1: 莲儿妹妹，这么久不见啊！你看，你看，你看，不是，你大老远过来，不进里面，在这儿待着干嘛呢？
0: 黑眼在里面呢，我就不进去了。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上次跟我说日本人许了你救国军司令，那你现在跟日本人还有联系吗？
1: 那当然了啊，做我们这一行，黑道白道不都得有点关系不是？
0: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吧，朱豪三现在在我们那儿呢。
1: 什么？
0: 都是那个戴九莲，他把朱豪三带过来找我们于司令，这现在在小余家村呢。哎，你赶紧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把朱豪三赶紧赶走。啊，
1: 好，好，好，莲儿妹妹，我跟你说，这次你是立了大功了。如果日本人那边有赏，我卖命。
0: 我不要赏，我不要赏，我就一个条件。
1: 你什么条件？你说，
0: 这事儿可是都怪戴九莲，跟我们家于司令没关系。你跟日本人说，不许动于司令。
1: 哎呦，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把话带到，
0: 一定带到。
1: 嗯，哎，莲儿妹妹，你看看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说这个于振鳌现在心里只有戴九莲，对不对？那你又何必对他死心塌地的呢？倒不如你跟哥哥我们……
0: 你胡说八道啥呀？谁说战鳌现在还想着戴九莲？他现在一门心思就想着跟我生孩子呢，你知道吗？走了啊。
2: 民可使由治，不可使知治。市長知らしむべからず。興味深い。夫君者周也，仁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死为，子克之也。
3: 塚本さん、彼たちは報告したいと分かります。
4: はい。
3: 玉郎、崇先生。快说！
5: 你发现了？你说，你说。
1: 报告太君，我们已经发现了朱豪三躲藏的地点，就在小余家村。
3: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彼たちは朱豪三隠れ場所を発見しました。現在朱豪三は東北にある小余家村という村に隠れています。
2: 您告诉我，小余家村在哪里？

0: 这要是块肉，我自己吃；要是块骨头，我再叫着他一块啃。
1: 来来来来来，把能带的家伙们都带着啊！
2: 赶快去小姨家通知周县长的队伍来增援。
3: 哎，
2: 去。
4: 县长，县长，鬼子来了。于占鳌已经带人上去了，请两个你支援呢。
3: 于占鳌这小子果然抗日了啊！好，好样的，你告诉他，我马上就到。啊，
4: 是，
5: 小天，
2: 集合队伍。
5: 是，
4: 集合队伍。
0: 我的千里眼呢？啊，把我的千里眼给我。真是个二鬼子，那不是后兵营的二狗子吗？这小子抽大烟都快抽废了，咋跑来当兵了呢？有三八大盖，有三八大盖，好几只呢。肥肉，
6: 对面的兄弟，我是于占鳌。嗨，咱们都是中国人，又是老乡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们给鬼子干，你们全家都能给鬼子干吗？今天你们要是谁敢冲老子放一枪，老子晚上绑你们全家！
2: 干不了土匪脾气。
7: 亲爹，别开枪，别开枪！我们就是跟鬼子混口饭吃，吃人家饭，听人家管，逼着来的，没办法呀。你放心，我们不打您，我们打的是朱浩三。
6: 你是官家寨的三混子吧？啊？嘿嘿，哎呀，你不放几枪，鬼子也饶不了你。这么着吧，你们呢？冲天放几枪，完了把枪给我搁那儿。我这儿没什么朱豪三、朱豪四的，这是老子的地盘，听见了吗？
7: 亲爹，我要是把枪放下了，回去了鬼子能给我留着这颗脑袋吃饭吗？
6: 你傻呀！啊，你娘没教你好好做人，也没教你留个吃饭的心眼儿，你跑了不就完了吗？这鬼子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儿找你去？听不听劝？不听劝，我可真打了！
7: 爷，听听您的，您躲好了，我们这就朝天放枪了。
6: 哎，少开几枪啊！子弹也是我的。
8: 咱们也装个样子啊！
9: 是是，放枪！
7: 爷，我这就把枪放下了。
6: 兄弟们，收东洋货了啊！
10: 眼枪啊！
11: 咋了，大哥？
6: 啊，没事，收枪去。快！三八大盖是我的啊！
11: 真是啊，大哥！
6: 哎，
11: 大哥，你裤子咋了？
6: 回去给我备酒饭去。

0: 有点奇怪啊。
1: 县长，来的都是二鬼子，临时拼凑起来的，没什么战斗力。
0: 中本绝不是这样无能的军人，他对这些东拼西凑里的二鬼子的战斗能力比我们清楚。这是不是个阴谋？
1: 您说的也有道理，这仗还没打呢就结束了，那您说中本有什么阴谋？
2: 中本的目标是我，他不定在什么地方等着我呢，就是准备给咱们一个偷袭。
0: 这样，我们隐蔽待命，你到前面给我侦查一下。
1: 是，
0: 去吧。
3: 隐蔽，隐蔽。
4: 来了，
5: 哎，
6: 快
5: 快，
6: 快
5: 点，
6: 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
7: 哟，
8: 我哥哥，九号三的部队啊，都剩有开不没。
9: なんだと。
8: しかし、一战还好，起救するチャンスだ。あいつら完全に無防備だ。
9: いや、私たちの目的は十号さんだ。もしこのまま行って後ろに回り込まれたらことだ。撤退。
10: はい。撤退。

0: 县长，县长，
1: 怎么样？果真有鬼子！我在榆司令打救国军的背后发现了中本的部队，太悬了。现在呢？
0: 鬼子没等着咱们，撤了。
1: 那是小鬼子怕我打他屁股，所以连榆司令都没敢动就跑了。
0: 县长，鬼子还是玩不过你。
1: 这点小把戏哪瞒得过我呀？再说了。 军事谋略的老祖宗，那是咱们中国，小日本算什么东西啊？
0: 就是就是，哎，县长，我去告诉榆司令一声吧，他替咱们挡住了救国军，咱们替他吓走了日本人。
2: 不用了，这会儿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会信。咱们去谢谢他。
3: 哎，我给你拿。嘿嘿嘿，
4: 好东西，这声多脆啊！啊，哎，
3: 好啥呀好？
4: 这回彻底把日本人得罪了，别扫我兴啊！我于正敖怕过谁啊？去一边去。
5: 大哥，
4: 哎，
5: 大哥，朱浩三来了，要见你。
4: 他来干啥？
5: 他说大哥打了胜仗，保护了他们，他来表示感谢。
4: 呸！还真以为我是为了他？让他滚蛋！
5: 哎，等会儿，啊，正敖，何必呢？ 现在大敌当前，朱县长一求和，你就别在这得理不饶人了，行不行？啥叫大敌当前啊？朱豪三就是我的大敌，所以我不见。不过呢，我也没那么小气啊。哎，把这个给他，告诉他我于正敖打了胜仗，分了根骨头。好嘞。
4: 今天晚上你上西屋睡去。
3: 你要干啥呀？
4: 老子要搂着枪睡，怕夜里走火崩着你。
3: 那三八大盖，他是你爹啊？
4: 咋说话呢？就为了这两杆破枪，把日本人得罪了，咱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哼，日本人咋的？啊，日本人来了，老子就得看他脸子。告诉你，老子不尿朱豪三，更不尿日本人。哼，
3: 你看看，你看看。 人家黑眼不抗日，花脖子不抗日，就显出你来了。那以后日本人还不得专找咱们麻烦啊？
4: 怕麻烦啊？那你滚蛋，出去睡去。
3: 水放那儿了啊？
4: 嗯，
3: 好好洗洗你的腚。

0: 谁呀？
1: 是我。
2: 进来。
0: 不用。
1: 你干啥？
0: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朱浩森？我原本以为得跟鬼子干一仗，才能得了这宝贝，没想到入手这么容易。
1: 哎，不就讲了几把枪吗？
3: 咦，这可是宝贝。
1: 长，
0: 嗯，
1: 你不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吗？
0: 有啥奇怪的？
1: 朱县长刚到小鱼家，鬼子就得到信儿了。
0: 那么大票人马进了村子，人多嘴杂，鬼子肯定知道。
1: 时间未免也太快了吧？我怀疑肯定是有内奸向鬼子通了风，报了信儿。
0: 我那帮兄弟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没人愿意当汉奸。你放心吧，啊。
1: 我只怀疑一个人。
0: 谁啊？说呀。
1: 算了，没事，也许是我多想了。
0: 不说拉倒。
1: 张浩，将来形势会越来越紧张，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0: 行，我知道了啊。今天晚上我准备搂着他们睡，你要眼馋我分你吧。
1: 我没那意。
4: 行了，早点睡吧。

0: 没男人啊？钟北先生，你把他找出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1: 可是有人说，这些都是二小奶奶安排的。
0: 胡说，这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生事。
1: 过几天啊，我们要请故乡的卫局会长开会，你也来参加吧。你帮助我们，我们会照顾你们全家。你是明白人，好自为之。照顾好你可爱的女儿和儿子。我还有公务，告辞了。
0: 您慢走啊。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
1: 党。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每天19:30，前行者。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

0: 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1: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

0: 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还有公务告辞了。
5: 您慢走啊。
6: 妹妹，日本人又来了。
5: 嫂子你坐。你说这朱浩三前些天的事儿鬼子怎么就知道了？咱们家离城里这么远，鬼子这耳朵怎么那么灵啊？谁告的密？
6: 还能有谁呢？估计就那两家人呗。
5: 二叔三叔啊？
6: 八成吧。
5: 这二位叔叔真是给脸不要脸。
6: 你也别这么说。
5: 那我咋说？这不把我往死里整吗？我一心想和他们和了，还蹬鼻子上脸了。
6: 我估摸着也是过去啊，心里憋了这么一口气，一憋憋这么多年，这逮着机会了他们也得出出不是。你呀别太往心里头去啊，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5: 照嫂子的意思，那这口气我还得咽下去啊。
6: 那倒也用不着，我倒是觉着妹妹可以把话说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儿到底是谁搞的鬼，咱们心里有数，只不过是妹妹大度不跟他们计较罢了。这样呢他们心里有了愧，往后做什么事儿也就能收敛点，你说呢？
5: 这气我咽不下。
6: 你不是老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啊，
5: 看在嫂子的份上，这事儿啊就算了。
6: 妹妹，我是想来问问你哈，这你以前生病都是找许大夫看的吧？他到底看得怎么样啊？
5: 咋了？
6: 也没咋的，我这不也从他那拿了好多药了吗？可是我这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5: 你说孩子的事儿啊？这孩子的事儿不能着急，该来的早晚都会来。你和罗汉大哥都是好人，这菩萨也得给点脸不是？
6: 我倒是没什么，这眼前有奇官和豆官在，跟自己亲生的也没什么两样。我就是心疼你罗汉大哥，你说他这一辈子过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天到头的烧锅啊烧锅。我想要是能早早的有个孩子。
5: 这豆官奇官不都是你们俩的孩子吗？你要是觉得许大夫不行啊，我再给你们去打听一个啊。
6: 谢谢妹妹啊。哦，我一会儿去趟庙里，你去吗？
5: 我不去，不信这个。
6: 行，那我去收拾收拾啊。
5: 哎，嫂子，要是让罗汉大哥去二叔三叔家干几天活，你愿意吧？
6: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他们干活啊？
5: 嫂子不是一心劝我和二叔三叔和吗？二叔三叔啊最喜欢罗汉大哥了。
6: 你罗汉大哥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死倔死倔的，当初从咱们家走，那两家请他过去，好说歹说的他也没过去，不就是因为这个才把他给害了？你说现在让他去害了他的人家干活，
5: 这不是要和二叔三叔和吗？你想想，我们家都在他们俩眼皮子底下，这有个风吹草动的都在他们眼睛里边，他们要是一心想跟我们作对呢？
6: 我知道

0: 那我劝劝他，
1: 劝劝吧。二位叔叔啊，我这几天也是在瞎忙，也没时间去你们府上请安。这我听说，二位叔叔的烧锅师傅走了。
2: 你的消息倒挺快。是啊，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他担心他家里头回平度了。
1: 哎呦，这师傅一走，烧锅可咋办呀？
3: 哼，能咋办呀？我们两家比不了你家。这两年年秤不好，我们两家共一个烧锅，这师傅一走，烧锅只能停工了。
4: 你知道我的舌头是咋毁的？
0: 我知道。可是罗汉啊，这不是九儿她有难处了吗？你说，咱们在单家这么多年，九儿她待咱不薄，她要是有了难处，咱不救，这……
4: 我要不去，你也为难，是吧？
0: 嗨，我有啥为难不为难的？你要是不想去，那咱就不去。九儿那儿，回头我再跟他想法子说就是了。
4: 你一个妇道人家，能想啥法子？
1: 这么着吧，我让罗汉大哥指导你们家伙计烧酒，等你们家伙计上手了，我再让罗汉大哥回来。
2: 你是说让罗汉去我们家干？
1: 是啊，
2: 给我们家酿酒。
1: 这一家人分什么你家我家的？我这就去和罗汉说，让他收拾收拾去你们家。二位叔叔先坐着。
5: 哎，就是怎么着？说话咋这么痛快呀？
2: 我总觉得这里边是有原因的。
0: 罗汉，你可想好了？
5: 二少奶奶待咱不薄。
1: 嫂子，
0: 哎，快进来吧。我这正跟你大哥说呢。
1: 罗汉大哥，
5: 这看来是一定得去了。
0: 妹妹，你别怪你大哥啊，这也确实是让他为难了。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愿意干的事儿，你就是八抬大轿抬他，他也不会去的呀。
1: 嫂子，罗汉大哥，现在不是不比从前了吗？从前咱过的是太平日子，跟他们家好了歹了都没啥的。现在不是日本人来了？我在想，万一要是跟他们不和，他们要是搭上日本人呢？
5: 二少奶奶，您别为难，我去就是了。
1: 罗汉大哥，难为你了，你去干几天，等他们家伙计上手了，我马上让他们说家里的烧锅离不开你，马上就把您接回来。
5: 听二少奶奶安排。
1: 二位叔叔，说好了。这个二位叔叔还记不记得，当时罗汉离开我家的时候，你们高价请他去，他都没去。我这是好说歹说才说好了。
2: 二嫂，别为难了，算了。
1: 啊？这咋了？
2: 罗汉有什么本事？他不就是靠的我单家的秘方吗？那个方子，你家都使了这么多年了。就是轮，这该轮到我们两家了吗？
3: 就是，我们不要罗汉，你把秘方拿出来就行。
1: 上次二位叔叔来抢秘方，这不都看见了吗？这秘方上一个字儿都没有，它就是一张白纸。
2: 我们是看见了，可是万一你是头梁换柱，故意蒙骗我们呢？
1: 我家的三十里红啊，之所以好，是因为有罗汉大哥的手艺。你看，我也愿意把罗汉大哥让出来去二位叔叔家酿酒，也希望二位叔叔呢能明白我的心思。我是真的想和二位叔叔和好。

0: 你要是真想和，就把秘方交给我们。
1: 信不信由你们吧，他就是一张白纸。
2: 老三，看起来这归根结底这秘方也归不了咱了，走吧，别坐在这儿让人家当猴耍了。
1: 等等等等，二位叔叔，你们也请容我呢再多说一句，这自打日本人来了之后呢，我一心就想和二位叔叔和了，之前都是我的不对，还请二位叔叔多担待。发生什么事儿啊，其实也都是家里的事儿，关上门怎么都好解决。我也提醒二位叔叔一句，家里的事儿呢就不要把外人扯进来，特别是不要把日本人扯进来。
0: 你什么意思？
1: 哦，我没有什么意思，二位叔叔家里有困难，九儿一定帮，但是如果二位叔叔想要借外人之手来灭我家，我虽然是个女人，我也不答应。二位叔叔还要罗汉过去吗？
2: 谢谢了，我们用不起。老三，我们走。
3: 各位，
4: 请请请请。
1: 你来了。
5: 哎呦，各位有出来的都到了。
3: 来了啊。好好。坐。
1: 二叔三叔，早上我都套了马车了，想着和二叔三叔一块儿来，可伙计说你们不来。
2: 我们俩这当叔的和侄儿媳妇坐一辆马车来合适吗？你不懂礼数，我们这把年纪还是要懂的。
1: 都是九儿想得不周到，以后请二位叔叔多教着。
6: 皆さん、今日はお集まり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うして、ガオミーの名士の方々とガオミーの未来について話し合えることを、私はとても光栄に思います。
7: 在座的诸位都是高米有名望的人家。今天能跟诸位欢聚一堂，共商高米大计，在下不胜荣幸。
6: 今日は、張会長の後任、ガオさんを、ご紹介に参りました。
7: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新任高密县维智会会长高会长。
8: 各位乡亲，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6: 私たちがここ高密に来て3ヶ月
7: が経ちました。皆さんの
6: 生活には
7: 高密经此
6: 平穏が訪れましたが、
7: 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原来的老周会长功不可没。
6: 济南の方に
7: 老中会长
6: 療養に
7: 向かっています。年事已高，身体不佳，不能继续工作。现在已经到济南去治病。
1: 原来那个周先生，黄金林县的会长，
7: 高会长，
1: 他都不干，听说都跑出去了。
2: 他跑了？照你这么说，那么大的家产都不要了？
6: 残すは三市立房だけになりました。三市立房には
1: 咱们先生一家人。
6: 関係があります。私はそこで。
2: 这时候相信我们是一家人了。找我干嘛了？找我。
6: 戴夫人を推薦したいと思
7: います。目前各乡都已经有了维持会长，只有三十里坡还有一个空缺。单家是三十里坡的第一望族，所以我建议由单家出任。戴女士，意下如何？
6: 二少奶奶，你的可以吗？
1: 啊？叫我呢？哎呀，我自从嫁进单家啊，都没人叫我全名了，我连自己姓啥都快忘了。
6: 如果你愿意的话，
1: 您是说让一个妇道人家当会长啊？
6: 可以吗？
1: 中本先生啊，我男人死得早，我是没法子才在外面抛头露面丢人现眼的。我族里这些叔叔没给我装龙成堂，已经算是看得起我了。我哪还敢满乡满县的到处招摇啊？再说，就算我当了会长，我们这里的女人都听男人的，可是男人不听我这寡妇的。到时候要是没人帮您办事儿，就不好了。
6: 那么，你们家就没有别的男人了吗？
1: 中本先生啊，您是不知道，

0: 单家这几年啊，连遭大难，家境艰难，我们自己家的事儿都管不过来，哪还有心思管外面的事儿啊？
1: 钟北先生，
0: 三叔，
1: 你别管。如果这个维持会长真的没人干，在下愿意试试。

0: 身为各乡的围棋会会长，各位的首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征收粮食，为皇军补充给养。
1: 下面由我为大家做具体介绍。
2: 这二位叔叔啊，真是给脸不要脸，人家周先生都不干了，他们自己倒非贴上去，好好的去抢一顶汉奸的帽子回来戴头上，这也不怕后人骂。
3: 这依我看呢，二叔三叔一直就是不太明事理的人，又怎么会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呢？过去他们一直被咱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想了多少法子想要制服咱们都没成，这现在我觉得他们是想用日本人的势力来压咱们。
2: 我就是怕他们把日本人引来，这干娘不还藏在我们家呢吗？
3: 妹妹，嫂子虽然已经不再是单家的人了，可有句话还是想跟你说说。
2: 你咋不是单家人了？什么话？你说。
3: 这二叔三叔虽然不太明事理，可毕竟还是一家人，不是？再说了，也都是过去积下的那些积怨才走到今天。可是妹妹，现在不比从前了。我觉着，妹妹还是退让一步的好。
2: 过去我怎么招惹他们了？这都是他们想把我赶出单家才闹的这些过节吗？我凭什么低三下四的去求他们呀？
3: 这老话说得好，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你不是也说吗？这朱太太还在咱家住着呢，二叔三叔的关系啊，你还是委屈着自己多维系着吧。他们现在抱着日本人的大腿，要是一意的为难咱们，怕就不好办了。
4: 三婶儿，三婶儿，
5: 三婶儿，
4: 哟，汤二嫂，这可真是稀罕，俺这家门你可有日子没来了。
5: 是啊，这日本人一来，个人关门朝天过，亲戚里道的也都身份了。九儿年轻，礼数不够周到的地方啊，还请您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我昨天去赶了个集，看见一块布料还挺素雅的，想着您和二婶能做件衣服，你看看喜欢不？
4: 哎呦，好看。可我和你二婶穿一样的衣裳，知道的俺俩是妯娌，不知道的还以为俺俩家穷不起，一件衣裳俩人轮着穿呢。你还是拿回去吧，回去吧。

0: 没收啊，
1: 没收。当了个汉奸，干的辱没祖宗的事儿，也不知道丢人，还给脸不要脸。不要活该。嫂子，我明天就把这布料做成衣裳，送给咱家门口要饭的，再让那个要饭的穿上去他们家门口要去。
0: 请说些个气话。这不是时候不一样的吗？
1: 妹妹，姐低头处就低头吧。
0: 我还要咋低头啊？我欠他们的呀。
1: 三婶啊，上次布料那事儿是我想的不周到。这不，我早上去了趟城里。您看这布料，掌柜的说啊，是专门从青岛进的细布，还是东洋货的。三叔现在不是在给日本人干事儿吗？您穿个东洋货，那不正好吗？你看看，拿着吧。您看这多好看，您拿着吧。
2: 哎呦，也别说，人家东洋人织的多细，这颜色，咱中国人就染不出来。
1: 嗯。
2: 潘二嫂，你看我这当婶子的怎么好叫你破费呀？多少钱我给你啊？
1: 哎呀，三婶，你这是在骂九儿不懂事儿呢。您要是喜欢吧，九儿以后啊就常孝敬着。
2: 汤二嫂，你年轻，这眼光啊到底

0: 办法。什么办法？
1: 别人家没有粮食，戴九莲手里也没有吗？
0: 对，他家有，他家有啊。他们家的烧锅是全高密最大的，他人有精明，每年别人家还没动，他就开始收粮食了。那天我还
2: 你已经怎么了？怎么不收货了？
0: 没怎么，那天我看他家的粮仓还是满着呢。
2: 张会长，那就请你为支会长的命去他家要，三天之内让他交100担粮食。
0: 100担？
2: 如果他找不出来，只好你自己想办法了。去支持吧。
0: 是。
3: 哎呀，二位叔叔来得正好，里边请。你知道我这烧锅上的伙计啊，前两天回去了，这不给我带回来半头羊。我正想着啊，把这前腿和后腿啊给二位叔叔送过去，可是我又不知道把这前腿送给谁，把这后腿送给谁。要是二位叔叔因为这两个羊腿打起来了，那可就是我的不是了。你看，你们来得正好，我一会儿啊就让他们把那两条羊腿拿来，你们自己分去。
4: 你瞅瞅侄儿媳妇这一番孝心，咱们自个儿的儿媳妇赶不上啊。
5: 赶不上，赶不上。可是在咱们侄儿媳妇眼里，咱哥俩能为这两条羊腿打起来，这也忒小瞧我们哥俩了吧。啊，
3: 那不跟二位叔叔开玩笑呢吗？坐坐坐。哎呀，
4: 坐吧。
3: 二位叔叔来，这是啊，
4: 那个让你三叔跟你说吧。
5: 他二嫂啊，你三叔我为什么冒着这么多人的骂，非要当这维持会的会长呢？这是因为啊，咱们单家在这30里坡。
4: 这会长要让别人抢了去，到时候为难起咱们家来，咱没法应对呀。啊，这不还真起上作用。
3: 啥作用啊？
5: 昨儿个皇军把我找了去，说你家呀是咱们全县的酿酒大户，肯定有不少粮食，要向你家呀征300担军粮。
3: 300担粮食啊？二位叔叔，我这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就算卡着脖子不吃不喝，也拿不出300担粮食啊。
4: 二嫂，你别怪我说你，你忒张扬了，引起日本人注意了，这不引火烧身吗？皇军都认定你家有粮食了，哼，我们能说什么呀？
3: 他们就是要我的命啊，我也拿不出这300担粮食。他们要是非要要，我就把我的命给他们。
5: 你瞧，你瞧，
4: 要我来了！
5: 我说他急性子吧，这不是还有你三叔我呢吗？我在日本面前好说歹说的，这不，终于求着日本吐了口了。
3: 吐了啥口啊？
5: 皇军落价了，让你啊出250担。
3: 250担我也没有。
4: 他二嫂，那祖坟那儿不是还藏着粮食呢吗？那儿有多少？
3: 二叔，我们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还有那烧锅，就靠那些粮食了。二位叔叔可不能帮我透露出去啊！
4: 他二嫂，你把你叔看成什么人了？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军粮不拿，恐怕说不过去。我和你三叔商量了，谁叫咱们是一家人呢？大哥早亡，你们孤儿寡妇的。你说我和你三叔不管，谁管？这么着，你拿150担，剩下的100担，我和你三叔分担。
3: 150担我也没有。
4: 那三叔，看来侄儿媳妇确实为难。咱们这个中间人啊，别做了。侄儿媳妇还以为咱们在中间有所图呢，干嘛呀？让皇军自个儿来找他呗。
5: 好好啊，这个恶人我也不做了，让皇军自己来。

0: 行吧。
1: 哎，等等等等，二位叔叔，请坐，请坐。我呀，性子急，还请二位叔叔多担待着。是要我出150担吗？
2: 对啊，剩下100担，我和你二叔俩人帮你凑。
3: 帮你凑？
1: 行，这150担我出了。
4: 啊，你居然真有150担，这么多啊？
1: 我没有啊，可是他们逼到这份儿上了，我有啥办法？我只有去逼我们家的佃户了。啥时候要啊？哦，
0: 他们说了，3天。
1: 行，3天。3天以后，我把那150担粮送过去。
3: 那咱们走吧。
2: 曹二嫂，我们先回了。
1: 二位叔叔慢走啊。

0: 德华大哥，二少奶奶让您过去一趟。
1: 二少奶奶，
2: 罗汉大哥，
3: 瞧瞧这早上新穿的衣服，这咋一会儿功夫就全都弄脏了？
2: 人这辈子啊，有啥都不如有个贴心的人好。嫂子有福气。罗汉大哥，您请坐。哦，请上座。
1: 哎，哪能呢？要不能坏了规矩，我就坐这儿吧。
3: 坐吧。
2: 我就说我罗汉大哥这辈子啊，最明事理了。要是豆干长大了，能随他大爷就好了。
3: 你就别抬举他了，不就是个酿酒的师傅吗？还指望他能酿一辈子酒呢？
2: 罗汉大哥，咱呢长话短说，这酒啊以后不能酿了。
1: 为啥？
2: 鬼子盯上咱家粮食了。你想想啊，咱家要是接着酿酒，人就知道咱家有粮食，咱家有粮食，这鬼子就会来要。您说这给还是不给啊？
1: 那高粱他们不要吧？
2: 高粱也要，说是可以喂马。
1: 那么有灵性的东西，怎么能喂牲口呢？
2: 所以啊，以后咱家不能存粮食了，存的粮食就会把鬼子招来。烧锅只能停了。
1: 这停了烧锅，我和伙计们干什么呀？
2: 罗汉大哥，您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人，这个家还得靠您撑着。至于伙计，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咱们明年开春种地。
3: 罗汉，我跟妹妹也商量了老半天，实在是没别的法子了。我们都知道这酿酒是你的命，妹妹是想说今年就先停了，明年看看局势再说，万一这小鬼子要是走了呢？罗汉，这不是鬼子来了吗？妹妹实在也是没办法了呀，这人不能老由着自己的性质往下活，不是？这酒咱不酿了，啊？不是老说想有个咱自己的孩子吗？有这闲工夫，咱生孩子去。
4: 小孩我
5: 送你去
4: 远方。
6: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7: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

0: 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啊、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三千。

0: 2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救命啊！抓住那个戴围巾的，抓住！
1: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2: 我现在该做什么？
1: 按兵不动。
3: 马天木，
4: 拿下！
5: 你们要干什么？
2: 这里边肯定有鬼，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6: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韩女来演戏。

0: 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以为小桃姐要去世了才回来，你不会是出她的遗产吧？
2: 呸！
3: 像是开发集团的小公子，伪造收购协议，绿茶男。
4: 我
3: 完了，我磕的 CP 毕业了。
5: 这些年我在国外打拼做生意，最对不起的是你。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3: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永远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
4: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3: 如果我有困难，
6: 我养你。
3: 你真的教会了我，不只是美食，还有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正所谓，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0: 好汉，成员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2: 武等发声。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不是老说想有个咱自己的孩子吗？有这闲工夫，咱生孩子去。

0: 豆干儿，这是你家的烧锅，是你家酿酒的地方。以前大爷只教你怎么品酒，今天大爷要教你如何酿酒。看见了吧？这是蒸馏管儿，这几个拉得风香的，是掌握火候的。 你看，这原料啊，装在这个里面，要轻洒匀铺，酒就从这儿流下来了，知道吗？你看，这是原浆。
1: 出酒了！
2: 出酒了！
0: 闻闻。

0: 大爷，七成木。
1: 好孩子，你闻出来了。别人家的酒出锅以后能达到八成水就不错了，咱们家的烧烤能达到七成木。
0: 为啥？
1: 首先是因为咱们家选用的高粱，它是活的，它是生的，出锅以后它还在活着，你把它封坛，它继续熟，继续长，一直长到十成金，那样的酒才是这世界上最美的酒。酿出那样酒的红高粱才是咱高密最红的红高粱。
2: 酒神在上，我们单家世代以酿酒为业，如今战乱，只能暂停酿酒，这些酿好的新酒我们会好生供奉着，以备大用，请酒神保佑我们全家大小平安度过此大劫大难。酒神在上，请受我们全家大小一拜。

0: 罗汉大哥，今天咱们啊起个誓，等日本人走了，日子太平了，咱们的烧锅啊接着起火，继续酿咱们的三十里红。
1: 好。

0: 回来了，酒都叫起来了。
1: 鹿晗，不让咱酿酒，咱就不酿了。这不酿酒，咱还活不下去了吗？一年到头不停的忙，不酿酒了刚好，咱歇歇。你歇会儿，我打盆水给你洗洗哈。

0: 我吵醒你了？我没事儿，就是累，浑身疼。罗汉，你要是就想烧酒，要不咱就换一家。
1: 反正缸里烧锅多的是，不去。为啥呀？对不住二少奶奶，
0: 可咱已经不是单家人了。
1: 咱在单家都待了半辈子了。 再说了，二少奶奶待咱不薄。
0: 你啥时候能不为别人着想，为自己想想？

0: 你有动静了吗？
1: 什么呀？还没呢，是我没本事。

我没事儿，有豆干几块在，跟自己的一样吗？我是怕什么？我怕我要是不在了，你一个人多孤单，没个人陪你。武汉，你给我听好了，少国不是你的命。 我才是你的命，你就当是为了我好好活着，行吗？

0: 干娘，您就在平度啊委屈几天，过了这几天啊，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
1: 好。
0: 这是三喜，他在我家干了十好几年了，人可靠，您就放心吧。
1: 好。
0: 三喜，
2: 哎，
0: 照顾好干娘，我不派人接啊，你就不许回来。
2: 知道了，二少奶奶。
3: 谢谢九儿，走了、
0: 啊。
4: 去。

0: 二叔，
1: 怎么了？这大半夜的，这怎么还抢枪了？
0: 你快救救我们家吧，我们家让土匪给抢了。
1: 土匪？啊，哪儿的土匪啊？
0: 我不知道啊，这睡得正沉呢，人就进来了。要不是我们家伙计跟他们拼命，这一家大小就没了。
1: 人不是没事吗？抢什么了？
0: 他们把我存在烧锅的粮食给抢了。
1: 抢？粮食没了？啊，不是，老鹰盘的粮食呢？哎呀，
0: 老鹰盘我给忘了，得去看看啊，二叔。哎呦
1: 喂，赶紧的叫老三去！哎呦，他怎么就把粮食抢了呢？
0: 这是咋了？
2: 二少奶奶，咱家粮食都让土匪抢跑了。一粒粮食都没有剩下，
0: 啥都没了，
2: 什么都没有了。
0: 哎呦，我这可怎么办呀？我这粮食，这我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二叔三叔，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二叔三叔，你们说咋办呀？
3: 这我们怎么办呀？这粮食没了。
0: 我说这土匪进家门怎么不伤人呢？原来是冲着我的粮食来的，二叔三叔，你们说这是谁把地儿透露给土匪的呀？
1: 他是头，你的意思是？
0: 我没啥意思呀，我只是想要二位叔叔的一个说法。你说这日本人让我交粮食，偏偏在这个时候，土匪把我的粮食给抢了。日本人要我交粮，我交不出来，他怎么会放过我呢？三叔。原来你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是这个用意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这土匪是我跟你二叔勾结来的？
0: 我可没这么说啊！可事情不就明摆着的吗？我藏粮食的地方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那土匪咋知道的？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得罪过二位叔叔。可是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之后，我就一心想跟二位叔叔求和。你看二位婶子身上的布料不也都是我买的吗？你们要是不原谅我啊，这也没啥，可是我还毕竟是单家的媳妇儿，不是？你们要是对我有啥意见，打我骂我都没关系，干嘛非得借着日本人的手要我的命呢？
1: 太二嫂，你有什么根据说土匪是我们勾结来的呀？

0: 我还需要什么根据吗？只有二叔三叔知道我把粮藏哪儿了。
1: 我和你三叔知道你藏粮食不假，那不是还有别人知道吗？
0: 还有谁啊？
1: 你呀、啊、我的侄儿媳妇儿，你藏的粮食。
0: 你是说我用苦肉计呀、啊嗯、
1: 你是真拿我和你三叔当傻子呀？头天让你交粮食，这第二天粮食就让人抢了，这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儿吗？你说
2: 别装傻，抗拒交粮，自己勾结土匪把粮食抢走了。
0: 明明是二位叔叔勾结土匪把我的粮食抢走了，你们非得说我勾结土匪，这个罪名可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说我和日本人作对吗？看来这件事儿啊，咱们得找日本人来评评理啊。
1: 评就评，
3: 嫂子，嫂子，
4: 怎么样，事儿都了了？
0: 没呢，明天还要跟他们去日本人那儿理论呢。
4: 怎么还要去日本人那儿啊？
0: 他不是维持会长吗？拿日本人吓唬我，你以为我怕呢？去就去，看日本人能把我怎么样。
4: 还是小心点吧，那日本人要是讲道理的话就不用上咱这儿来了。
0: 我知道，你放心吧，快歇着去吧。
4: 嗯，妹妹，有句话嫂子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4: 这二叔三叔啊，毕竟是自己家里的人，咱们这么斗下去，高兴的怕也只有日本人呢。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挑事的是他们呀。
4: 那倒也是。
5: 嘿，嘿。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二度とこのようなことがなきようします。はい。失礼します。
6: 本部は何か言った？
5: 我が軍が通来さんで襲撃に遭いました。
7: 本当ですか？
5: 食料調達に行った部隊が地元民に囲まれたらしいです。
6: いや、彼たちは予断したんですよ。
8: 報告。
5: 入れ。
8: 所長、外に中国人が来ました。
5: 誰だ？
8: 三十里から駆けつけたものです。
5: 食料届けに来たのか、入れろ。
8: はい、はい、来い。
9: 叫你嘴硬，一会儿我看你见着皇军还嘴硬。
0: 我哪像三叔啊，有日本人撑腰，可是啊，我有理走遍天下，我什么都不怕。
9: 走桥。
5: 粮食送到了。
0: 粮食我们没送到。中本先生，我们今天来啊是想请您评评理的。
5: 什么事？你说。
9: 太君，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恶人先告状。
0: 我说啥了？我说啥了？我啥都没说。您现在是中本先生面前的红人，等着您说呢。
9: 太君，您让我向他家征一百担粮食，我如实转告，可是谁知道他竟然勾结土匪，昨天夜里让土匪把粮食全扛走了。
5: 什么？
0: 中本先生，您问我要的是一百担粮食呀？二叔三叔，中本先生问我要的可是一百担粮食，你们跟我说多少来着？
9: 太儿嫂，
0: 太君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太君问我料粮，我能不给吗？中本先生，你问问他们俩，问我要了几百担粮食。
5: 你们上大要多少粮食？
0: 他们俩问我要了三百担粮食。我心里还琢磨呢，我琢磨着中本先生看上去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怎么突然就不讲理了呀？我家哪拿得出三百担粮食啊？原来是我二位叔叔在暗地里败坏您的名声，还挑拨我和您的关系。挑拨关系不说，你们居然还勾结土匪把我的粮食抢了，让太君在这儿挨饿。太君没粮不说，你们还给我安一个抗粮不交的罪名。中本先生，我和二位叔叔啊一向不和，他们这是想借您的手要我的性命呢，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9: 太君，你千万别听他的，不是这样的，是他不愿意拿粮食，还勾结土匪演的苦肉计。对啊，
5: 苦肉计多
10: 好。中国古代有名の軍事家孫武の36罠の一つの罠です。ザワリ

0: 女は嘘ついてるみたいです。
1: 你就是枯肉剧，那么枯肉剧的证据呢？
2: 对啊，证据呢？你们不能血口喷人吧？太君明明问我要了100担粮，你们问我要了300担粮，那中间那200担粮你们给谁去啊？我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上哪儿勾结土匪去啊？再说了，就算我勾结土匪，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抢了你们家的粮食替我交给皇军啊？这一来可以报了我们两家的仇怨，二来我还可以在皇军面前表忠心，我何苦让土匪抢我自己的粮食，在皇军面前说不清楚啊？
1: 我说只要100担，为什么你说300担？
3: 太君，
1: 为什么太你不诚实？
4: 太君，是我们记错了，是我们不对，他和我们两家一向不和，我们就是想借太君的名义找他一下出出气。
2: 周本先生，您听见了吧？我三叔为什么当这个维持会长啊？他就想借着您的名声在外边欺压百姓，连我这个亲侄媳妇儿都这么对待了，您想想他怎么对待平常人啊？欺压百姓不说，可这所有的罪名都得您担着呢。
4: 不不不，太君，你千万别听他的，我们跟他有私仇不假，我们想借太君的手报私仇也是真的，除了他，我们俩从来没借太君的名义在外边干过任何别的，我们也没有胆量破坏皇军的名声啊。
3: 是，
4: 对了，太君，这娘们和于占鳌勾着了，一定是他勾结于占鳌把粮食抢走了。太君，你一定得明鉴呐。
2: 二叔，您觉得周本先生会信吗？我和于占鳌的关系从来没有瞒过周本先生，于占鳌抢了我的丫鬟，让他当了压寨夫人，我恨他还来不及呢，我勾结于占鳌，他女人能放过我呀？周本先生，他们说我勾结土匪，我说他们勾结土匪，可是到底谁勾结土匪，只有请周本先生您明察了。我今天敢站在这儿，我就敢拍着胸脯说我没有，您要是不信啊，您就一枪毙了我，反正我们家粮食也被抢了，我也不想活了。
4: 周本先生，他们家藏着朱浩三的老婆呢。
2: 三叔，您跟我到底有多大的仇啊？钟本先生，这罪名可大啊，您当初说谁要是敢收留朱豪三，谁全家都得死，三叔您这是想要我全家的命是吧？钟本先生，我希望您啊现在就带着队伍去我家上上下下搜个遍，如果您能收到朱豪三的太太，您马上就把我全家毙了。三叔要是搜不到呢？
4: 你还别这么说，太君，这一搜一个准儿。
3: 我也知道，
4: 这朱浩三的老婆就在他家呢。
3: 对对对对，
1: 二婶奶奶，这个字有功底，是书法家写的吗？
2: 我公公写的。
1: 他很有学问。
2: 我听说啊，我公公只上了几年的私塾，就被家里逼着劝退了，回来当家，之后也就没上过学了。
1: 我在中国经常碰到这种人，这种词，这就叫文化吧。日本的很多文化从中国来，日本人对中国古老文化有敬畏。
2: 我一个乡下女人也不懂这些。
5: 報告詳細見つかりません。
6: 哎
7: 哎，这婆子前几天还在这院子里呢。
2: 三叔，您这是不要我性命不死心是吧？钟本先生，您自己想想，您和野村先生到我这院儿好几回了，我是吃了豹子胆，我敢把他藏这儿？三叔，不就为了点粮食吗？为了点粮食也至于要人命吗？不如这样吧，我知道你们家的烧锅停了，这剩下的粮啊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先跟二叔三叔借100担先交上，先让皇军吃上饭。我跟二叔三叔的账啊让钟本先生好好替我们算。
4: 你皇军是给你要粮食，我们家哪有粮食？
2: 怎么没粮食啊？前两天还到我们家借烧锅师傅要开烧锅呢，是不是罗汉大哥？
8: 是。二位叔叔是想让我

0: 帮他酿酒来着。
1: 这粮食可以酿酒，就不能给皇军吃了是吧？
2: 你看看，多歹毒的一个女人。
1: 周本先生，要替皇军着想呢，我觉得这个真粮啊，得从

0: 要是知道二位叔叔家里有粮给抢了去，二位叔叔恐怕是这打掉牙得往肚子里咽了吧。
1: 誰が盗賊と組んでいたこちら方調べます。とにかく二人は食料を集められなかった責任を取っていただきます。
2: 单会长，谁与土匪勾结，王军会调查。一百担粮食，你们没有征集到，就你们两家负担。你们假借皇军名义，多征粮食的事情，
3: 太君，中门太君，
4: 我
3: 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4: 太君，
1: それと、百、いや、三百と言ったそうですね。それでは3日以内に300を集めてください。どうぞ引き取りを。
2: 300担3天後皇军来搬运。下去。
1: 阿少奶奶，中国、日本、文化相同，可以共存共荣，可是带救人破坏了这个关系。
0: 你这啥意思啊？
1: 赵然与江敖接走粮食的是你吧？
0: 我不是都已经跟您说清楚了吗？
1: 你没说实话。
0: 那我可是犯了大罪了。周本先生，你不动手还等什么呢？
5: 哎，干什么？
2: 你一个女人跟高密最大的武装头目有关系，再三违背皇军命令，还包庇朱豪三。
1: 不过我来高密是建设弯道蜡图，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也给宇章一个机会，我们做朋友比做敌人好。你好好想一想。阿少奶奶，我不喜欢你叔叔那种人，我们合作没有人敢再欺负你。

0: 娘。
1: 妹妹，这都这么晚了，咋还不睡啊？
2: 睡不着啊。今天的事儿你也看见了。
1: 哎呀，可别再提了，真是把我吓死了。我真怕他就这么开了枪啊。
2: 我以为把那日本人瞒过去了，其实他啥都知道。他这次放了咱们啊，是想让咱们起内讧，他就可以趁火打劫了。
1: 这也太狡猾了。
2: 看来啊，一定要和二叔三叔和了。
1: 可依我看，怕是没那么容易和了。本来就有那么多年的积怨放在那儿，再加上今天这么一斗，还哪儿那么容易和呀？
2: 嫂子，那你给想个法子呀。
1: 我觉着这不见面总不是个办法，要不我明天登个门，看看他们啥态度。
2: 哎呀，你还是别去了吧。自从你和罗汉大哥成亲之后啊，他们成天嘴巴里就没说过好听的。
1: 不就说我不再是单家人了吗？我不是单家人才好从中说和呀。我明天去试试啊。
2: 也好。
3: 三婶子，是我，开门呐。
4: 婶子，
5: 哎呦，你谁呀？俺家可没闲粮食打发要饭的，你赶快走吧。
3: 婶子，我听说家里遇上事儿了，特意过来看看的。这不，家里刚蒸了点大包子，来拿给你跟三叔的。
5: 哎呦，把俺家都逼成这样了，你家倒吃上包子了，你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了，你赶快走吧，快走。

0: 子，一家人说啥两家话呢？有啥事儿你让我进去说嘛？这外头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了也不好。
1: 哎哎，谁跟你是一家人呀？快走吧你，快走。
2: 婶子，婶子，婶子。

0: 梅子，
1: 哎，大少奶奶，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啊，这不，日本人叫东家交三百担粮，东家交不出来，求日本人减免，日本人不答应，老东家借我公亲吐了点血，我这赶紧去请大夫去。
0: 赶快去，赶快去。哎，这么说，他们两家确实拿不出三百担粮啊？
2: 你替他算算吧，他们家的烧锅啊早就停了，是对外头讲，说是没了烧锅的师傅。
0: 可我听他们家伙计说，去年秋天那场淋阴雨，淋塌了他们家存粮食的库房，一库的高粱全都发了霉，这才把烧锅给停了的。这突然让他拿三百担，也是，你让他上哪儿拿去呀？

0: 私たちの任務の完成までにはまだまだ程遠い。ぜひ皆さんの力をお借りしたい。
1: 皇军的征粮任务还相差甚远，所以需要各位帮忙啊。
2: 太君，我们哪来的那么多粮食啊？
3: 就是
4: 我们家的粮食都借给店库了，而且去年遭灾，粮食欠收，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3: 就是啊，
5: 太君，我们家粮食就剩下口粮和种子了，你们还要，我们只能断顿不吃饭了。
6: 朱木太君，我们该交的都交了，能交的也都交了，没粮食了，手里
1: 就是，
6: 我实在没哪儿有啊。
0: 我已经通知你们各个家里，一个人有适当，粮食到了，可以回家。粮食不到，留在家里休息。拜托了。
6: 是，不能不能。
7: 坐吧，山兄。
8: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9: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

0: 从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

0: 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3: 抓内奸，
4: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2: 危机重重，
5: 现在有人让他背这个黑锅。
2: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4: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6: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2: 局中有局，
6: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今晚夜里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7: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8: 新人生土团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4: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9: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2: 生是如履薄冰，
10: 不动手就是共党。
7: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0: 杀人犯。
2: 死以大义英勇，
11: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2: 暗夜中孤寂前行，
4: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刀小组，
2: 为信仰不可辜负，
11: 做好准备了。
1: 每天10: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2: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3: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4: 我要找凤梨。
15: 蝴蝶兰。
12: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6: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2: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居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居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说翻脸就翻脸。
1: 徐学祥的女掌柜，粮食交齐了，可以走了。
2: 弟，你没事吧？
3: 哎呀，儿子，
2: 慢点，
4: 我先走了啊，弟兄们。
5: 哎，你说咱们也出不去，让那俩妇道人家上哪儿筹措粮食去啊？
1: 小陈，让人回信发，粮食交齐了，走吧。
6: 诸位，在下先一步了。

0: 惦记着是吧？
1: 哎，老总，你给我家带个货，带个货。
2: 干什么？回去。
3: 上哪抽粮食去啊？我都一天
4: 了。太君，我口渴了，给我口水喝啊。
5: 三叔，你这么闹没用，日本人啊就要粮食。
4: 哎，二少奶奶说的有道理。
0: 我听说皇军在前线打仗，鸡蛋比粮供应，咱们交的粮，
6: 明天晚上用火车运到青岛。
0: 你们还是赶紧把粮食凑齐吧，要是晚了，皇军会惩罚的。
7: 二婶、三婶，
8: 你们也在呢。你不是单家人了，你来干什么呀？
9: 哎，对，三局子，
10: 米的不够啊。
7: 太君，太君，我们家刚刚交了130担，家里已经再也筹不出粮食来了，求求您通融通融吧，让我们少交点行吗？
11: 野村太君，我家的情况您都知道，
7: 该拿的粮食我们都拿来了，求求您给我2张条子啊，我们先把人领回去。我家那口子身子骨不好，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怎么受得了？
11: 都是那小妖精害的我们。
10: 别胡闹的，
11: 都是那小妖精害的呀。野村大人，
10: 你都是哪了？
9: 30しかない。
10: 哪里？你们家不够数啊，再抽20担。
7: 我们家2个人。
10: 哎，那就70担。
7: 太君，太君，太君，你不能不讲理啊！太君，你不能，太君，我有100担，中国太君都知道。
12: 不是，
7: 求求你讲理啊，太君！我家不是干嘛救我们家2个男人吗？
12: 我只是粮食，少废话，滚！
7: 求求您了，给我们装扮太君，给我们做做主呀！
11: 你求求您出手斩太君一把！
8: 二婶子，你们先别着急，让我先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让她来想办法啊！
10: 我行，我行。
0: 关二强，粮食交齐了，走吧。
13: 爹，你没事？
0: 看见了，兄弟先走一步。
14: 哎，高会长，等，高会长，麻烦您出去给说说，我们家真是一粒粮食也没有了。
0: 哎呦。诸位都是家产万贯，要说50担粮食交不起，别说皇军不信，我高万成都不相信。
14: 高会长，我们真是没有了呀！您出去跟中本太君求个情，他知道的。我们家刚交了130担。
0: 中本太君这次也是受上峰压力，态度不同寻常。我说善兄啊，还是把粮食凑齐吧，啊，让家里借粮买粮都行。我是会长。要带个头，这你大小也是个会长，也得带个头。求情的话让我怎么说啊？
14: 高会长，这青黄不接的日子，您让我上哪家买粮食去？要不然这么着行不行？您先借我100担，秋后我如数奉还。
15: 高会长，你只要给我们哥俩垫上，出去我双倍奉还，怎么样？
14: 双倍奉还，双倍奉还。
0: 我说善兄啊，不是兄弟我不帮你相亲，我家里也困难。哎，对不住，对不住。兄弟，先走一步。
14: 哎，高会长，
16: 高会长，
17: 高会长，
16: 我们
18: 50袋。
9: 50袋揃った。
0: 单有连，粮食交齐，把油回家了。
14: 嗯。等等。你还不能走，
15: 你不是说家里没粮食了吗？这关键时候又有了，你先种的粮食啊你。
19: 这事儿你得跟中本太君说清楚，要不然咱谁也甭想走。
5: 二位叔叔啊，我都知道错了，我希望二位叔叔啊也不要执迷不悟了。跟日本人讲道理，吃亏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啊。中本这胳膊肘他不是往外拐吗？咱们自己人啊，就不要给自己人下半子出黑拳了，这让外人啊占便宜。

0: 看笑话。
1: 你甭给我说这个，要不是你，我们俩也不至于没粮食困在这儿。你走了，我们俩还不死在这儿？切！
0: 我出去就给二位叔叔想办法，一定让你们出去。
2: 你，
3: 你巴不得我们俩死在这儿呢，你好独占善家。
4: 你能替我们想主意？
0: 行吧，那我就不出去了。我这一个女人家吃的少，三天以后再说吧。
1: 他这要不出去，咱们可是一点辙都没有。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咱们的侄儿媳妇，总算沾亲带故的吧。他出去还能给咱们张罗张罗，还有希望。
5: 谭二嫂，
1: 谭二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家还有一根金条，你出去找你二婶，兑换成粮食，听见了吗？
0: 就让我走了，不拦着我了。
1: 拦着你有什么用啊？你还看不出来啊？你再不出去，咱们都得死在这儿。
0: 这就对了嘛，咱们都是自己人，都应该互相帮衬着。我就带九莲。
3: 嗯，带九莲，让人进来。
0: 嫂子，
6: 你是三叔，妹妹，咱们走吧。
0: 你去告诉干爹，说他们的粮食啊抽的差不多了，明天下午啊就会用火车送到青岛去了。
6: 我去，
3: 快点快点，磨的什么呢？
0: 长官，是不是一张条子一个人啊？
3: 一张条一个人。
0: 那我让三叔跟我嫂子先走，我跟二叔在这儿等着。
6: 妹妹，
0: 没事儿，放心吧。
3: 谭二嫂，这合适吗？这
0: 没啥不合适的，您赶紧回去吧。
3: 快点快点，赶紧的。
6: 那三叔，咱们赶快走吧。
3: 哎，二哥，那我们
1: 去吧，
3: 想辙了啊。
1: 嗯，去吧。
6: 三叔，您慢点吃，还有呢。
7: 多少年没挨饿了，这饿了吃什么都香。
6: 赶快回家筹粮食吧，还得把二叔和二少奶奶都救出来。
7: 哎，谭二嫂啊，还真有孝心。我这身子骨不禁折腾，要再饿我一天，就要我命了。
8: 家，
7: 伙计，
8: 家，
7: 快点赶，赶快回家筹粮救人啊！
8: 哎，大少奶奶，角呢？我收到消息了，他让日本人扣下了。
9: 罗汉，扶我下来，我跟他说几句。跟我来吧。
8: 啊，
9: 走这边。
8: 到底咋回事？
9: 张敖啊。
8: 啊。
9: 九儿让我告诉你，说他知道你会去救他，日本鬼子不会把他和二叔怎么样的，他们为的是要粮食。他让你转告朱县长，鬼子马上就会用火车把粮食运走，你们得赶紧想办法。
8: 人我就不管了。
9: 他说他不会有事的。

0: 出発しましたね。
1: いや、塚村さん、おめでたいんですよね。今回間違いなく本部から表彰状もらえますよ。

0: 大哥，要没有他二嫂，我这把老骨头就扔到那儿了。
1: 是是是是。
2: 他二嫂，
0: 三叔啊，谢谢你还亲自来接我。
1: 哪儿的话呀，应该谢谢你，帮了我跟你二叔啊。
0: 是。
1: 都别在这儿说了，咱们进屋吧。
0: 哎哎，
1: 好啊。

0: 二哥，那慢休息。なんだと、列車が襲われて食料が奪われた。分かった。対応する。
1: 不瞒二位叔叔说，经过这次的事儿啊，我是明白了，啥时候这一家人啊就是一家人，受了天大的委屈，这胳膊肘啊也得往里拐。一家人说两家话，得意的是外人，吃亏的是咱们自己。你看看咱们这一闹，让日本人弄走多少粮食啊！你们没落着，我们也没落着。
2: 是是是啊，二哥，你说当初咱们要跟侄媳妇商量好了，咱们一家能省50担啊，但大不了让那边把我们的粮食一块给抢了去，不就完了吗？
1: 钱财啊是身外物，这闹来闹去不都为了钱财两个字吗？这要是真把人给闹没了，钱花不了，粮吃不着，要那些有啥用啊？二位叔叔，我知道你们两家没粮食了，不瞒你们说啊，我这还有一点儿，过会儿我就让伙计给你们送点过去。
3: 这二嫂，你让我们这当长辈的说啥好啊？
1: 拿着吧，总比让鬼子争了去强。哦，还有啊，以后啊只要我们家烧锅点火，我就不会让二位叔叔的烧锅凉着。以后有粮咱们一起吃，有酒啊咱们一块喝，还有二位叔叔一直念念不忘的30里红的秘方。
3: 太二嫂，还真有这秘方啊？
1: 秘方是真的没有，这酒啊还是得老老实实的酿。不过呢，这个诀窍还真是有一个。
4: 二哥，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
3: 那秘方你试试。
4: 二哥，你还真信呢？往酒里放碱水，这得什么味儿啊？合着咱们祖上传下来的秘方就是这个？哼，这带酒人分明是耍咱们。
3: 尝尝啊！咋样？
4: 这不就是30里红吗？
3: 这就对了。我跟你说，我就是照着酒说的秘方，往高粱酒里勾兑的。你现在喝的可是正宗的30里红。这一开始啊，我也不相信，就想随便试试，没想到这一试还真是真的。这酒啊没骗咱们。
4: 这么说，这酒是真心实意跟咱们合了。
1: 二位叔叔啊，咱都是一家人，就甭说谢不谢的了。
4: 侄媳妇儿，你这么以诚相待，我跟你二叔还有啥说的？按说呀，我们是长辈，你敬我们一尺，我们该还你一丈，就怕呀还不上你这情啊。
1: 二位叔叔这么说呢，就又见外了，还啥还呀？一家人有我的就有叔叔的，叔叔有呢肯定也少不了我，我说的对吧？
2: 是是是，是这话。老话说得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往后啊，咱们是全家齐心，
4: 想断啥断啥。
3: 对，
1: 对，这段日子啊，我算是想明白了，只要这日本人还在，咱们的日子啊就不好过。今天真凉，明天又拉夫脸前的，咱就像块肉，他们想搁哪儿就搁哪儿。
2: 可是，咱们打不过人家呀。韩主席怎么样？老蒋怎么样？那么多兵马，一败如退朝，二败如山倒。
4: 咱们老百姓啊，不管谁当朝，我看啊，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吧。
1: 二位叔叔呢，听我说句心里话。

0: 这以前呢，咱们三家打都是一些你多我少的家里事儿。这日本人来了呢，咱三家要是再打，那就是你死我活了。家里的账啊，怎么都好算。以后咱别打了，行吗？
1: 是是是，咱们以后不打了，不打了。
2: 侄媳妇儿，你替我们两家交了粮食，还给我们秘方，这我跟你二叔啊，心里都有数。
0: 还不止这个呢，三叔啊，你去抢了一个维持会的会长干，这在朱豪三眼里，你就是个汉奸。
1: 你三叔我啊，以后再也不干这糊涂事儿了。侄媳妇儿，以前的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
3: 婶儿，麻烦您了啊！哎，
4: 瞧您说的，您这样的贵客，俺请还请不到呢。俺娘家都安排好了，收拾出了一间屋子，就等着朱太太您过去呢。
0: 干娘，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三叔那个维持会长啊，就是糊弄日本人的。进去吧。
5: 本部から通達が来ました。ここ上場ピンルの間を道路を通すそうです。私たちが担当するのはこのガオミです。この道路が通れば軍の機動力がぐんと上がる。野村さん、
6: はい。
5: 村の人間に知らせてください。
6: 了解しました。では失礼します。
0: 罗汉大哥，您这都病了好几个月了，咱也商量好了，这修路的事儿啊，您干不了，还是让年轻的去吧。
7: 没事儿，我干得通。
0: 你能干也不能去，这日本人不好伺候。要不然我再多找几个伙计去。
7: 不行，我还是去吧，这伙计们跟我干惯了，我不放心他们。
8: 你就别劝他了，他哪是听劝的人呢？这现在不让他酿酒了，在家不都憋出病了，出去转转也好。但是罗汉有一样啊，出去干活行，但是你不光要管好自己的兄弟，还得管好自个儿的脾气。这日本人跟咱不一样，他们不讲道理，到那儿去了，咱只干活不说话，行吗？
6: 人齐了吧，人齐了，赶快走吧。
0: 三叔，这高粱就快红了，你这个时候拉夫毁地去修路，这不招骂呢吗？你是会长，就不能跟日本人说说呀？
6: 我也是没法子呀。
8: 顺子，
6: 我那天跟中本争辩了几句，哎，差点都掏了盒子炮。
0: 行吧，三叔啊，我们家让罗汉大哥带伙计去。罗汉大哥脾气倔，又是个闷葫芦，你可得多照应着点啊。
6: 知道了知道了，那赶快走吧。种本啊，一大早就在那儿等着呢，这两天啊，这人跟疯了似的，动不动的死了死了挂嘴上，可千万别惹他不高兴啊。
9: 都听见了吧？哎，啊，
0: 罗汉大哥，我知道你脾气倔，可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碰到啥事儿啊，咱先忍着，回来再说啊。
7: 我走了，
8: 送你出去。
6: 走吧。

0: 你想干什么啊？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招惹他们啊。
1: 怎么着？
2: 太君，你看这高粱还没长熟呢，求你了，你再等两天，让我们把这一季收了，行吗？
3: 快干活。
2: 太君，这人有前世、今生和来世，您知道高粱也有吗？
3: 你说什么？
2: 高粱也有前世、今生和来世，伺候它这么高不容易，它马上就熟了，您就让高粱收了吧。这高粱只有长大了、红了、成熟了，它才能叫高粱，才能酿高粱酒啊。太君，您喝过我酿的三十里红吗？那是最好的高粱酒，您只有喝了那个酒，才能知道这高粱是多好的生灵了。
4: 你胡说八道，
5: 你骗我好几次，你的脑袋有很大的问题。
2: 太君，你听我说，
0: 他喝多了，别听他胡说八道。
2: 太君，
0: 罗汉，
2: 太君，你听我说，
0: 快点，
2: 等几天，
0: 别让太君不高兴。
2: 再等几天，你看，
0: 快点，
2: 太君，太君，你听我说，罗汉，太君，我不明白这个理儿。
1: 哎，坤，
2: 你为什么要现在就砍他？晒一晒他就红了，等到时候你再砍他不行吗？
0: 不行，
2: 你必须跟我说，我不明白这个理儿，为什么？

0: 罗汉大哥，这天也不早了，你也睡吧，明天还得干活呢。
1: 你睡觉吧。
0: 罗汉大哥，你一天也没吃饭了，我呀，给你投了个高粱窝窝。

回家。走吧。都走，不给这帮牲口干了。走，回家去。走，回家，不给这帮牲口干了。走，起来，走，都走啊，走。走。

0: 嫂子，
1: 不好了，我们家都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去看看。
1: 快开门！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二少奶奶，罗汉大哥他出事了。
0: 他怎么了？
1: 他收了日本人的生活棚，让日本人抓起来了。
2: 嫂子，你没事吧？
3: 嫂子，
2: 小四扶着，扶他回去。
4: 妹妹，罗汉的命啊，罗汉的命啊！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罗汉！
2: 你放心，我
4: 救救罗汉。
2: 你先回去，快！
4: 哎、罗汉这是怎么了呀？
2: 放心，别着急啊，你跟着我来。
0: 三叔啊，
5: 他二嫂，这深更半夜的。
0: 罗汉大哥他出事了，他一把火烧了牲口棚子，让日本人给抓走了。
5: 啊！哎呀，今儿个白天我就看他不对劲，他手里拿着一株高粱，非跟种本那讲理去。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罗汉大哥他是个酿酒的，在别人眼里这高粱是粮食，可在他眼里是个活物，是有生灵的东西，他郁。三叔，你帮我们救救他。
5: 他我能干什么呀？
0: 您不是维持会长吗？三叔，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您知道你当了这个维持会长，有多少人在背后骂你吗？你要是救了罗汉大哥，你也能为你自己积点德。你要是需要钱啊，你就跟我说，我就是变卖家产我也给。
5: 这恐怕不是钱的事儿，这种本呢，原来还能够得上画。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一见着他就打哆嗦。哎，这么着吧，我明儿个一早啊跑一趟，好歹的问个话啊。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5: 行。哎，中本先生。
0: 中本先生，我是为了罗汉大哥来的。这罗汉大哥啊，他烧了牲口棚，是他的不对。可是这牲口不都追回来了吗？罗汉呢，他是个酿酒师，他这辈子啊就知道酿酒。可是自打你们来了之后呢，他就没得酒可酿，这不他就磨着了。你们就看在他生病的份上，就放过他这一回。我们家再多出五个伙计去帮你们修路，你就让我把罗汉大哥带回去，我好好管教他，以后也不让他妨碍皇军做事儿。
6: 他妨日。
0: 中本先生，您说这话真是吓死我了。你出去打听打听，这罗汉大哥他这一辈子就知道酿酒，他哪知道什么反日不反日啊？我这不听说他昨天还拿着高粱去找您，要给您酿酒吗？是吧，三叔？您跟中本先生说说。
7: 是是是，中本先生，这个罗汉呢？就是个愚子，除了酿酒他不会干别的。
6: 他会放火，这是很严重的罪行。
0: 卓本先生，你们来了高密之后呢，口口声声说要爱护高密的老百姓，您也跟我说过这要把高密建成王道乐土，您就把罗汉大哥放了，让高密的老百姓看看你们的宽宏大量。
6: 不行，你们走吧。
8: まあまあちょっと話してくる。二少奶奶。
0: 野村先生。
8: 你想让我们放人，我倒有个办法。
0: 您说。
8: 你可以去说服于占鳌，让他接受我们的收编，把他的部队改编成

0: 我们的目标是救国军。
1: 野村先生，您说的这办法真是难为我了。我和余占鳌早就没联系了。
0: 有没有联系，你自己知道。

0: 嫂子，你帮我看会儿孩子，我再出去会儿。
1: 你还上哪儿去啊？
0: 这鬼子说要于占鳌投降了，罗汉大哥才能回来。我去找找于占鳌。
1: 你会让他投降吗？
0: 我也不瞒您啊，我不会让他投降的。就算是我让他投降，他也不会投降。我去找找于占鳌，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别太担心了，啊！
1: 辛苦你了。
2: 这个呢，我呢，前天又接着那个在高密的日本人写来的信，还是想劝我接受他们的收编。这算起来，前后这是第三封信了。你们也接着了吧？
3: 要不说大哥你有面子呢，这日本人咋不给我来封信呢？
2: 占鳌啊，
3: 哎，
2: 听说你最近又不老实了，
4: 哎，
2: 弄了日本人不少粮食吧？搂不住自个儿了
4: 啊！没有，
2: 搂不住是
4: 大哥，我听您的话搂着自己呢。你要不信，你可以问我丈夫司令，是不是？
5: 嘿，大哥，您见多识广，肯定比我们年轻人更明白。你说这外敌打进来了，咱们是早打也是打，晚打也是打，除非你甘心做亡国奴。日本人给您写了三封信了，不知道您是怎么打算的？
2: 我这不是就找你们商量这事儿吗？是吧？我原本想着跟鬼子能不碰就不碰，是吧？
5: 嗯。
2: 可是这回还是非碰上不可了。
6: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讲啊，这一般的豆浆粉呢，只有豆子，豆子多便宜啊，一把豆子可以做五袋豆浆粉。如果你见凳就坐，见床就躺，劝你多喝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8: 党参黄芪豆浆会不会很贵？
9: 肯定很贵啊，
10: 商场里都要17块钱一杯，
11: 一杯超过10块钱我就不要了。
8: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现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7: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让梁替您尝。

0: 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1: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时间过得真快啊，600秒的时间没剩多少了。那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呢，库存正在不断的飞速下降，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购。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讲啊，说自己之前也喝过党参黄芪，就想问了，这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哈，您不用担心，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小梁呢已经替大家伙尝过了，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感觉香，那配上油条加鸡蛋，我能喝10大碗。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3: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4: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1: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这个超级牛的好帮子，滋补就更加全面了。
1: 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元，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如果你见凳就坐，见床就躺，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

0: 成黄鸡党生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九十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九十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党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九十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加了党参、黄芪。我都以为一包要5-6块，没想到一包才1.6块多。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2组。
2: 现在是花着豆浆的钱喝党参黄芪汤，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2组。
0: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3: 如果你见凳就坐，见床就躺，劝你多喝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1: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时间过得真快啊，600秒的时间没剩多少了。那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呢，库存正在不断的飞速下降，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购。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讲啊，说自己之前也喝过党参黄芪，就想问了，这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哈，您不用担心，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小梁呢已经替大家伙尝过了，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感觉香，那配上油条加鸡蛋，我能喝10大碗。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这个超级牛的好帮子，滋补就更加全面了。
1: 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块6毛4，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如果你见凳就坐，见床就躺，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

0: 了。
1: 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党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一袋能冲一大杯，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加了党参、黄芪。我都以为一包要5-6块，没想到一包才1.6块多。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2组。
0: 现在是花着豆浆的钱喝党参黄芪汤，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2组。
2: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3: 叫人啊！抓住那个戴围巾的，抓住！
4: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5: 我现在该做什么？
4: 按兵不动。
6: 马天木，
7: 拿下！
6: 里面干什么？
4: 这里边肯定有鬼，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琢磨着咱们三家啊，还是得保持一致。
1: 啊，大哥，那您的意思是想接受收编？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接受收编了？
1: 那您说商量，还商量什么呢？
2: 不是你这孩子，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那我不接受不等于都不接受，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不接受都不接受。
3: 钟胜，你说呢？
4: 大哥，我知道你对我不放心，不过说实话，日本人确实给我写过信，可是我一个字儿都没回。我跟日本人那是井水不犯河水，想让我当二鬼子，那绝不可能。
5: 说话得算话，
4: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站住！哟，二少奶奶，
7: 于振昂呢？
6: 黑眼和花大娘来了，正在里面商量事儿呢。
1: 啥？
7: 于振昂，日本人现在就把条件放在面前，要不你降，要不罗汉大哥死，你自己看着办。
5: 不，他好好的咋就魔怔了呢？
7: 你甭管他魔怔不魔怔呀，这些年我这个家，我这两个孩子都靠罗汉大哥照顾着。现在罗汉大哥出事了，我一定得管。
8: 春儿，那你的意思是？
7: 我一个辅导人家，我能有啥办法呀？我今天只能把话搁这儿，看于战敖的意思。
4: 你是说，为了救罗汉，让战敖降了？
7: 看他自己选，他要是想当汉奸呢，也是可以的。
5: 少拿话凑合，人关哪儿了？
7: 镇上呢。
5: 军舰，咱现在去把人接回来。
9: 戴祖林，你这个妖精，
10: 你又来挑拨我男人干啥呀？
5: 干什么你？
9: 哎呀，正好你别听他的，日本人咱惹不起呀、啊！戴九莲，我跟你说，你要想让他干不要命的事，我和你没完！
5: 别胡说八道。
7: 莲儿，你跟了这个男人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现在罗汉大哥被关在镇公所，看着他的只有两个日本人，还有救国军。那些救国军啊，都是四乡里平时不爱干活的二溜子。愿打还是愿降，你自己看着办。我回去等你的信儿。
5: 知道了。
7: 那我先走了。
9: 你
11: 行了，起来，咱们走。
9: 哎呀，战豪，你不能去，你这一去了就成日本人的头号仇敌了，你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
5: 你把手松开。
11: 等等，
5: 大哥，这罗汉虽然跟我非亲非故，可他对我有恩。还有，我那两个孩子也是他帮忙拉扯大的，这事儿我必须得管。
0: 管也得有个管法。你这么一去，你今后在高密可就待不下去了。哎，你先坐下。你坐下，咱们商量商量。
6: 哎，坐下坐下来。
0: 钟胜，
12: 嗯，
0: 这事儿你怎么想？
12: 嗯，要我说，干咱们这行得讲究信义是吧？战敖怎么做我不知道。那这事要换成我的话，
0: 你怎么着？
12: 既然罗汉有恩于我，那我肯定是要去救他的。
5: 大哥，你听听，赶紧的吧，晚了来不及了。
0: 你先别着急，
12: 你容我想想。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啊？先礼后兵，
5: 啥意思？
0: 这个日本人不是给我写了信吗？哎，我就拿这个事儿做由头，我去找他，让他把罗汉给放了。
1: 啊，那黑大哥的意思是，您打算接受日本人收编了？
0: 我没说我接受他们的收编。你看啊，我跟他说，我说我不与你为敌，前提是你把罗汉给放了，是吧？哎，这个日本人啊，到高密以后，我观察过他，他跟别的鬼子不一样。你就看他给我写的那封信，他不管怎么说，言辞还算是恳切吧。再说了，罗汉是个病人，他能把一个病人怎么着啊？这事儿有商量。
1: 黑眼大哥说的也许可行，但是万一要是不行呢？
0: 少爷，我知道罗汉在战敖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但是我不能因为一个人我不顾全大局。战敖，

0: 你给句话，能不能等我回来再动手？好，那我等您消息。九儿，嫂子，你这睡咋不盖上点啊？
1: 没有，我就是有点累，想躺会儿。我去找过于占鳌了。
0: 他一定会想办法救罗汉大哥的。可是这罗汉大哥要救回来了，也不能在家待，所以还得给你和罗汉大哥去找个新的住的地儿。妹妹，你说这让嫂子说点啥好呀？
1: 啥都别说了，咱都一家人。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我就是有点难过。于占鳌做了这件事儿啊，就跟日本人结下梁子了。这下他脑袋可真的是要别再裤腰带上过了。不过这也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儿，他要是不做，我还瞧不起他呢。
2: 以上されですよ。黑影が来ました。
3: 余占鳌は来ずに黑炎が来ました。いや、余占鳌より黑炎の方が強いですよ。このゴミの社会で黑炎は極道の親分ですよ。余占鳌まだ花坊主彼には頭が上がらないぞ。通してください。わかりました。黑炎先生、钱。
4: 这位想必就是中本先生了。
3: 正是，司马老三，こちらは五味で有名の民間武装組織の親分、黑岩さんです。
5: 你好，你好。
3: 中国人拱手为礼。黑眼有礼了。
5: 静坐。
3: 伊兰先生，让他们二位谈，我们到外面去。
5: 哦，哎，好，好。衣服呢？中本先生能够在百忙之中见我这个乡村老叟，真是万分感谢。黑眼先生，你很有名望。今天见到你，感到荣幸。请问，黑眼先生的本名？名字？
3: 是父母所赐，
5: 在下不孝，落草为寇，就不敢再用父母给的名字了。大家都叫我黑眼，中本先生也这么称呼我吧？也好，
3: 黑眼先生，你收到了我的信？
5: 收到，收到，收到。都说中本先生是中国通，文字功夫了得呀！啊，<笑>
3: 黑眼先生。
5: 今天的来意是，啊，我是为一个人而来，我想请中本先生卖我个情面。怎么？听说一个叫罗汉的乡民，因为烧了皇军的牲口棚被抓起来了，在你手里，我想请你给我三分薄面，把他给放了。
6: 为什么要放他？这么久了，还没有掌握这支队伍？这支队伍毕竟是黑眼他一手拉起来的，大部分的兄弟都死忠于他。这段时间以来，我滴水穿石，小心渗透，可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兄弟愿意跟着我干。胡思胡为在，更何况他还没死呢。我实在是不好轻举妄动了。
3: 钱一郎。
6: 他只要多活一天，这支队伍就永远不是你的。再不行动，别说救国军司令的位置不是你的，只怕皇军要对你们动手了。到时候一时俱焚，我可就照顾不了你了。野村先生，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这样，麻烦野村先生转告中门先生，我再要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好。
3: 今天就是机会。

0: 我们替你除掉这个障碍。
1: 你们想。
2: 既然他不和我们黄金合作，我们为什么让他走啊？杀
3: 个罗汉很容易，是吧？但是如果就是因为一个人烧了一个牲口棚而被杀，那皇军今后在高密就没有安宁可言了。
2: 什么条件？
1: 你说什么？
2: 我可以不晓得，你给我什么条件？
3: 自从皇军来到高密，黑眼一直严格约束手下。如果今天你不杀罗汉，黑眼将继续约束手下，不与皇军为敌。
2: 不够。
1: 怎么？
3: 不与皇军为敌不够，还要接受皇军的改编，一级队伍不够，三级队伍都要接受。
1: 那你这可就让我为难了。这是最后的条件，没有讨价还价。这么说，中本先生要改变来高密的初衷了。
3: 是你们破坏了规矩，
1: 我还能走吗？
3: 你接受吗？
1: 我不接受。
3: 现在，
1: 君为刀俎，我为鱼肉。黑眼，听听你的处置。
3: 塚本さん、本日こいつをご留せず解放しましょうか。我应该放你回去吗？我犯了这么大错误，我宁可不回去，回去我也没法交代。
2: A 先生，请回去。

0: 我要是出了这个门，就是冢本先生的敌人了。
1: 请走吧。
2: 玉郎，你过来。
3: 哎，这什么地方啊？走。
4: 玉凤，聊得不好啊。
3: 小鬼子就是小鬼子，我还拿他们当人呢。我这回算是把罗汉给害了。
4: 玉凤，您能听我说句话吗？
3: 你说。
4: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们不能什么事都为别人着想啊。还有，您不一直跟我们说不能跟皇军正面对抗吗？刚才野村先生又跟我说了，说只要咱们这支队伍能接受他们的收编，
5: 我说过避免冲突，我没说过投降的汉奸。
4: 义父，义父，孩儿绝对不是想让您投降和大汉奸。
5: 你不许再跟我说这种混账话。
4: 孩儿一时糊涂，孩儿再也不敢了。
6: 塚本さん、本当に露伴処刑しますか？
7: 総国処刑します。
6: いや、これは公務員の人にとっては本当に死ぬほどの罪じゃないんですよ。
7: 朱浩さん、ルジャンオ、ヘイユン、すべての人間に知らしまるんです。
6: わかりました。
8: 中本太君有命令，全镇的百姓到朝面集合，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许落下。都得去啊！
9: 太师了，
10: 太二嫂啊，坏了，罗汉恐怕活不了了。
11: 中本和野村都来了，让全镇上的人啊去长院集合呢，还派人押罗汉去了。
9: 能拖一会儿吗？
10: 这怎么拖得了啊？这不是正逼着我通知大家伙呢吗？你也赶快去吧啊！哎，对了，全家老小都得去，一个也不能落下啊！
8: 乡亲们，中本太君有命令，
9: 妹妹，
8: 全镇的百姓到朝面集合。

0: 一个也不许落下，都得去。
1: 嫂子，我看见你跟三叔说话，有事儿吗？
2: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于占鳌到现在还没来。你别想太多啊，我在想于占鳌呢，他想等着天黑才去接人的。刚才三叔说日本人让我们现在就到长院上去集合，还让人去带罗汉大哥了。嫂子，你别往坏处想，他们能干啥呀？咱们一块儿去的。
1: 看来罗汉这回是要死了。
2: 嫂子，你别乱想。
1: 我回屋一趟。
2: 你干啥呀？
1: 我去收拾收拾。妹妹，你能帮我们做的已经都做了，再多的你也做不了了。剩下的就是我和他的事儿了，让我自个儿来吧。

0: 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行吗？
1: 行，大少奶奶，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不像今天这么尊的。大少奶奶，咱们带上这个好吗？
0: 不带了，他不喜欢这些。
1: 哦，
0: 他就喜欢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吴妈，
1: 哎，
0: 去帮我把罗汉的那件婚服也给我带上吧。
1: 嗯。

0: 快点！怎么那么磨叽啊？快，快走！不是，哎哎，太君，太君，
1: 哎哥，还，快点！你推什么推啊？你父母养大的，还是日本人养大的？大娘，
2: 嫂子，你这干啥呀？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得收拾收拾。
2: 可是咱说好了往好处想的嘛。
1: 是往好处想。 但是最坏的也得备下。吴妈，你就别去了，留在家里吧。
2: 不，我要跟着去，一直都是我服侍大少奶奶，我肯定跟着去。那好，
1: 咱们走。
2: 艾哥，嗨，快点，快走。艾哥，
3: 你们都快点，
2: 快走。
4: 妹妹，别看了，都这个时候了，不能让他来了。他一定会来的。这个时候，他不能来。咱们走吧。
5: 这，
4: 你让啊！你让啊！这，
5: 他们来了。
4: 大哥，
5: 站好！
4: 大哥。
5: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把鬼子当成人了，赶快去救罗汉！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你呀，你这个蠢女人，你出来干啥呀？找你啊！我当了一辈子的灯下黑，临了了，我才找着你。我怎么能那么轻易的放你走呢？

0: 能把他的手松开吗？我想给他换件衣裳。
1: ほどいてやれ。
2: なお解け。

0: 有这一天，我早就知道。他们说，你是为了那些牲口，可是我知道不是。你是为了那些高粱，在别人眼里，那些就是高粱，可是在你眼里，他们就是生灵。你就是为了这些生灵才活着的，又怎么能忍心让他们糟蹋呢？我说的对吧？
1: 我已经教会豆官酿酒了，他会比我酿的还好。我走了，以后。
0: 没有以后，我跟你一块儿走。
1: 淑贤，
0: 我这辈子是你才让我真正活过一回，你要走，咱俩就一块儿。
1: 淑贤，
0: 我记着成亲那天，你特别紧张，连扣子都系不上，还是我一颗一颗给你系上的呢。

九儿，我们来了。

0: 你不是人，我白谢你。
1: 九儿，这不怪他，你误会了。让我进去，让我进去给罗汉大哥磕一磕，我发誓，我一定给他报仇。
2: 刘振华，等你替他报完仇，到他坟上说。

1: 从今往后，罗汉大哥就是我们家的酒神了。起灵！
2: 哎，一、二、三，起！

0: 不是日本人的，但那些东洋人跑到咱们的地界上来耀武扬威，骑在我们的脖梗子上拉屎，不把我们当人看。所以，我于占鳌从今天开始。 坚决抗日，跟鬼子杀到底！你们中间是爷们儿的，留下跟我打鬼子。怕死的，现在就走，我保证你们平安到家。但是，谁要是当汉奸！ 剁碎了喂狗，又要走的吗？没有，没有。好，好样的，有种！这才是我们高密的男人。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鬼子的死敌。
1: 不把鬼子赶出高密，誓不为人。现在这条路已经修通了郊县到高密段，鬼子的巡逻车每天会去郊县巡逻。咱们的兄弟侦察多日，
2: 巡逻车队一共有三辆车，每天上午从郊县去高密，下午从高密返回，必经蛟河石桥，
3: 而且桥两侧的河堤非常便于我们的人埋伏。
4: 一辆车五六个人，一共10来个鬼子，我觉得没问题啊！张敖，咱们可不能小看鬼子的战斗力，更何况他们有三挺机枪。那这样，我们跟那两家不是有盟约吗？咱找他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哎，走走走走，给我飞马！
5: 好。这要真像你说的这样啊！
6: 这事儿可干，飞，你说呢？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金帆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万币4中，赞可100个福字，邢台各异百福题句，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 本档请50名大型电话再送价值900.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同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9.9元，9.9元，真的9.9元。
7: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

0: 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一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他们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6: 没错，
5: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6: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

0: 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1: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0: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5: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的作用，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
1: 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7: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长期保鲜，再也不用担心。

0: 已经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对身体特别好。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000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

0: 比较高的。
1: 嗯，
0: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口感清甜。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在。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7: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8: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9: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党。
7: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导向组。
10: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11: 唐先平，马田木。
8: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2: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3: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8: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4: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5: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7: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8: 每天19: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以为小桃姐要去世了才回来，你不会是出她的遗产吧？呸！
1: 向氏开发集团的小公子伪造收购协议，绿茶男，我完了，我磕的 CP 毕业了。
2: 这些年我在国外打拼做生意，最对不起的是你。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1: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永远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
3: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 如果我有困难，
4: 我养你。
1: 你真的教会了我，不只是美食，还有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正所谓，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大哥，我觉得鬼子不好打，就说潍县那边吧，鬼子一个炮楼里就三个人，游击队打了一天，人是死了一堆，就是攻不下来。
1: 我知道不好打，所以一直没敢碰他们。但是这回不一样，这回咱们忍无可忍。
0: 嗯，
1: 哎，
0: 如果要按照战壕这个计划，是吧？你看看啊。
1: 焦河桥离城里40里地，是吧？只要咱们有足够的人把他们围在这河道里头，40里地，啊，没人报信，城里的鬼子知道不了。到时候啊，咱们一队一不行，咱就5队一行不行啊？5队一不行，咱10队一。嘿，咱们三家几百个人还对付不了这十几个小鬼子。
2: 大哥，用咱们十几个、几十个兄弟拼他一个鬼子，这事值不值？
3: 这事就算是血流成河，也得让他知道咱们爷们儿不好惹。那咱就这么定了。鬼子天天下午4点以后会路过焦河桥，大哥，咱明天就动手吧。
4: 干。
3: 哎，你呢？干呢？那咱可说好了啊，我负责正面进攻，你和大哥负责两侧策应。
4: 不能让鬼子顺着河道跑了。
3: 你放心，我的人一准到。大哥，身子骨还行啊？行不行也得行。<笑>怎么着，花二哥，我看你还有点犹豫啊。
5: 大哥都发话了，那这事儿肯定得干了，况且咱们还蒙过事呢。
3: 那咱们再蒙一次事，如若被约，天打五雷轰。
4: 对他们的话，咱们不能全信。你啥意思啊？你信不过黑眼大哥啊？黑眼大哥可以信，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我怀疑他对部队的控制能力，主要是花脖子。他可是跟你一直都有仇的。俊杰，说到底你还是个书生。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凭什么拉起一支队伍？
5: 带着弟兄们出生入死吗？我们凭的是义气，他们都是重义气的人，答应了就一定会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两方有一方失了信，咱们就很被动。如果你要是同意，我就去找一下朱浩三，他那还有一支部队。用不着，
4: 他来接济我。
5: 什么叫接济啊？这是联合抗日，
4: 抗日更用不着。
6: 明天这一仗，华司令真要替于占鳌去卖命啊！哼，我看了，以何三家之力，也许能打赢。不过到时候，于占鳌可就得了个抗日英雄的美名啊。据说过两天，蒋总裁还要派人来联络。
7: 你放心，我不去。我刚才不过是碍于黑眼的面子敷衍他于占鳌。 我凭什么拼上我的老本去帮他于占鳌啊？哼！再者说了，我妹妹的死，他难逃干系。

0: 小鬼子要是能把他灭了呀，那倒省着老子动手了。哎，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莫不如跟小鬼子合作呀。小鬼子前两天捎话来了，只要花司令一愿意改……
1: 哎，程军师，你跟小鬼子来往，我睁只眼闭只眼啊，我就全当没看见。可是我想问你啊。 你现在能分得清楚将来谁胜谁负吗？嗯，所以说啊，别着急，咱们走一步看一步。
2: 我知道，这个我跟他们联络，不就是为司令您考虑吗？人在江湖上混，不就得三教九流，这个九曲十八街，是不是？哦，这得有人，
3: 跟上，快点。
4: 哦，对了，咱们这次把伏击地点定在了青沙口的交河桥，是不是离三十里铺太近了？我怕有危险，咱得给九儿提个醒啊。
3: 对，得让九儿他们多加小心才行。
4: 不过，因为罗汉的事，九儿一直记恨我，我怕他不让我进门，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一趟吧？
3: 驾驾驾驾驾！
5: 俊杰，哎，你怎么来了？
3: 不是我要来，是有人要来。
5: 谁啊？
3: 你说呢？他门口呢？
5: 咋不进来啊？
3: 他是怕你不给他面子。
5: 太知道害臊啊！
3: 九儿，其实罗汉大哥那事儿真的不怪他，他本来也是……
5: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我明白了，不用你撵我，我自己走。交河桥离三十里坡不远，在那儿伏击鬼子，兴许会给你们招来麻烦。
1: 别说这个，你就只管好好打仗，多杀鬼子。
0: 我是让你有个准备，万一鬼子报复呢？
1: 不怕
0: 啊，
1: 大不了我把烧锅一关，我跟你走，给你当压寨夫人。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啊，
0: 好，等我打完鬼子，我自己扛轿子来接你。走。
1: 小心点啊。
0: 等我。

0: 喜子，
1: 喜子，
2: 喜子，
0: 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 你一起上战场。
1: 哎呦，你可不行，你是闺女，爹舍不得，你是爹的心头肉。哇，
2: 义父，义父，您看今天这么重要的行动，您怎么也没叫我参加呀？
3: 你没打过仗，上战场的事儿还让他们去，
4: 看好家就行了啊！
2: 哎，义父，您看您早就说要把您手下这支队伍交给我呢，这样的行动您都不让我参加，我这以后怎么服众，怎么带领他们呀？
3: 这事儿啊，这事儿后来我又想了，你还年轻，还得历练，是吧？再说我这身子骨还行，怎么也能再干两年。当家的事儿，回头再说吧。
2: 我不想再等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是你逼我的。义父，我刚才给你机会了。如果你刚才肯让我参加这次行动，我还把我的小鼠儿子我给你养老送终。可你执迷不悟啊。义父，你对我恩重如山，你再心疼我一次好不好？你早走几天，你把这支队伍完全交给我好不好？
0: 小子，杀父是要遭报应的。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5: 别吵！
6: 怎么回事？
7: 没听着过放枪吗？

0: 告诉他们，于占鳌要在蛟河桥那儿袭击他们，让皇军加倍小心。
1: 是。

0: 小六子，看看怎么回事。是，
1: 我精神点。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出去打鬼子去。
2: 陆兵，站好了。
3: 陆兵，
2: 陈队长，怎么回事？
4: 田队长，大哥呢？他不是让你留在家里看家吗？
1: 还不把这两个叛徒给我拿下？
0: 这
2: 怎么回事？
1: 就在刚才，这两个人背叛了我义父，让手下的人拿枪打死了我义父。我们是冤枉的，我刚从大哥那儿来，他好好的，他没死啊！还想狡辩，二哥，我亲眼看见的。兄弟们，我义父这个人一向都不主张跟日本人对抗，你们都知道。可是就这两个人。 非要逞能，逼着我义父今天跟于然后一起去打日本人，我义父不答应啊！他们就把我义父给打死了。兄弟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命，都是父母给的，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白白送死啊？跟日本人对抗，那就是以卵击石，对不对？
5: 对对，
1: 大伙儿都别听他的，他想投靠日本人。 黑眼大哥早就信任他了，所以这次行动根本就没告诉他。大哥，兄弟们，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可是群龙无首不行。我义父现在人不在了，之前他已经把这支队伍交给我了。那打今儿起，我就是大家的司令了。既然要当大家的司令， 我就得干一个司令该干的事儿，那什么才是一个司令该干的事儿呢？就是带大家投奔一个好前程。兄弟们可能有所不知，其实早在前些天，我义父就已经跟日本人商量好了，只要咱们大家接受日本人的收编，都加入了救国军，从今往后日本人就保护咱们，给咱们发饷，都能过上好日子，好吧？
6: 没关系啊，
1: 只要是有不同的意见就说出来。我不去，
7: 这就是背叛的下场。
1: 谁让你开枪的？谁让你开枪的？都是一家人吗？能随便开枪吗？
8: 是是是，
1: 不说了，不说了啊！既然其他人没什么意见，那大家走吧。
9: 走，开枪，走。

好，走，撤，走。

0: 找，时间马上到了，那两边怎么还没动静？
1: 他们路远，肯定一会儿就到。万一到不了，咱们就麻烦了。要不我
0: 不许去找他。 那我去那边了。

0: 梁哥，去小姨家找朱浩三，告诉他于占鳌在这里打日本人的伏击。
1: 还有啥？
2: 没什么了，把这告诉他，快去。
3: 哎，陈律师，这儿离交河桥也就不到两里地了吧？
4: 不到两里了。
2: 好，让弟兄们在这儿等着，等着看热闹。我先过去看看啊！啊，
3: 小弟休息。
2: 哎，
3: 小弟休息。
2: 哎，你们俩在这儿等着。
1: 你，大哥，
2: 当家的你。

0: 紧了，辣椒、大蒜、驴肉、猪头肉，让咱们的男人啊吃个饱饱的，好上前来打鬼子。
1: 好嘞。
2: 快点走。
0: 啊？
2: 快点走。
0: 哎。
3: 我跟你二叔家呀，一家出了50斤面，给你送过来了。
0: 哎呀，好嘞好嘞，搁里边吧。
3: 去搭里头去。
4: 二嫂啊，
0: 嗯，
4: 你跟大家伙说说，我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啊，他不是汉奸，我是真想为乡亲们办点事儿。
0: 好嘞好嘞，那我先烙饼去了。
3: 你忙着吧，忙着吧，我回了。
0: 哎，
5: 什么？于占鳌在江河桥埋伏打鬼子？
6: 说是三家联合的，可是那两家到现在还没到，这会儿鬼子可能快到了。
5: 他娘的啊！
7: 小燕，几个队伍准备出发。
8: 是。
7: 集合！
8: 来，所有人集合，抓紧时间。
4: 我跟你说，带个人，骑两匹快马到城边上给我监视鬼子，他们有什么动静向我汇报，明白吗？出发。

0: 我说就来十几个鬼子吧，怎么来这么多？咱们打还是不打呀？
1: 都他娘的这会儿了，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做好准备。上膛。听我的枪声在开枪。

0: 谁他娘的放的？打打打打呀！
1: 打！
2: 打起来了，大家加点紧，赶紧把饼送过去。
3: 好嘞。

1: 什么？回禀太君，于占鳌他们这会儿正在东北乡交河桥西吉同交县巡逻回来的皇军。
0: ふざけるなよ！太君，为什么现在才来报告？
1: 来人，过去。
2: 呵，
1: 司令，机构开给了。
2: 嗨。
3: 跟上，跟上！驾！驾！咦，
4: 怎么样，
3: 县长？中本带着城里的鬼子出来增援了。
4: 有多少人？
3: 日本兵有20几个，还有二鬼子。
4: 就在此地布防，一定不能让他们过去。布防，两边走。
5: 是，驾。

0: 你们都在这儿等着啊，我去找咱们男人下来吃饭啊。
1: 娘，
2: 娘，你来干啥呀？
1: 娘，俺想看爹打仗。
2: 你就在这儿等着，哪儿都不许去。
1: 嗯。

0: 佩佩，哦，跟着姨，哎，回来，回来，
1: 几道，几道，
2: 胳膊腿没事吧？

0: 你枪，谁能把那机枪给干了？
1: 干
0: 啊！你来干啥？
1: 甲饼送到了。
0: 是啥呀？再这么打下去，没命吃了。

0: 干越好，快走！
1: 菩萨，求你了，求你保佑我男人打胜仗，菩萨。

听我命令，兄弟们，报国的时候到了，绝不能放他们过去。

0: 哎，大哥，
1: 梁家的，前面怎么样？
2: 回去。
1: 哎，
0: 日本人刚把余占鳌给干趴下，咱们正好。
1: 我他妈说回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司令，于司令他们打胜了。
1: 这是他，
0: 哎，他们要跑，兄弟们，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0: 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

0: 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桂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桂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哇，
0: 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桂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桂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我们来看个实验，看大米外面覆满了毒素发黑，我们用桂锦九龙银杯里的水倒进去摇一摇，
0: 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桂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 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000。

0: 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2: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3: 那当然，请您放心，他们贵金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金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儿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3: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2: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3: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金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3: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3: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呢。
4: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0: 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2: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4: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2: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5: 就是他，撞上那个戴围巾的。

0: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
1: 按兵不动。马廷木，拿下！里面干什么？
2: 这里边肯定有鬼，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3: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4: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4: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3: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大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让攻歼灭敌人29人，缴获不少重武器。好，好啊！
1: 让大伙吃饭吧。
2: 德贯，跟你娘吃饭去。爹，你呢？
1: 我想去看看黑眼大哥，要是没他们，那咱们就完蛋了。
0: 他们没来，
1: 那是谁把鬼子拦住的？
0: 朱浩三，对不起，是我报的信儿。

0: 朱浩森，余振昂，朱浩森，朱浩森，朱浩森，余振昂，你喊什么？
1: 于司令，你来了。
2: 于振昂，是朱县长救了你，所以我应该对他感恩戴德。谢谢他救我这条狗命，是吗？
3: 于振昂，你说什么呢？要是没有朱县长阻击从县城来增援的鬼子，我们这些弟兄早就没命了。
1: 干爹，你怎么了？
3: 没事。九儿姑娘。 县长就是为了救你们才受伤的，
2: 于振昂，朱县长受伤了。

0: 伤的，赶快抬去看大夫。
1: 慢点，慢点，下台阶慢点。这伤啊！
2: 来来来，轻一点，轻一点，轻点，哎，小心点，小心。
1: 哎，
0: 慢点，慢点。
1: 来来来，
0: 让让让让，来，好好看一下。
1: 你去三叔那儿把我干娘接来，你去倒点水，再拿点毛巾。
0: 哎。

0: 于司令，你还记得上次你们伏击救国军的时候吗？七十中本就埋伏在你们后面，要不是县长他及时发现，识破他们的诡计，你们还不一定吃多大的亏呢。你要是不信的话，回头去看看，鬼子挖的工事现在还摆在那儿呢。县长后悔以前做的很多事情，他是真心的想和你们一块儿打鬼子。
1: 长敖，
2: 朱县长醒了，他要见你。他现在情况很危险，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要见你。
3: 大夫。

0: 子弹打断了腰椎骨，不好治啊。人能活过来，但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1: 你胡说！
0: 现在血势止住了，他身体啊很弱，要好好休息。我去开点药。
2: 好好啊。

对不起。

0: 爹，那条珍珠啊，干娘还没来呢。哎，
1: 赵，这些年咱们都犯过很多错，原谅他。
2: 大哥，朱先生他都认错了，原谅他吧。是啊，哥，他也不容易。
3: 大哥，算了吧，朱先生也是为咱们好。 要不，
0: 就他娘，你们懂道理？哥，
4: 太二嫂，人接来了。
5: 哎，
4: 岳，
5: 您受累了，三叔。

0: 来了，干爹！好三，我来了。好三，夫人，哎，这回真不成了，以后跟着干闺女过。胡说什么呀？我没死，你就不许死，听见了吗？
1: 干娘啊，我不知道该咋跟你说。说吧，干娘，我都送走三个孩子了，还有什么不能听的？说。
0: 大夫说子弹打断了腰椎骨，干爹再也站不起来了。命没事吧？命没事。那就行。都叫我孙大脚，有我在，你干爹就有救。孩子都睡了吧，你去看看。
1: 郝三啊，军医说了，你命硬，你还能活着，好好活着啊。腿跟没了似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嗯，郝三啊，他们都不让我告诉你，但你必须得知道。 你残了，子弹打在了你的腰椎上，你再也站不起来了。听好了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脚。

0: 什么？
1: 一个男人残了。废人了，以后要让人照顾，累赘。
0: 朱浩森，你胡说什么呢？一个大男人，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不许说这样的话，你给我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0: 于展豪。朱县长残了，他想死。
1: 国难当头，危急时刻，上不了战场，还留着我这残缺之躯干什么？
2: 别瞎想。

朱县长，这把战刀是我今天从日本人手里缴的，我把它给您，我和我的人马愿意接受您的收编，往后我就是您的兵，听您使唤。

0: 残了。上不了战场了。
1: 有我您就不残，我有办法让您上战场。

0: 赏，
1: 我收下了。然后我愿意将我的队伍全交给你，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响当当的高密汉子，这保家卫国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带领着
2: 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武装，把小日本
1: 赶出高密，赶出山东，赶出中国去。这胆子你敢担吗？
3: 没有我不敢干的事儿。
1: 民国高密县长朱豪三命令你部编入高密警备队，任命于占鸿为警备队副队长，赐令

0: 你也不赖，我老了，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说，我早就喜欢你了。啥？在高密，我一直把你当成头号敌人。
1: 打你，抓你，剿你，可这一边做一边啊，这心里头就暗暗的欣赏你呀，太像我年轻时候了。
0: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见你一门心思想灭了我。怎么能让你看出来了？ 老朱，我本想一心一意的在高美搞出一番事业，说到底就是功名心呐。日本人来了，让我明白了，以前太可笑了。这能原谅一个？
1: 被公明心冲昏了头脑的人吗？还不原谅我？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0: 佩服什么？
1: 你说你不贪不贪，来了高密以后，给咱老百姓也做了不少好事。高密那么多任县长，哪个像你这样？
0: 我一直跟你斗，乃是出于私仇。不过，日本人来了以后，我想明白了，这就对了。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让中国人明白了，不光有家，更要有国。 人有私怨，更要讲公义。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2: 相当死个情况下，准了台湾29名，我军は7名，負傷者は5名です。はい、敵軍のことは分かりませんが、指揮官を殺しました。10号さん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失礼します。干爹，您看这车。
3: 哦，把我抬上去。
4: 轻点，是，我轻松点。啊，好。哎，有了这辆车啊，您一样上战场。嗯，
1: 当年那诸葛亮不就是坐着这么一车指挥的吗？我老朱也行。于司令，
4: 哎，咱们的部队伤亡情况怎么样？还有多少人呢？
1: 我的队伍加上警备队的。
4: 一共258人，赶快转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休整一下。这还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啊！
0: 知道了。司马三，依然連れてきました。
5: 太君，有将を指示还军的时候，还有谁参加？

0: 黑岩、花脖子，他们和于占鳌之前一起商量过，约好要一起参加。
1: 花脖子行动了。我听说花脖子带人去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没打又回来了。朱浩三为什么去了？
0: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1: 你不说实话，
0: 太玄，我说的都是实话。朱浩三跟我们是死敌，有什么情况我们是不可能告。
1: 行動開始之前、你为什么不报告？太君，那个时候我义父还活着，我义父他知道我一心想投靠皇军，他就派人监视着我，我根本就脱不开身。我后来是把我义父他们都给杀了，我才带着人来投靠皇军的。李局长，佐和さん、黑岩いると、この人は下の人間を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ないですか？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
0: それでは、こいつにフォアボードを連れてこさせましょうか。
2: それはいいと思う。
0: 你把花脖子也带来，由你负责。好，我一定尽力，我尽全力。花脖子他早就有归顺之心。
1: 于占鳌和禁北队，你给我准确的情报。
0: 于占鳌那边，我还能想办法。
1: 可是朱浩三那边没有朱浩三，只有甄别队。朱浩三被击毙了。
0: 太好了，那花脖子那边，我一定想办法让他也来投靠皇军。可是于占鳌，他这个人，他冥顽不灵，顽固不化，他就一心想着跟皇军去作对为敌。
3: 我怕是没有太好的办法。我们日本人对付自己人，最有办法。司马上，いつからこうしますか？少し待ちましょう。九儿，哎，经过昨天一仗，熊本这家伙一定会来报复。他要找不到我们的部队呢，就会残害百姓。 所以你们附近几个村的人呐，应该尽快的躲进冈林地。
4: 哎，您放心吧，您好好养伤。

0: 行了，我们也走了。我们这一仗能打赢，也有你的功劳。
1: 啥功劳啊？你和干爹能和好，我比啥都开心。
0: 他现在也是我干爹。

0: 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三叔，你跟湘琴琴说啊，一定要全部躲出去啊。
1: 你二叔啊，他不想走，他说昨天的事儿他没参加。不成，
0: 这日本人不分这个，你去劝劝二叔，一定要躲出去。哎，
1: 我再去劝劝他。
0: 好嘞，
2: 快点啊！
0: 哎。
3: 这不什么事儿也没有，啥东西没有，都一天了，回地窑来不早该来了。咱走吧，要不行啊，那回去吧。乡亲们，乡亲们都别走啊，也别瞎想，这鬼子心眼多着呢，小心点没坏处。
4: 娘，
0: 娘，
4: 好，
0: 娘，
5: 你看俺妹咋了？
6: 你们都回高粱地去，啊，
7: 那还是回去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0: 怎么了？这是？
4: 这孩子怕是受了凉，快找大夫看看吧。
0: 这么烫啊！

0: 这时候去哪儿找大夫呀？娘，
1: 娘
0: 在这儿呢。你是娘的乖闺女，你要快点好起来，好不好？
1: 娘，
0: 嗯，
1: 娘抱着，奇怪就好了。
0: 娘抱着，抱着呢，抱着呢。

0: 在家吗？于司令在家吗？于司令，令儿姑娘，于司令在家吗？
1: 不在。咋穿成这样了？
0: 我这是怕路上不安全，
2: 就把那身原来的衣服给换下来了。
0: 那个我。张敖兄弟干嘛去了？去小渔村了，天黑了才回来。你有事儿啊？不是，恋儿妹妹，怎么了？哭了？不，谁欺负你的？你告诉我，我给你做主。是我张敖兄弟，你这是想离开我张敖兄弟？你说这大白天的，你这么哭，外人听见了不笑话啊？你别看他于占鳌兄弟多，我钱伟郎弟兄也不少。他怎么欺负你了？你跟哥哥说，哥哥给你主持公道。咱上屋里说去啊，把他放下，先放下。好了，走。
3: 我想走了。可是当我收拾好东西，我才发现我还是离不开他呀！我
0: 擦擦眼泪来。
3: 你说我这是咋了呢？我他越是这样对我，我就越是喜欢他。我咋就这么没出息呢？我岳阳大哥，你给我出出主意，你说我现在咋办？
0: 妹子，这个事儿啊，要搁原来还好说，可现在可难办了。就在前两天，我那占鳌兄弟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对吧？现在日本人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我听说这日本人正要围剿我占鳌兄弟。
3: 那可咋办呀？
0: 这还能咋办呢？啊，我也着急着呢。你说我那战鳌兄弟，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非闯进来。不知道丽儿妹妹听说了没有？我的人马已经接受了皇军的收编，现在我是高密的救国军司令了。
3: 你成了司令了？
0: 啊，莲儿妹妹，你别不高兴。你也知道的，日本人一开始是看好我战鳌兄弟的，可是我战鳌兄弟这个人他太不识时务。
3: 哎呀，于良大哥，你说现在还有啥办法吗？
0: 这个事儿啊，我不该说。
3: 不是，玉良大哥，你该说你得说呀，你帮帮忙，咱不能看着于司令他往死路上走吧。
0: 莲儿妹妹，好，哥哥就给你透个底，我刚刚从日本人那儿出来，虽然我占鳌兄弟跟他们打了一仗，可在日本人的心里，我占鳌兄弟还是个大英雄，他们不愿意跟他为敌。
3: 那好啊，那你就帮着在中间给说和说和。
0: 事到如今，想说和怕是没那么容易。
3: 哎呦，玉郎大哥，我知道这不容易，可你现在不都已经是司令了吗？你看那妹子的份上，你帮帮于司令啊！求你了。
0: 好，哥哥，我这次就看你的面子，帮我占鳌兄弟一回。
3: 哎，好。
0: 那这样，我呀，带你去见野村先生。那个野村先生，你还记得吗？
3: 记得呀，那个日本人来看过我，还送给我一些稀罕。

0: 家。
1: 对，就是那个野村先生。这样，咱们呀去找野村先生，然后呢，通过野村先生呢，咱们见到中本先生，想办法让中本先生能原谅我张奥兄弟这一回，好不好？
0: 好，于朗大哥，谢谢你啊，那咱就赶紧走吧。
1: 哎。莲儿妹妹，你急什么呢？啊？你总说要谢我，要谢我，你拿什么谢？就拿你这小嘴谢呀、啊？
0: 于大哥他一会儿可就回来了。
2: 嗯，于大哥他回不来。我进院的时候你告诉我了，我那张奥兄弟不到天黑是不会进这院的吧？
1: 我喜欢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你知道的，对吧？这样。你拿你自己谢我，你只要把你的身子给了我，从今往后他于占鳌的荣华富贵，他的命全部落在我身上，好不好？
0: 于大哥，咱先去找日本人行吗？
1: 你先谢了。
0: 于大哥，这不成。于大哥，
1: 办了再说。
0: 这不成，你
3: 就想问问你身上到底是什么香？
0: 这不成。
4: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9: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8: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6: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7: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

0: 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

0: 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

0: 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救命啊！抓住那个戴围巾的，抓住！
3: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4: 我现在该做什么？
3: 按兵不动。
5: 马天木，
6: 拿下！
7: 你们要干什么？
4: 这里边肯定有鬼，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1: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8: 小圆圈，
9: 以为小桃姐要去世了才回来，你不会是出她的遗产吧？
8: 呸！
10: 像是开发集团的小公子，伪造收购协议，绿茶男。
11: 我
10: 完了，我磕的 CP 毕业了。
12: 这些年我在国外打拼做生意，最对不起的是你，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10: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永远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
11: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如果我有困难，
13: 我养你。
10: 你真的教会了我，不只是美食，还有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正所谓，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

0: 是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1: 武等发声。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
7: 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0: 研发预知灵药业。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战壕呢？在外边呢。哎，叫他进来。是。于司令。啊。咋了？赵。啊。鬼子到现在都没有动作，说明他们在酝酿一个大的行动。
1: 告诉兄弟们，抓紧时间休息。说不定会有一场恶仗。还有，把岗哨放得远远的。知道了。
2: 县长，您觉得中本会有什么行动？像他这种人，一旦决定动手，会比任何人都狠，更疯狂。
3: 你去给九儿再捎个信儿，让他告诉老百姓，一定不能回家。是。怎么了，赵？我就想不明白了，原先三家歃血为盟，说好联合抗日的，为啥他们不来？这花脖子原先跟我有仇，那就算了。可我大哥呢？
4: 张，别说。
3: 为啥不能说？
4: 我已经派人了解过了。嗯，花脖子来了，但半路就停下来，在那坐山观虎斗。哼！黑眼大哥，
1: 他咋了？
4: 前云郎临阵哗变，把黑眼大哥给杀了。他带着剩下的人投日本人了。
1: 王八蛋，我活不了他！我
5: 找！哎呦！哎！哎哎哎哎哎
4: 不能去，现在不能去。
1: 他是我大哥，他对我有恩呐。
4: 你听我说，玉良现在在日本人那儿，要报仇也不是现在。
1: 君姐，倒是那个花脖子，他能够坚持到现在不投降，
4: 说不定我们能把他争取过来啊。
3: 朱县长，花脖子一直对他妹妹的死

0: 耿耿于怀。
1: 灵儿的死我有责任呐，你去给他捎个信儿，只要他抗日，我愿意当面给他认错。
0: 好。
2: 哎，我招呼你咋不搭理我呢？啊？我看你把包袱都收拾好了，想走了。这就对了，你跟着我呀，成天枪林弹雨的，也没个安生日子过。想通了，

0: 我为了你把什么都做了，你就听我一回行吗？说，让我听你说呀。咱别和日本人作对了，咱们打不过他们。谁说的？老子刚杀了他们几十个，没什么好怕的。
1: 只要你愿意跟日本人投降，我去找他们，我跟他们好好说说，日本人大人大量，他会原谅你的。成，成，成，成！谁来过了？刚才那些话谁教你的？
2: 你听好了，你要走我不拦你，想留下就老实待着。刚才那些话，不许再说第二次。赵，赵，赵！
3: 九儿来给孩子擦擦，还是他。 你都抱一天了，来，我给抱会儿吧。
4: 我抱，我抱。
3: 太儿嫂，你别太着急了，谁家孩子没个头疼脑热的时候？
4: 不是啊，他三婶儿，因为打小几家都带真豆官，我这心思啊都放在豆官身上，对奇官呢，没怎么上心，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住他。说的是。
5: 一般人家都看重小子，等闺女长大了，才觉出闺女的好呀。
6: 太二嫂，
3: 三叔，
6: 你在这儿呢。啊，有事儿啊？奇官病了。
3: 哎呦，还挺烫的。太二嫂，你看这都2天了，鬼子也没来，我看八成鬼子不会来了吧？这说不准。
5: 朱县长走的时候，再三嘱咐，越是这样越要提高警惕，说不准他们在耍花招呢。这连老带少的，眼看着这夜里天就凉了，我看这高粱地里啊，怕是躲不住。
3: 三叔，你回去再劝劝他们，让他们忍一忍，万一鬼子回来怎么办呢？
5: 好，我再去劝劝他们。
3: 哎，
5: 这都过的什么日子？
3: 三婶。
7: 你跟三叔一块回去吧，孩子有我呢。啊，
3: 那你自己可小心点啊。嗯。
8: 乡亲们，乡亲们，不能回去啊！乡亲们，大伙儿听我说啊，咱们大家伙儿啊，在这高粱地里再忍几天，这小鬼子真要是来了，咱跑都来不及啊！啊，
7: 就是再躲几天吧，咱们再躲几天，鬼子来了，咱们就麻烦了。
8: 都这个时候了。
7: 小鬼子不会来了，就是啊，路上重重，总摔呀，不行，明儿再躲出来吧。
9: 就是啊，这仗又不是咱们老百姓要打的，
7: 他找咱们干嘛？你们说是不是啊？
10: 就是
7: 啊，
11: 乡亲们，哎，
12: 乡亲们，别走，乡亲们，这小鬼子怎么想的，咱们哪知道啊？
11: 别走呀，咱们再躲躲吧。

0: 我看他们说的也有道理，这鬼子八成不会来了。要不然，咱们也收拾收拾回去吧。
1: 咱也回去？
0: 回去。
2: 娘娘，他们都也回去了，就连三爷三奶都要走了。
3: 你看着妹妹啊。
2: 哦。
4: 二叔，三叔，
2: 你们怎么也回去呢？
5: 二嫂，这天气转凉了，这地里湿气大，你二婶子这腿受不了，还是回家住吧。
3: 二叔，我不是说了不能走吗？三叔，你怎么也走呢？
0: 这不大家伙都回去了吗？我寻思着，法不责众，他总不能把这么多人都杀死吧？再说了，大家伙说的也有道理，这小鬼子到了晚上他不敢出来，我看还是回吧。啊，不行的话，明儿一早再躲出来。你看奇观烧这么厉害，你也回吧，
5: 一块儿回去吧。
3: 我不回了，你们回去吧，但路上小心点，明天天亮之前再回来，成吗？
0: 哎，
5: 那行，你把孩子看好。
0: 哎，你多留神啊。
5: 走走走，
3: 路上小心啊。
0: 哎，
6: 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向我汇报，说这几个村子的村民在高粱地里躲了两天，今天晚上都回家了。
7: 吕正浩和花脖子呢？
6: 花脖子那边我正在跟他的军师联系，至于于正敖，我已经联系上他老婆了，他老婆说愿意来见太君。
7: 我没有时间见他，你带他见严嵩吧。
6: 哎，那太君您先忙着，我先告退了。哎，你坐下去。
8: 塚本さん、技術者は到着しましたよ。そのうちの一人、あなたの早稲田大学の同級生らしいだぞ。会わないですか？
7: 今は忙しいので、ここが落ち着いたら会うことにしましょう。小山君のことですね。
8: そうです。あ、そっか。軍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けれど、彼ら、また設備の安全を絶対確保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7: 野村さん、銃を日曜停滞して彼を守ってください。明日は3時に出発します。
8: 了解です。では失礼します。
9: 二哥、二哥、
0: 二哥，天不早了，咱们走吧。
10: 老三，这不没事吗？我就不信日本人能把咱全村人都杀了。
0: 二哥，咱还是小心点好，那万一日本人来了呢？走吧。
10: 我是不躲了，要躲你躲吧。
0: 那我也不躲了。海鹏，
11: 哎，
0: 跟夫人说一声，甭收拾东西了，咱不躲了。
11: 哎，
0: 回家。
11: 二哥，我回了。
10: 那行。
12: 长，
13: 张本司令。
0: 咋了？
12: 刚得到的信儿，鬼子一大早出发去青沙口附近的村庄了，估计是去报复。
0: 告诉弟兄们抄家伙，
12: 咱们现在这样不能去，队伍刚打完仗还很疲惫，而种本是有备而来的。
0: 事儿是我引起来的，我能干看着吗？
12: 我有个建议。
0: 好，你说。
12: 一部分的鬼子在修高密到平度的公路，我们去袭击那儿的鬼子，迫使他们退兵。
0: 工地上有多少鬼子？
12: 十几个。
0: 就奔那儿去了，走。
14: 集合！集合！快，走！

0: 老成。
1: 哎呀，你个活鬼，你又吓我！你找我干啥？
2: 哎，那怂样，
3: 野村让我来叫你晚上过去见面呢。
1: 你着急忙慌，你干啥？你急什么？
3: 我告诉你啊，东北乡三十里坡附近那些村子，怕是要倒霉了。
1: 东北乡怎么了？
3: 前几天那于占鳌跟朱豪三不是在那儿袭击了日本人吗？啊，今天日本人都。

0: 东北乡。我一家老小全在那儿，我
1: 别走，赶紧别走，赶紧别走。

0: よし、ここをまっすぐこのまま進め。
1: 後期は大丈夫ですか？そちらはどうなるの？
2: ええ、もうすでに調べ終わりましたよ。

0: 豆哥，看见这些了？记住，好好记住，以后跟爹好好打鬼子。
1: 娘，俺记住了。

0: 乡亲们，你们别难过，家我们重新再建起来，烧锅我们再支起来，我们还是要种高粱，还是要酿高粱酒。小鬼子想毁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比以前啊过得更好。
1: 是我连累了你们，我发誓，我一定剁下鬼子，用鬼子的人头来祭奠你们的亲人。
2: 于司令，替我们报仇啊！
3: 于司令，替我们杀了小鬼子。
4: 于司令，咱们把鬼子拼了！
5: 旅长，
6: 哎。

0: 你记住你刚才说的话，你要是不跟鬼子拼到底，你就不是人。
1: 杀鬼子！

0: 起来说话，来来来，起来说话啊！怎么了，程军师？
1: 怎么了？16口子，大大小小，老老少少16口子，我爹，我娘，我老婆，我孩子，我2个兄弟家3家人。16口子全给挑了，
0: 等小子，看在我跟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帮我报仇啊！你是大日本鬼子，去宰了他们！
2: 程军师，程军师，程军师，你听我说啊，你先起来休息休息，啊，先起来。
0: 我不起来，我不起来，我今天就在这儿，我死在这儿，我们家就剩我一条街。
2: 哎呀，程军师，这打鬼子也不是说打就打的，是不是？你先起来，回去休息休息，然后我们再商量报仇的事儿，行不行？
0: 啊，不，
2: 你先起来。
0: 我不起
3: 来，来来，大哥，大哥都说了，商量商量，一会儿商量一会儿。
4: 大哥，
0: 大哥，
4: 大哥，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放开我！
5: 你来干什么？
6: 来找你肯定有事儿。
5: 是不是余长让你来问我，为什么说话不算话，没跟他一起打日本人？你回去告诉他，我跟你们有仇。我妹妹灵儿的死，你们都脱不了干系。我没跟日本人一起打他，就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6: 花当家的，你这么做，灵儿在九泉之下有知，是不会原谅你的。
5: 你别跟我提灵儿，
6: 我今天就是因为他的事儿才来找你的。
7: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他葬在哪里吗？
5: 他葬在哪儿？
6: 就在日本人修路的地方。如果你不想让他被打扰，赶紧去给他迁坟吧。
8: 秀萨哥，
9: 请问是中本少佐先生吗？
10: 我是，请问，
11: 我是美联社驻青岛的记者，我们听到一些传闻，想跟你们核实情况。
12: 我是瑞士保野的记者。有消息说这里出现了像南京一样的事件，请问这是不是在指挥官授意下的行动？
10: 你们听到什么传闻呢？
11: 据说驻扎在这里的部队有计划的对平民进行屠杀，死亡人数达到300多人，其中有许多妇女小孩，目的是为了对抑制日军巡逻队被当地武装歼灭进行报复，这是事实吗？
10: 请问你们的消息来源
11: 是一位叫张俊杰的亲历者透露的，他甚至提供了全部遇害平民的姓名、身份。我们从延安新华社那里看到了相关的报道，请问这是事实吗？
13: 这是一次机密的军事行动，没有本部的命令，我们不能发表消息。
11: 那么，请发给我们通行证。我们自己到当地去核实。
1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あなたたちの安全のため通行証は発行できない。
13: 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不能发通行证。
10: それでは仕事は失礼。
12: 我们绝对不会与你是一码事实。我们会去降安照我们了解的情况，发表文章，并发出报道。你的态度和你的反应也猥亵进去，再次告知你先生。
10: あなたの情報には裏付けが何も取れていない。戦闘において双方の言い分が違うのは当然のことだ。あなたはスイスの記者でしょ。中立を保つべきだ。
13: 你们不能发表没有核实的消息。战场上敌对双方都会提供不同的数据。瑞士是中立国，你们的消息要核实。
11: 中本先生，在高密消息不灵通，而你们日本所有的报纸都被军方告诫不许报道这次事件，这似乎从反面证明了这个事实的存在。
10: いいですか。これだけは言っておきます。あなた方が発表している死亡者。

0: 嫂，日本人说在咱高密没杀人，朱县长要去拆穿他，你一定跟我们去啊，好吗？哎，我们明天跟朱县长一起去县城拆穿日本人，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啊！啊，嫂子，哎，我们明天去县城揭穿日本人，跟朱县长一块儿，你也一起来哈。
1: 啊，行，
0: 哎，
1: 好，行。
0: 说，明天朱县长去县里揭露日本人，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啊！
2: 行，我一定去。
0: 好，
3: 我已经挨家挨户啊去动员了，让他们跟着朱县长一块儿去，壮壮声势。
2: 这老家伙真有种，
0: 那我就争取经部记者，让他们组织声援行动，保护朱县长的安全。 我们明天一定要让他平安回来啊！
3: 放心吧，我把弟兄们都带去。嗯。
4: 就是我送你去远方。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
6: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您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9: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内置微震电极，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9: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3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6: 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

0: 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周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

0: 电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

0: 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

0: 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80，800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
3: 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80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救命啊！抓住那个戴维京的，抓住！
5: 收网。
6: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7: 我现在该做什么？
8: 按兵不动，
9: 马天木，
10: 拿下！里面干什么？
11: 这里边肯定有鬼，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12: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3: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4: 我叫凤梨，
15: 胡建来。
16: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7: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8: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1: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带动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9700。 2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9700，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9700，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

0: 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我们明天一定要让他平安回来啊。
1: 放心吧，我把弟兄们都带去了。嗯。
0: 浩三啊，这套衣服还是刚建刚灭的时候做的，这么多年了，一有大事儿你就穿这套衣服。
2: 怎么来的就怎么去吧。这套衣服以后就穿不着了。
0: 你头发都白了。
2: 小的时候我娘就跟我说你身体不

活不了多久，头发都白了，还活着呢。夫人啊，你这头发也白了，咱们这叫白头偕老。

0: 九儿，你们这是？
1: 朱县长，您一个人去啊，口说无凭。这些乡亲们都是家里死了亲人的，我们都愿意跟你一块儿去，给您作证。
2: 乡亲们，你们的家里刚刚失去亲人，就不要了。
3: 朱县长，我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全死了，就剩我这一把老骨头，活着和死了一个样，我愿意跟您去。
4: 朱县长，我家死了两口啊！
5: 我家死了四口，朱县长，就让我们和你一起去吧。
6: 朱县长，古语说得好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今之事，怕死也得死，不怕死也得死。我等愿意陪同朱县长一同前往，向日军的罪行昭告天下。
7: 朱县长，我们愿意去。
8: 朱县长，我们愿意去。
2: 乡亲们，我朱豪三在高密八年，拿自己当个父母官，信奉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日本人教育了我，我明白了，我今天终于明白了，老百姓才是我这个小县官的衣食父母，你们才是我头顶上的青天，背后的靠山。我相信有你们在，我一定能回来。高密的这个县长我还要继续当。
9: 朱县长，朱县长，我跟您一块去。
2: 金姐，你就不能去，留下来打鬼子。
9: 您放心，我们这边做了些安排，只要鬼子不胡来，我们绝对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好不容易把于占鳌劝住，让他留下来接应，如果您不让我去，那他可就要亲自去了。

0: 县长，不认识我了？穷二蛋，你本来就是警备队的，怎么到这儿当汉奸来了哈？你娘把你送到警备队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说让你走正道，可你呢？不走正道，走邪路，好好的中国人。
1: 给日本人当二狗子！县长，您撤离县城的时候，我就去回家看我老母亲了。这回来的时候就找不到人了，我是没办法呀，为了混口饭吃，这才干这个的。我娘还不知道呢。县长，县长，您老人家还好吧？
0: 申二喜，
1: 县长，
0: 你也是警备队的。
1: 我记得
0: 你家住在东北乡。这次日本人在东北乡杀人，没伤着你家吗？
1: 县长，我表姐死了，还有一个远房的叔叔也死了。我
0: 混账东西！为什么帮着仇家，还当他们的狗？都滚开！你们的县长要进城办公。走。

0: 本日
1: 今天
0: 我々はここに
1: 我们在此
0: 不幸な事件にて行った日中双方の御霊
1: 悲傷的慰藉
0: 哀悼の意を捧げる
1: 在高密的不幸事件中日中双方死去的亡灵
0: 願わくば
1: 愿他们脱离
0: 彼らが今生の苦難から下脱し
1: 今生的苦難
0: 浄土に再度を得られる
1: よう在往生中
0: 日本
1: 我的安康和喜乐
0: この不幸を嘆くとともに
1: 大日本皇军
0: この貴族たちに対し
1: 对这次不幸的事件深表悲痛
0: 激しい怒りを感じている
1: 同时对挑起事端的土匪表示强烈的愤慨和遗憾
0: 大日本皇軍が高密に駐留して以来
1: 自大日本皇军进入高密以来在下一向秉着共享大东亚共荣的和平理念
0: 王道楽土の建設へと
1: 努力谋求社会各界团结一致
0: 尽力を尽くしてきた
1: 把高密建设成王道乐土
0: 厳格な軍旗のもと
1: 在下严格
0: 市民への
1: 脅威黄金纪律严禁骚扰百姓
0: 治安の安定
1: を使社会稳定人心安宁可是就是一些少数的土匪
2: 敢问谁是土匪
3: 哎他是谁啊他穿的官员制服
4: あれ長さん本当に死んでなかったんだすぐ逮捕しましょうか
3: いや
5: 诸位在下姓朱名豪三中华民国高密县合法县长今日我空手而来只为揭发一个事实民国1927年9月17日高密的抗日武装在青沙口和日军展开了一场战斗歼灭日军36人抗日武装死亡101人3日后也就是民国1927年9月20日日军偷袭了高密东北乡的3个村庄
6: 共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大小359口伤者无数若要慰灵是否应该先祭奠那些和战争无关的平民百姓呢
0: 这先讲这位啊

0: 可是你修的不是事实。皆さん、彼が言ってることは本当ではありません。
1: 各位，他说的都不是事实。
0: 私たちは戦闘したのは盗賊を倒しただけだ。
1: 我们只是在青沙口。
0: それ以外のことで
1: 戦闘を繰り上げてない。打过一次仗。
0: だから私たちは東北など行ってないし、東北などしていない。
1: 根本就没有去东北乡，这一报复一事根本无从谈起。
2: 中本先生，你这是公然撒谎。我朱浩三还没死呢，
3: 你却给我摆了个灵位，是不是应该谢谢你？
4: 总本先生，请问对于朱浩三先生刚说的话你如何解释？
3: 总本先生，你看看后面站着都是谁。
5: 朱县长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二位叔叔大小十口人都死在这次报复，我三叔还是日本的维持会会长，也没逃了。
6: 我两个孩子惨死了，
7: 可怜我五个月大的孙子和他娘一块让日本人给打死了。
8: 我儿有病躺在床上，是他们用刺刀活活的捅死了。
9: 请问少佐先生，对此你有何解释？
4: 少佐先生，您今天的慰灵包括了这些无辜死难的百姓了吗？
10: 您知道海野郭吉公约吗？为什么要在战争中屠杀平民？
0: 私は誓います。彼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真っ赤な
1: 偽物。我向各位担保，这个人说的全是假话。
0: ここに連れてきた彼らは、彼が私を貶めるために連れてきたんだ。
1: 朱先生带领这些百姓都是为了他个人的目的，为了陷害皇军。
0: 私たちはすでにここに王道ラグドを作っている。
1: 自从我皇军就是到你来。
0: 彼は自分の立場がなくなって私たちを貶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んだ。
1: 这个前任县长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职务，为了他个人的目的才把这些百姓带来的。
3: 那就请种本先生和现场的记者一起去高密的东北乡现场调查。
4: 少佐先生，现在对方有人证指控你们部队屠杀平民，这是违反战争公约的行为，我们媒体需要介入调查了解真相。
11: 请发给我们去东北乡的通行证，除非得到相反证据，要不然我们会把朱先生所说的原文给报道出来。
0: 朱县长，对不起，我们正在慰灵，所有问题等慰灵结束后再说。
2: 他不会让你们去调查的。日军侵华以来暴行历历，
3: 明明是狼子野心，却要假仁假义，还对外宣扬什么东亚共荣。就是这位种本先生屠杀无辜百姓在前，慰灵粉饰在后，还企图欺骗国际舆论，说我朱豪三为了一己之私利前来挑衅。种本先生，既然你一口咬定没有屠杀平民百姓，可否和现场的记者一起前往高密的东北乡慰灵，
2: 参加当地百姓自发的吊唁？300多具尸体未曾掩埋，事实胜于雄辩。如果发现我朱某人有半句虚言，我愿当场束手就擒，你愿意吗？各位乡亲，朱某知道各位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不愿和日军作对，伤身害命。
3: 可是这样下去就能保住一家人的活路吗？我身后这几十个素衣素服人就是见证，他们当初何尝不想逆来顺受，苟存性命。可是现在呢，今日之他们就是日后之你们。
2: 朱某今日前来，既为揭发日寇之阴谋，也想让大家好好的想想日后何以自处，忍辱是否能够偷生。

0: 这个卫灵祭就留给日本人祭奠他们自己的亡灵吧。中本先生，今日若能全身而退，日后相见必在沙场，若对朱某心怀忌惮，请不必手下留情。
1: 朱县长，这几位记者想陪您一块出城。
2: 朱先生，您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您放心，我们一定如实报道真相。
3: 朱先生，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
2: 请问我们可以随您同去东北乡进行采访吗？
0: 欢迎大家一起去东北乡采访。
4: 大家走吧，跟朱县长走吧。
5: そのまま乗らせるか。
6: この状況で彼を殺せと言うんですか。
5: 畜生。
7: 報告します。
8: フォアボズ工事現場にいる我々と解決します。
9: すぐに行くぞ。

0: 太君，你敢对跟我们，让大明放下武器？我没别的意思，你们别动这儿，绕个道行吗？
1: 什么？
0: 我妹妹，我最亲的人，她死了，她就埋在这儿。
1: 我一直都没过来看他。你们修路那么大的地方，到哪儿修不行啊？别打扰他，让他在这儿好好睡。
0: ふざけんな！高々墓の一つのために、俺たちが計画を変えられると思ってもいいのか？軍会。太君，太君，要不然这样，你给我3天的时间，我给我妹妹迁坟。
1: 我得给他做法事，行吗？
2: 好吧。
1: 谢谢太君。弟兄啊，太君答应了。
3: 大哥，好，小心，大哥。

0: 你的归顺是不是欺骗啊？
1: 太君，我柴月郎对皇军的忠心，天地可见，日月可表。我是杀了我义父，带着兄弟们投靠皇军的。

0: 好吧，那就想办法把于占鳌的脑袋拿来。
1: 野村先生，不，野村太君，不是我不想，我真做不到啊。
0: 那你如何证明你的忠诚啊？
1: 太君，太君，我想想，我想想吧，想。
2: 腰腿内就可以了，是的。
3: 哎，日本人真说了可以原谅吕四六。
4: 你现在都是我的人了，我还能骗你不成？
3: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你要再提，回去我就告诉于司令。
4: 好，我不提。一会儿你见着野村先生，你就知道日本人有多器重于占鳌了。
5: 野村先生，
6: 啊，美丽的夫人，我们又见面了，请。一郎先生，您请。
5: 哦，没事，你们聊。
6: 夫人，请吃糖。
3: 谢谢，谢谢。那您找我有啥事儿？
6: 您别怕，没有什么事，我只是想和于夫人谈谈于司令的事。
3: 野村先生，上回青沙口那事儿都是单家大院那个二少奶奶给挑唆的，其实根本跟我们于司令一点关系都没有。
6: 上次的袭击，王军蒙受了重大损失，种本先生非常生气。可是种本先生来高密之后的主张，夫人应该知道，他不主张武力占领，他希望和高密民众共享大东亚共荣。摆在于司令面前有两条路，归顺皇军，他就是高密的县长，您就是县长太太，和皇军对抗，花脖子就是他的榜样。
3: 归顺归顺，我们归顺，只要皇军能原谅于司令，我就回去劝他归顺。
6: 别急别急，夫人，您觉得您能说服于司令吗？
7: 当然了，我是他老婆呀。
6: 不一定吧，依我看，单家二少奶奶才对于司令更有影响力。
7: 不是这样的，这几年呀，一直是我跟占鳌在一起。那个女人，她就是仗着她给占鳌生了两个孩子，总是缠着我们于司令。
6: 夫人，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不会为任何一个女人改变自己的决定的。可是他们只有一个地方，不敢一起。
7: 啥地方？
6: 孩子。
7: 孩子？
6: 对。这么多年，于司令为什么对单家二少奶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她是于司令孩子的母亲。夫人去劝说于司令，于司令肯定不会答应。不过，如果你把他的两个孩子带来，一来于司令为了孩子肯定会归顺皇军，二来你还可以夺

起那个女人引诱于司令的筹码。为了夫人着想，何乐而不为？夫人是爱于司令的，要为他着想。

0: 进来吧。啥事儿啊？
1: 姐姐帮帮我吧。
0: 起来说话。起来。你这咋了？
1: 你知道他不要我了，我知道是我不好。这么多年了，他心里真正喜欢的还是姐姐你。
0: 我之前就提醒过你，一个女人爱惜自己的男人，就该知道引他走什么样的道。
1: 知道我错了，可是他就是不肯原谅我，把我给赶出来了。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我到这儿来求姐姐收留我，姐姐，是不是以前我跟你作对，你一直记恨我呀？
0: 我没那么小心眼儿，坐吧。
2: 谢谢姐姐，想当初我来到山家大院，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不知道被哥嫂卖到哪儿去了。姐姐待我比亲人还亲，我也把姐姐当亲姐姐，把姐姐的孩子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你说要不是那个于尚敖，咱们姐妹俩也没有今天这么生分呢。
0: 这些话就别说了。我当初生孩子的时候，要不是你啊，我早死了。
2: 还是姐姐大人大量。从今天起我就留在这儿，像伺候亲人一样伺候姐姐。正好这两年我也没生育，姐姐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0: 那当然了，齐官啊跟你一直亲，在你背上长大的，到现在他还一直问起你呢。这不，他前两天病了，发了几天烧，刚刚好，现在还在屋里躺着呢。
2: 齐官生病了？
0: 啊。
3: 二少奶奶，大家都说咱们该填料了。
0: 没见过这么急的，这高粱还不发酵着呢吗？填料急什么呀？
3: 大家都说把料填上，早一点出酒，去一去院子里的晦气。
0: 嗯，好，咱们明天早上填料。我也让三十里铺的乡亲们看看咱们单家的烧锅啊，又酿酒了。我先去忙，等我忙完了我再帮你收拾屋子。
2: 姐姐，那我去看看齐官吧。
0: 好啊，他在屋里呢。

0: 奇怪，
1: 咋不认识姨啦？
2: 姨爸爸，
1: 哎，奇怪，你哪儿不舒服啊？告诉姨。
3: 姨，你怎么昨夜不来看我？
1: 姨这不是来了吗？姨可想奇怪了，奇怪想姨吗？

0: 再加把柴，把火烧旺点，继续念我们的三十里红。我们要让鬼子看看，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1: 好，
0: 加油加油。

0: 奇怪儿，奇怪儿，奇怪儿，你起来，你问你呀、啊，想你爹不？
1: 想了。
0: 看啊，你爹也想你，可是你娘太忙了，一带上你瞧你爹去，好不好？
1: 好，姨，但爹呢？你让你爹领我骑大马。
0: 好嘞，让你爹领你骑大马，还挎大刀，好不好？
1: 好。
2: 豆瓜儿，豆瓜儿，
3: 哎，
0: 豆瓜儿，
3: 姨，
0: 哎，你爹呀特别想你跟奇瓜儿，可是你娘又忙，姨呀带你和奇瓜儿瞧你爹去，好不好？
3: 好。
4: 姨，要不咱们跟娘说一声吧。
3: 豆瓜，
5: 这么大个男孩子了还离不开娘，要不你别去了，我带着奇瓜去。
4: 俺去。
6: 姨，你慢点，俺累了。
0: 小孩家家的，知道什么累呀、啊？赶紧走啊！
4: 姨，俺长起来了，俺娘嘱咐我，奇瓜病刚好。不能见风，要不咱们把奇瓜送回去，俺自己就赶紧找俺爹吧。
0: 豆瓜，你事儿怎么那么多呀？赶紧走，一块找你爹啊！
4: 奇瓜，你下来，咱回家。下来呀！
0: 哎呀，你干什么呀，豆瓜？
1: 哥哥，你带咱找爹去。
4: 他不是奇瓜，你下来，下来呀！你，奇瓜，下来，下来呀！
7: 就儿我。
8: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2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

0: 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
2: 啊
3: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

0: 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

0: 验配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

0: 气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叫人啊！抓住那个戴围巾的，抓住！
4: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5: 我现在该做什么？
4: 按兵不动。
6: 马丁木，
7: 拿下！
8: 你们要干什么？
9: 这里边肯定有鬼，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10: 小圆圈，
11: 以为小桃姐要去世了才回来？
10: 冉冉，
11: 你不会是出她的遗产吧？
10: 呸！
12: 向氏开发集团的小公子。伪造收购协议，绿茶男，
13: 我
12: 完了，我磕的 CP 毕业了。这些年我在国外打拼做生意，最对不起的是你，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14: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永远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
13: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4: 如果我有困难，
15: 我养你。
14: 你真的教会了我，不只是美食，还有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16: 正所谓，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8: 9块9，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9: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 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 抓内奸，
2: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0: 危机重重，
3: 现在有人让你背着黑锅，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4: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5: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0: 局中有局，
5: 这座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
6: 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7: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8: 新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9: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0: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生是如履薄冰，
11: 不动手就是共党。
7: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2: 大人烦。
0: 死以大义英勇，
13: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0: 暗夜中孤寂前行，
14: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刀小组，
0: 为信仰不可辜负，
14: 做好准备了。
0: 每天19:30，前行者。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5: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6: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7: 我要找凤梨。
18: 蝴蝶兰。
15: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9: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
20: 我看到美丽的大哥。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抽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俗艺术，唱中国文化。
1: 叫什么呀？抓住那个戴围巾的，抓住！
2: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3: 我现在该做什么？
2: 按兵不动。
4: 马天木，
5: 拿下！
6: 你们要干什么？
3: 这里边肯定有鬼，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7: 小圆姐，
8: 以为小桃姐要去世了才回来，你不会是出她的遗产吧？
7: 呸！
9: 向氏开发集团的小公子伪造收购协议，绿茶男，
10: 我
9: 完了，我磕的 CP 毕业了。
11: 这些年我在国外打拼做生意，最对不起的是你，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0: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永远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 如果我有困难，
2: 我养你。
1: 你真的教会了我，不只是美食，还有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2: 正所谓，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品质护发，因美而生，实力值得信赖。蒙渊堂，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被通知多年未见的外婆去世，一切都要从一场奔丧开始。
1: 陈丽丽，我特别能理解，你为了自保嘛。毕竟刘总私下跟你说过，咱们两个只能留一个。

0: 是你不应该踩着别人上位，职场优胜劣汰的规则你不懂吗？
1: 小人，你误会我了。
0: 误会？误会我写的方案被他偷梁换柱了？误会我平时找您报销的时候您故意卡着我，还是误会公司暴力裁员啊？多说无益。你泄露方案的证据全都在这儿，我可以走。 但不该我背的锅，我绝对不会背。还有，你才是小人，你们两个都是。看什么看？你们都那么闲吗？让开！明明泄露方案的人是他，凭什么背开的是我们呀？
2: 丽丽说不能把房子租给你了，实在抱歉啊，多余租金阿姨会退的。
0: 倒霉的人胜算是立住了，是谁在操控的进度条？好苦，但是没有我的人生苦。
3: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以后停远点，别让人看见。小象回来了，都打上好车了。<笑>
1: 用了大鳄鱼优惠券吧，谢谢师傅。哎，啊，不好意思啊。
2: 哎，我。
0: 看这事闹的，我发短信少打了两个字儿。是是是，来，喝杯佛手茶压压惊。
3: 谢谢。
0: 既然以为是葬礼，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你妈呢？嗯，没联系上。就知道。你上次回来是3年前了吧？
3: 这次打算住几天？我明天就走。我还有好多工作呢，外婆有了新的幸福，何必插一脚？还是继续回去当牛马吧。
0: 不认识了，老宅子改成了饭店，过去的酒楼我关了，回家自己干，自由。
3: 那魁星宴呢？
0: 做不动了，这么大年纪了，身边也没个小辈来帮忙。
3: 那随便准备的，凑合两口。小桃就是嘴硬心热，一早熬的大骨汤，新鲜猪肉。小冉，很久没吃到了吧？来，先喝汤，再尝料，最后烫蔬菜。好香啊！
4: 小冉，你知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叫咯摊吗？
3: 不知道。你看看，这所有的食物都在锅里翻滚，它就发出咯咯咯的声儿。这个咯咯咯声啊，像不像还原热闹的声儿？
4: 像。
3: 嗯。
4: 外婆，
3: 我6岁那年，妈妈跟外婆吵了一架，她带着我离开桃源镇。从此。 我跟外婆好像也有了隔阂，见面的日子屈指可数，还是那么好吃。外婆，其实你有自己的幸福，我为你高兴。幸福？
4: 吴宝汉，好邻居，好街坊。啊，不是新外公，那他。
0: 向远池，店里的服务员，怎么，长得不像啊？嗯，

0: 我还想打工呢，
1: 小星啊，快来吃饭。
2: 哦，
0: 没有新家庭，那我岂不是可以在外婆这儿？
1: 哼，冤家路窄。

0: 桌上的东西小桃姐都不让我动，这以前是你房间吧？好久不联系，以为小桃姐要去世了才回来，你不会是图她的遗产吧？
1: 我今天挺累的，不想跟你吵架，现在我要休息了，请你出去。
0: 那我要是偏不出去呢？
1: 那我去睡沙发。
2: 你们俩这是干嘛？有房间不睡，睡客厅啊？
0: 小然姐，你怎么没睡房间啊？我都特意给你收拾出来了。你不会是嫌弃我睡过的吧？
3: 这个绿茶男，明明昨天他睡床上，这会儿在外婆面前装可怜，心急。
4: 不是，
2: 好了，不是要赶车吗？快点，快点，起床。
3: 你好像我一位前同事，
0: 也很帅。
3: 呸！神经病。
5: 大龄无业游民如何死皮赖脸留在外婆家啃老？求教程，第一步。整治绿茶男。第二步，彰显个人价值。
1: 啥什么东西？
3: 妈呀，吃不了还想兜着走？外婆，抓了个不想给钱的。
2: 你怎么能这样？
3: 就是，你怎么能这样？
2: 我说的是你啊。
0: 那是小涛，今年要高考了。无父无母，唯一的奶奶前段时间还去世了，她怎么样也不肯接受帮助。小桃姐好说歹说，她才同意每周末来吃顿免费的饭的。你怎么能？
3: 你怎么不等我死了告诉我呢？妈的！
1: 外婆，我错了。
5: 第三步，及时道歉，知错就改。
2: 生活就是互相帮衬着过的，能给别人兜底，哪怕就一会儿，我挺安心的。
1: 如果我有困难，可以找小桃姐吗？如果我有困难，可以找小桃姐吗？
2: 你不是过得很好吗？
1: 如果无家可归，丢掉工作，算是过得好的话，那我可能确实过得挺好的。哼，外婆，我也想有人给我兜底。我在那边可能得很努力很努力才能养活自己。
2: 我养你。
5: 就这样，我像只鸵鸟一样躲在了外婆这儿。桃源镇的生活实在是悠闲惬意。正当我沉醉在外婆做的美味里时，之前投的简历有了答复。
2: 发什么呆？尝尝，还是不是原来那个味道？古法酿造的老醋，酸醇解腻。
0: 再来碗自家酿的甜白酒，保证你喝得舒服开心。
2: 你小时候啊最喜欢吃这醋猪脚，我今天特意给你做的。小丫头啊，看来你全都忘光喽。

0: 干什么工作的？哦，没工作。
1: 女人进入相亲市场，怎么像超市里挂着打折促销牌子的过季蔬菜？什么人都能来挑挑拣拣两分。
2: 我妈说她喜欢孝顺的女孩子。
1: 很巧，我也是。
2: 好好好，
1: 再见。终于上完厕所了。
3: 哎呀，别怪小姨骗了你啊，小冉，你妈不管你，我要为你考虑啊。年纪都30了，没有工作又没有收入，在我们这个镇上啊，是没有竞争力的。你别太挑剔了，再这样下去，
4: 宝贝，你怎么在这儿？我们都在一起了，你还来相亲？
5: 傻女，
1: 哼！快走快走，有事找我表姨啊！
6: 有对象还来相亲，太不尊重人了。
7: 就是，什么人呢？

0: 刚才谢谢你，虽然这样挺解气的，但我这样跑了会给外婆添麻烦，所以等我走了以后，你帮我照顾好外婆。你行，你以为谁派我过来的？
1: 自从知道你去相亲之后，他就一直这样。想我妈了，我们家只有我妈这样。他们到底怎么了？你怎么又一副跟你外婆不熟的样子啊？
0: 说来话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就是那会儿我还小，我妈不让我跟外婆联系，我有什么办法？你不会懂的。
2: 你没有生在我这样的家庭，不懂能夹在中间是什么感觉？
3: 芷华，以后我妈的手艺就靠你传承了。这是第一道，羊肚包，也叫牵肠挂肚。处理这道菜最重要的是要把羊肚处理干净。
2: 我知道，处理不好啊会膻。
3: 那以后我学会了，不得为你牵肠挂肚啊！
4: 这小没良心的。
0: 是骂一直为你牵肠挂肚的。听说冉冉去相亲了，有人把电动车的轮子都骑出火星子来了。
5: 你耳朵红什么呀？啊，说话呀！你真想追我？你喜欢我？说话呀！都跟着我做啊！将军挂印。
0: 将军挂印，美女梳妆，
5: 美女梳妆，美女照镜，美女照镜。
0: 你就是这么追我，
5: 螳螂照日，带着我来打拳。你有完没完？扫烟，秋风扫叶，
6: 打拳入做人，得脚底生根，不可胡思乱想。
0: 这么严肃干嘛？
6: 师傅不好了，小妹妹跟人吵起来了。
0: 什么？
6: 师傅不好了，小妹妹跟人吵起来了。
0: 什么？
6: 外婆，
0: 还好我跑得快，怎么了？
6: 你是魁星宴传承人就很了不起吗？敢不敢和我红红哥摊比一比？
0: 不比不比，我犯得着跟一个小辈争吗？
6: 那你是怕了？
0: 我们怕什么？咱们不怕，跟他比，我跟你比。您看戏吧。 终于到食神争霸的环节了，差异化竞争，这就是我的方案。只靠歌坛取胜是不可能的，真想要赢，还是得靠发扬魁星宴，因为魁星宴的每一道菜，它的名字都是好的寓意，对吧？而且要善又是以食养人，这个理念也很符合当下潮流。但是吧，
4: 吴宝山，你来凑什么热闹？
0: 我开会呢，外婆，你认真点儿。
6: 啊，好，本店呢是以老客居多，我想的是，可以提取魁星宴的核心食材，结合当下的饮食风尚，咱们走那个新中式创意菜，你觉得怎么样？
0: 嗯，
6: 光看你又没吃这个笋干包。

0: 小冉呐，不愧是高材生，高材生。
1: 谁在晃我？怎么有点晕？
2: 小冉，笋干包里的蘑菇没煮熟。哎呀，臭丫头，剑走偏了。那志华，你怎么不来看看妈妈？
3: 回去，我老太婆一个人过，我滋润的不得了。
4: 你别吓人，你们
2: 妈早就原谅你了。
5: 冉冉，我也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4: 别说了，快来救人呐！
6: 你站好，向远池。哎呦，
5: 其实
6: 你什么？其实你晕了。
5: 你听我说，
7: 这条项链。我印象里一条上万吧，向远池，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其实我是一个卧底，向氏集团计划在桃源镇打造度假村。
9: 老板，招工吗？管口饭就行。
8: 处于黄金地带的小桃饭店，成为了拆迁最大的阻碍。我想为父亲和哥哥排忧解难，既然外部无法攻破，那就从内部瓦解。2个月内。我一定要找到小桃饭店的软肋。

0: 听说这个饭店里的服务员可帅了。
1: 听说这是网红饭店，
0: 去看看帅气的小哥哥。服务员，你过来。
2: 哎，你好。
0: 这烧麦里面什么馅儿啊？
2: 这是笋干猪肉馅的，都是新鲜现包的。
3: 错，我以为你沦陷。小哥哥，我们加个微信好不好？
4: 这个是金桔馒头，然后是配老醋猪脚一起吃的。二位还是学生吧？因为这个寓意很好，合起来就叫金榜题名，祝二位学业有成。别被难做分析。

0: 重启魁星宴还得我亲自上马，要不然客人都被你的黑暗料理给熏跑了。看看，哎，今天的主打菜猪肚养脾散，
1: 挺好的。
0: 现在的年轻人年龄不大，毛病不小，今天又来了很多的学生，这个菜品啊更要仔细讲究。
2: 服务员，服务员，哎，服务员，满腹经纶确定是这个吗？就是猪肚炖蛋吗？
3: 不如两位先尝尝，保证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2: 是奶奶的味道，我想奶奶了。
4: 你跟小桃姐说，我们这些老邻居啊，知道她重新开始做魁星宴都很兴奋，这样好的味道和手艺不应该失传。
2: 好，我一定会转达给他们。
3: 偷拍我还发网上，你变态啊。秀色可餐，桃园镇必吃榜第一名。忍忍，没想到你对我评价这么高啊。
0: 哎，我发的，我发的，怎么样啊？要不是我出此妙计，你凭什么赢红红餐厅啊？
2: 你不就是看我辞职后安于现状没斗志，就跟红红姐一唱一和，整这一出戏来让我应战？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都懒得揭穿你。但我实话实说，你吸引客流量光靠走这种捷径是没有用的，还得从菜品入手，这才是一个饭店的立身之本。
0: 我也没说错啊，实话实说，小象这张脸确实能看饱，要不是他长得帅，谁愿意收留这傻小子？
2: 为了分散外婆频繁上网发向远池照片的精力，我们策划了一场表演。
5: 这个小桃嫁给我吧。丁小桃，
2: 在一起。
5: 丁小桃，嫁给我吧。小桃，我爱你。哎呀，
2: 你
5: 这块地不是宅基地，是我对你的死心塌地。哎呀，
2: 你
5: 这把菜心不是菜心。

0: 是我对你的一片痴心。哎呀！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你把这水扔豁得出去啊！
1: 一把岁数怎么了？你们活不到这个岁数了吗？
0: 小桃，有些话，我从16岁第一次见到你就想告诉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我们都需要勇气。你们两个，赶紧给我进来！不同意？为什么？老吴，我知道你没这个胆子，我不怪你。你走吧，就当今天什么也没发生过。可我对你是真心的。完了，我磕的
2: CP 毕业了。
3: 外婆，陈姐，你来了。哎呀，不要生气了嘛，没有哪个听话的小朋友是像你这样不理人的。
1: 想叫我跟你说话是吧？
3: 那我问你，你把我当什么了？当皮球啊？秦小桃，你这话说的是不是太难听了？你很伤我的心，我怎么可能拿你当皮球呢？ 你们两个不是？
1: 是什么？我们俩是朋友，
3: 男女之间不可能有纯友谊。哎呀，你们就是双向奔赴。我可以说，我知道了，我带礼物给你。此菜名为混蛋炒饭，要问为何？因为它是由鲜鸡蛋和咸鸭蛋加上我这个大混蛋炒制而成，是为混蛋炒饭。
1: 那给小桃姐吃一口，
3: 服务员，点菜。来了，吃点什么？
4: 一碗加葱，一碗不加。
3: 好。哦，30年的老醋比你年龄都大。闻闻，
1: 就酸酸的，
3: 味儿好像有点甜。
5: 哎，对的，还记得你外公吗？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 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

0: 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还记得你外公吗？他常年生病卧床，我是一边开店一边照顾他，这一照顾啊就是十几年，我现在也是半截身子入土了。
4: 别想，
3: 我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个酸苦的日子，尝到了生活的甜，你干嘛非要再给我安排一个人啊？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20多岁的人就一副看破红尘无欲无求的样子，你的人生路还长着呢，你躲在我这儿这么久，你到底想要什么？想要小象？
5: 我没有。不是我，谁想？我没有。
6: 哼。小然姐，那边说下周就能安排入职，这么好的机会时不再来呀。
5: 喂，
7: 开饭了，小然姐。香菇猪肚炒笋祝你步步高升，清蒸鱼祝你鱼跃龙门。
5: 干嘛阴阳怪气说话，夹枪带棒的？你偷听我打电话？
7: 你果然要走？和小桃姐商量过了吗？
5: 我跟她商量什么？我是个独立的个体，谁也绑架不了我。
3: 是的，你像你妈，谁也绑架不了你。请你喝汤，算不算绑架你？
5: 走那么快干嘛？
7: 小桃饭店要拆了，有开发商来这里建度假村，要把这一片全部退掉。这两天又开始谈赔偿了，小桃姐让我别告诉你，你的前途更重要，但我不想把你蒙在鼓里。
5: 你说地下桃是不是缩水了？怎么看起来小小的？
3: 白天那个鸭汤没煲好，看你的表情不是很满意的样子，就想着晚上再煲一份给你睡前喝，安神补气。你最近挺辛苦的啊，半夜还在打电话。
5: 大家听说小桃饭店要被拆了，纷纷来吃最后一餐。在我们垂死挣扎之际，小桃饭店客流量再创新高。
3: 说了不签，2个月前就说了，这个房子绝不拆。冉冉，你什么意思啊？你也扔下我不管了是不是？像你妈也要丢下我不管，你走，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哎呀，哎呀，
8: 哎呀！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原来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说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

0: 配了15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遮遮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0流向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进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那个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1:1
1: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我还有事先走了。你没事吧，小桃姐？完了。
6: 你傻，演的还打120？
5: 你们连我一块骗啊？
7: 昨天晚上商量好的。开发商找上门，咱们肯定得拖拖时间，好想想对策。现在小桃姐在他们面前晕倒了，都是讲文明的现代商人，肯定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怎么着也能缓个10天半个月的。
8: 哎，刚才把小象急得要打120，
7: 是心疼你。
8: 人不错。
7: 真棒，反应真快。
5: 那你是不走了？
7: 当然不了。怎么也要帮他守住毕生的心血。工作的机会还有很多，可我以前陪他的时间太少。你别跟他说我找着新工作了，不然他一定会赶我走的。舍不得我走？
5: 你们瞒着我就为了逗我玩？
7: 你们什么？
5: 无聊。
7: 你们的菜上来了，请慢用。客人精心准备的蛋糕弄坏了，立刻滑跪道歉有用吗？
5: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今天可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9: 我们大老远特地来这儿庆生，你们就这态度？看来网红店也是浪得虚名。
7: 不是，蛋糕我们会赔付给您，然后这顿给您免单，您看可以吗？
5: 免单？你疯了？
7: 就他们两个人能吃多少钱啊？再说本来就是我的错嘛。哎呀。都是你朋友啊？
9: 都是我朋友啊，路上堵车，这不刚到吗？啊，
7: 朋友这么多，刚才怎么拦着我？
5: 我拦了没拦住。
10: 老板，你刚才说免单，说话应该会算数吧？
7: 我
9: 算了，只要你们在1小时内送上同款蛋糕来，这事儿我们就不追究了。
5: 1小时？
7: 还要来得及。外婆。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您，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西安阴天，17到23度。陕西电视塔阴天，17到23度。榆林多云，10到21度。延安阴天，9到20度。铜川阴天转多云，14到20度。宝鸡阴天，16到22度。咸阳阴天，16到22度。渭南阴天，18到24度。汉中小雨，17到19度。安康小雨转阴天，19到24度。商洛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杨凌阴天转多云，15到22度。

0: 北京晴天，16到29度。上海阴天，22到30度。成都阴天，20到27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哎呦，
6: 好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端连生产，一端惠民生，陕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教育部与我省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赵一德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
1: 关中第一连在渭南市潼关县开连，关中三峡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
0: 延长石油探明537亿立方米大型深部煤层气田，能源保供再添新两舱。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我省自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服务业的认识，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深入

0: 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检验检测业是工业生产的品质守门人，也是我省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蓝岛环保是西安一家水处理服务商，不久前企业为陕北力作煤矿进行生活用水除锈后，需要第三方机构对处理后的水质进行检测。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以前他们要花大量时间才能在附近海选出合适的检测机构，
2: 通过搜索的方式啊，或者是电话，这个就去海选，不太清楚对方到底的他的这个资质的真伪，以及他的这个能力，还有他这个检验的范畴是否跟我们的这个需求贴合。
1: 而这一次，企业很快匹配到心仪的机构，并拿到检测报告。红娘正是陕西秦智享平台，这个由省市场监管局打造的线上平台，目前入驻了1500多家质量服务机构，通过数字化模型实现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可以提供产品检验、计量测试、认证认可等服务，帮助企业高效找机构、找产业、找专家、找政策，还能一键下单。
2: 像网上购物一样的挑选合适对应的有这样业务范畴的这种机构，委托他们去做这个检验检测，送检的这个样品呢，通过这个快递的这种方式可以就是送达这个检测机构，大大的减少了我们前期就委托的这种时间。
1: 省质检院就是入驻秦智享的一家大型检验机构，从农副产品到机械产品，从汽车材料到贵金属，检验检测能力覆盖了1971个产品，近13000个参数。
3: 我们可以针对需求来对企业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质量服务，比如说企业从产品的研发一直到这个技术攻关中间的一些质量的疑难杂症，我们可以派我们的这个技术专家针对性的制定这个检测方案或者质量提升方案，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服务。
1: 虽然秦智享成立不到一年，但它就像一座数字桥梁，连接起供需两端，各类企业下单2.2万单，让检验检测资源更顺畅地触达生产一线。
4: 针对现代服务业中科技服务这一关键领域，我们开设了产业链服务专区和质量专家门诊，无论是初创期的标准咨询，还是成长期的检测认证，成熟期的品牌培育，企业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1: 如果说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服务的是企业，那么生活性服务业服务的是人的衣食住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服务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居民消费的迭代，服务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并催生了一批新职业。在陕西，这几年的文旅热、国潮风带火了汉唐妆造师这一职业。
5: 用唇膏或者是口红把唇峰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去网上去提一下。
1: 在长安汉唐妆造师培训班上，老师正在讲解化妆技巧。近2个月里，学员们要学习妆容设计、发型梳理、服饰搭配等丰富的古风造型课程。
6: 培训班的学员大部分都是以宝妈为基础，还有就是一些失业人员，为他们提供一个免费的再就业培训服务。
7: 后期我们办培训班呀，或者是我们开古装店，我觉得前景都是特别好的。
1: 目前长安汉唐妆造师已经成为省级劳务品牌，景区接单、剧组妆造、影楼写真，灵活的就业方式不仅提供了更多岗位，也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
8: 一方面，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化升级，催生了妆造师、收纳师、营养师、宠物照看师等新职业；另一方面，新职业反向推动服务业转向升级，如汉服妆造师带动文旅业态升级，收纳师推动价值服务精细化，营养师助力健康服务专业化，实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共赢。
0: 5月26号，教育部与我省在西安举行部省会商会议。
9: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怀进鹏指出，陕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希望部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陕西科教资源集中优势，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做示范，充分发挥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资源，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夯实基础教育基点，深刻把握学龄人口需求变化，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昂起高等教育龙头，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提升地方应用型大学办学水平，推进大学科技园重塑，完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赵一德、赵刚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赵一德指出，近年来陕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加有力，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面向“十五五”，陕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陕西，在双一流高校建设、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提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共同推动省部合作走深走实，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李九红、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教育部有关司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2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安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62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冰作的关于乡镇人大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田文平作的关于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司法厅厅长杨正国作的关于邮政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文物局副局长马宝收作的关于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丁德明作的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作的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作的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海建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被提名的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人选在会议上做了表态发言，会议还审议了任免事项等。在当天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了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乡镇人大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及说明，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邮政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说明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意见的报告，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说明及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意见的报告，安康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任免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副省长李九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赵一民做了题为《健康人生从齿开始》的专题讲座。
0: 5月2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

0: 和全省警示教育会议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部署推进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通过制定我省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办法，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要推动实施好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好省人大常委会依法防范重大风险的决定、防灾避险人员安全转移规定，督促有关方面从严落实安全生产、防汛备汛法律责任，要修订好乡镇人大工作条例，深化警示教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建设好四个机关。
1: 5月26号，关中第一连在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我省关中三下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
0: 在潼关县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来回作业，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一气呵成。
2: 产量还可以，今年都是900到1100多斤，
3: 今年没确实长得好，产能还是新车刚开始。
0: 当前，潼关全县10.5万多亩小麦进入三下农事关键期，相关部门提前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广大农户、农机手抢抓降水间隙，晴好天时，人机齐上，昼夜奋战，垄口夺粮，全力加快小麦抢收等进度，确保颗粒归仓。
4: 手挖贝贝蹦玉米，今年这雨也大，没有点湿，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手麦。
0: 记者从渭南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渭南市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普遍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开始在6月5号左右，6月8号到10号将迎来机收高峰。
5: 日前，延长市由探明首个大型深部煤层气田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主量537亿立方米，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这是省属企业首次探明大型煤层气储量，标志着我省深部非常规资源勘探取得历史性突破。
6: 延东煤层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的延长县境内，煤层埋深普遍超过2000米，形成于约2-3亿年前的晚古生代，属典型的自生自储型气藏。面对煤层薄、产气易积液的瓶颈，延长石油气田公司科研团队自2023年以来，加大新区域、新层系、新类型方面的勘探力度。
7: 通过系统评价认为，我们的煤层气资源量达到了3万立方以上，就要证实我们的探区内这么差薄煤层是否能够产气。那么经过大量的试验，证明了每口气井都能够产出煤层气。
6: 让差薄煤层实现高产，关键在于找到富集区。科研团队在对7000多口井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地有一种独特的灰岩煤层灰岩组合，煤层上下各有一层致密坚硬的灰岩，像两片石板把煤层紧紧夹在中间，形成一口天然的高压锅，把气体牢牢封存在里面。基于这一认识，科研团队创新建立了压力封存与岩性圈壁二元成藏模式，并开始打井验证。
7: 我们通过在延长东部打的第一口井，长91斜一井，产量达到了10万方以上，这口井也刷新了我们行业内地下井的产量最高纪录。
6: 据专家评价，537亿立方米探明储量具备建成年产8到10亿立方米煤层气产能的基础。
7: 这块煤层气储量也是我们陕西省属企业第一块大型煤层气储量，它的规模开发不论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陕西省的能源保供，甚至全国的能源安全，具有很好的资源潜力。
6: 目前，延长石油天然气年产能已达150亿立方米，产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4。此次探明的深部煤层气将成为100亿方大气田最现实的接替资源。标志着延长石油集团的天然气勘探由常规天然气、非常规致密气正式向深部煤层气资源新赛道拓展。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杨凌示范区相关负责同志围绕抗涝发展现代农业国家队使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0: 主题，介绍有关情况。
1: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杨凌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87项，示范推广面积超6亿亩，100多项技术辐射上合国家。全区1/3的村成功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高质量发展不断展现新气象。十五五期间，杨凌将积极创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基地，扎实推进汉区农业陕西实验室建设，不断提升秦状元农业创新驱动平台能级，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聚焦生物育种、节水农业等5大领域，有组织地推进产业急需先进实用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力争新增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90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85%。
2: 建设面向全国的农业科技大市场，纵深推进3项改革和教科人一体改革，构建集科技研发、中试验证、孵化加速、科创服务、产业应用的热带雨林式科创生态，横向联动全省10个地市，形成杨凌研发4项转化全省推广的发展格局，充分发挥350个农业基地作用，深化科技特派员等6种推广模式，建强企业加团队加基地联合体，引领汉区现代农业发展。
1: 据介绍，第33届杨凌农高会将于今年10月25号至29号举办。杨凌将提升农高会5化水平，办好云上农高会、田间展和海外展，拓展4季办展新模式，打造农业领域奥林匹克盛会。持续擦亮上合组织农业基地金字招牌，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不断提升基地国际影响力。
2: 探索平台在杨凌，产业在全省，市场在全球的出海模式，赋能全省涉农企业外向型发展，在全省率先建成全域城乡融合示范区和乡村全面振兴标杆区，深度参与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积极融入光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合作共建秦状元汉区现代农业产业创新聚集区、城郊型精细农业片区。
0: 宝鸡市卫滨区立足主城区空间实际，通过改造闲置楼宇，建设专业化产业园区，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急剧发展，推动区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延伸，助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协同增效。
3: 在宝鸡卫滨区西部呼叫产业园的呼叫大厅里，张永梅正戴着耳机耐心接听用户热线。作为一名宝妈，她曾为顾家和工作无法兼顾而烦恼。
4: 上班近，我的路程就是10分钟，上班时间的话也就是与家庭生活比较匹配。
3: 张永梅能舒心就业，得益于卫滨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与产业方向。园区内1000多个电话坐席满满当当，承接了阿里巴巴、腾讯地图、京东等头部企业的电商客服业务。
5: 目前就业员工1500多人，2025年实现产值1.18亿元。未来我们还会向数据标志、综合汇算等数字化的方向发展，持续打造引领西北的数字服务产业园。
3: 卫滨区为什么要建呼叫产业园？作为宝鸡主城区，卫滨区开发空间饱和，与其向外扩张，不如向内挖潜。一栋闲置多年的楼宇被改造升级，实现一栋楼就是一条产业链。从长远看，呼叫服务是切口，未来将向数据标注、综合汇算等数字服务高附加值领域延伸。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部传感器产业基地的4期项目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目前先期建设的5栋厂房均已封顶，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厂房内部隔墙、弱电桥架的安装，以及屋顶防水、电梯井道砌筑等工作。
3: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是西部传感器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的专业园区。目前园区已储备京旺半导体等8个项目，竣工后将陆续入驻。
7: 重点招引传感器、微电子产业链及配套企业，建设科技创业总部、精密制造基地、传感器应用示范区。
3: 在与高端

0: 装备制造产业园一墙之隔的西部制造创新园内，随着基础设施完工，入驻企业正紧张进行内部装修。这里将建成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制造基地，为区域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 长效化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盘活闲置楼宇2.1万平方米，新入驻企业142户，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优，发展动能持续向好。
2: 榆林市坚持智能管控全域联防，以智能化矿山建设为抓手，织密煤矿安全风险防控网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抓实行业监管举措，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守护能源产业平稳有序。
3: 在陕西银河煤业开发有限公司井下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无人值守的采煤设备正在高效运转，智能预警系统实时监测瓦斯、水文、顶板等关键数据，工作人员在地面操控中心远程调度，依靠智能化管控体系把牢安全生产每一道关口。
4: 在日常作业中，我们已经实现全程智能操控，不用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在井下高危区域作业，并且每个人都配有安全风险辨识卡和安全确认手册，上岗前逐一辨识风险，确认作业条件。
3: 同时，在采煤过程中，智能化设备实现自动割煤、根基支护、煤流自适应运输，大幅减少井下高危岗位作业人员，从源头降低安全风险。
5: 全覆盖排查、一头三防等薄弱环节，同时也把外包作业转入培训监管全流程关口，实行无差别一体化管控，依靠智能化防控、标准化管理、全员化参与，实现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3: 在榆林千万吨级矿井集群中，中能源大滩矿业同样以智能化标准化筑牢安全生产屏障，依托智能巡检机器人、自动化隔爆装置、通风智能调控等18项新技术装备，源大滩矿业实现采掘、运输、通风全流程数据互联互通，以科技赋能和体系化管理守住安全生产红线。
6: 通过建人增效控风险，实现生产模式从人控向智控转变，静顶汛期水害、顶板、机电运输等重点风险，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夯实矿井安全生产根基。
2: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我省各地围绕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主题，推出主场展览、AR 文物体验、校园无人机竞赛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推动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7: 在宝鸡，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举行。科普达人们从3000年前青铜冶炼先秦车马的古法智慧讲起，一路延伸到如今的钛合金新材料、汽车智能制造、万米钻机等硬核产业。活动现场还为4位优秀科普志愿者颁发了科普达人勋章。
8: 更加坚定的步伐和更有力的举措，去走向科技融合，去走向科技创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在青铜文明之乡今天依然有大国重器在绽放光彩。
9: 作为一名科普的志愿者，会经常带我们去到一些中小学去做一些科普的一些实验，望着孩子们脸上那些天真的笑容，对科学的无限的一个好奇，我就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7: 科技让文物活起来。汉中市镇巴博物馆首次使用 3D 数字扫描技术，将约50件文物搬上云端，同时附有7段镇巴历史故事。市民戴上 AR 眼镜，通过手势操作，就能360度查看文物的3维模型，沉浸式感受千年文明的魅力。
10: 通过这个眼镜和那个二维码，真正的感受到了镇巴的历史的文化，能在那个手机上随时都可以参观镇巴的历史的文化。
7: 在延安市甘泉县红军小学，一场无人机比赛让校园沸腾起来。孩子们手持遥控器，操控无人机精准绕杆穿越障碍。本次校园无人机障碍赛以趣味竞技的形式，让科技走出课本，走进课堂，让孩子们在玩中学、赛中悟，激发了对

0: 人工智能、航空科技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1: 我学会了怎么操控无人机躲避障碍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神奇，以后我也想多学。

0: 足长达32年，68岁时因病去世。考古发现，裴叔墓在选址打破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墓葬，这一行为极为罕见。参与研究的工作人员指出，这一决定背后涉及复杂的家庭权力博弈。
1: 记者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西北分部了解到，截至目前，覆盖陕、甘、青、宁、新五省区的西北电网总装机容量已突破7亿千瓦，年用电量达1.05万亿千瓦时，成为支撑我国能源安全和清洁转型的关键枢纽。目前，西北电网已建成14条外送直流通道，其中特高压直流10条，数量及输电容量超过国家电网系统一半。
0: 由延安大学组织编写的《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今天在延安首发。该书历时8年多时间完成修订出版，共计21万字，分为6大部分，全面再现了90年前斯诺等国际友人冲破阻挡，第一次向全世界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及其红色根据地的事迹。书中还挖掘大量当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的珍贵历史资料。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

0: 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九成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0: 15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2: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蒿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0: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3: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

0: 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

0: 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

0: 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

0: 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

0: 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不到对头。
1: 就是他，抓住那个戴围巾的，抓住！收网！
2: 这个叛徒的情报非常有价值，甚至知道吴崇新的老巢。
3: 他到底是谁啊？
4: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5: 我现在该做什么？
4: 按兵不动。
6: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

0: 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处长，酒买到了，放那儿吧。
1: 处长，我问出来了，他今天晚上跟吴崇信接头。
2: 吴崇信，
1: 对，就在老东门那个教堂。
0: 把所有人叫来，立刻布置行动。你去吧，
1: 废话，你不跟你老同学约了吗？要不跟他说改天吧。

0: 两根针尺，里面是金的。
1: 这是南洋朝鲜商会给党组织筹措的经费。
0: 太好了，雪中送炭，谢谢潘老，我会尽快把他们交给上级。
2: 老爷，唐少爷求见。
0: 太好了，最近我们的经费一直紧张，这笔钱来得太失手了，多亏潘老拖住了唐先平，我才有机会脱身。可惜了，

0: 韩老牺牲后，我听唐倩萍提到过林浩文件，他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
1: 不清楚。林浩文件在我这里是否足够安全？是不是应该马上转移？这些问题我必须当面请示老吴。
0: 我说过了，老吴出去了。

就陪你，反正取消。

0: 这个老头子，官场就是老头，言出必行。实在抱歉啊，今天晚上有重要任务。
1: 明白，你现在混官场了，应酬多呀，不像我，我就是一线人，无所谓。
0: 我不是去应酬。
2: 是抓空档。哎，先出去一下。
3: 好的，马经理。
0: 非常突然，也非常重要，否则我不会赏月的。早上跑那个又找着了，是条大鱼。明白。那行，那你赶紧去忙。
2: 那我回头约你，
0: 好，
2: 就说好啊，
0: 注意安全啊，
2: 再睡了我可不管。

0: 老吴出去了，他去什么地方了？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现在要紧急的情况，唐先平晚上要抓捕一位我们的重要领导人，这个情况必须马上让老吴知道。
1: 等老吴回来，我立刻汇报给他。
0: 唐先平晚上要抓人，而老吴恰好晚上出去了。要是万一……

0: 穷人，门口停了这么多辆黄包车，他们去哪儿拉生意？
1: 石头，李恒啊。
0: 警察局的，他前面他们应该已经进去了。

0: 我们在路上，应该有枪手。我和唐宪兵都是黄埔毕业的，我了解的。给我一点时间，我把枪手找出来，你去接应老五，
1: 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

0: 已经到了，你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对吗？说，顾胜星在哪儿？说。
1: 妈妈。

0: 救命啊！
1: 上去看看。
2: 是。

0: 昨晚教堂枪战动静很大，今天华界和租界加强了盘查，今天你还是先别走啊。林浩文件需要尽快离开上海，我必须亲自听他指示。我让大川陪你去吧，安全第一。
1: 古玩店吴崇信，赵天良已经去巡捕房办手续了。你立刻带人去古玩店，等他们到了，会合抓人。
0: 抓到吴崇信，就可能找到林浩文件。
1: 这个叛徒的情报非常有价值，甚至知道吴崇信的老巢。局长，
0: 他到底是谁啊？
1: 按道理来说呢，这个叛徒的身份是高度机密，但对你。
0: 可以说，他就是裴如海。抓到裴如海了，还招供了，
1: 千真万确，人就在南京。
0: 那他昨天为什么又招供吴崇信的事儿啊？他要是一上来就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都招了，那他还有什么价值？他没说的多着呢。 这个裴如海是个聪明人，要想自保甚至被重用，那就得多留点秘密在自己肚子里。
1: 他这肚子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啊？
0: 共党在上海所有的机密，他都知道。

0: 就给他上了。嗯，陶府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再说他已经死了。陶府的级别应该不知道潘明月和林浩文间，所以应该是有更重要的人泄密才是。按理说，陈律同志也应该跟我联系了。
1: 查理古玩店吧，我寄卖的那副对联，请尽快出售。
0: 哪一副？大军之六合，猛将请就改。您这个底价，鸡蛋用钱，不设底价，立刻卖掉，越快越好。烧掉对联，估计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是谁呀？大军之六合，猛将请就改，是裴将军势力的两句。
1: 叛徒姓裴，据我所知，姓裴只有一个人呢。
0: 裴如海，
1: 不能吧？裴如海对我们这次情况了如指掌，这个交通站都是参与建立的，
0: 上海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们要赶紧撤离。

0: 哎，你这是赝品，知道吧？啊，你在这蒙谁呢？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真迹啊，老板，这是真迹，这印苦铁。
0: 哎，我上车了，这笔都可崩了，我告诉你，赶紧走，不走我报警了啊！
2: 哎，快走！

0: 哎，海班长，
1: 卢昌硕的真迹，
0: 卖假货的啊，卖假货的，
1: 买不起就说买不起，
0: 卖假货的，海班长，
1: 明明是真迹，非说是赝品。长官，您来个评评理，你看，苦铁，卢昌硕的真迹，
0: 滚蛋！
2: 该走该走该走！
0: 我滚，我滚。
1: 海班长，今天您怎么过来了？
0: 邱老板
1: 啊，
0: 邱少林，在下邱峰，不叫邱少林。

你的同党呢？不说，可以。你不说，我们陪你一起等。你的同党早晚会来给你接头。

0: 枪手，你真
1: 卖假货了？
2: 林雨香，你别说验，别说验。
3: 刚才那个人是谁？
4: 不认识，不过那府上说肯定是假的。
3: 在这儿等我。
5: 是。
4: 这件事你找什么行家来跟我？
3: 靠他们。
4: 肯定他就是假的。哎，假的真不
1: 别逗了。

0: 站住！所有人给我站住！全都趴下！
1: 20个面包，给工人们加点餐。
2: 好，我这就去备。
1: 好。哎呦，
3: 对不起，
1: 你说你这个手工的怎么这么毛毛躁躁？
3: 先生，
1: 啊，
3: 不好意思，对不起。
1: 你这个，
2: 你这让我怎么弄啊？这个
1: 先生，
2: 啊，
3: 实在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没有烫到你吧？
1: 你这个，
2: 你这让我怎么弄啊？这个
1: 先生，啊，
2: 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没有烫到你吧？
1: 你这个，
2: 你这让我怎么弄啊？这个先生，啊，
1: 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没有烫到你吧？
2: 你这个，你这让我怎么弄啊？这个先生，啊，
1: 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没有烫到你吧？你这个，你这让我怎么弄啊？这个先生，啊

0: 裴如海是什么人？我的老同事，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上海的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处在危险之中，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我现在该做什么？
0: 按兵不动。

观点暴露了。以后有事来这个地址找我。叛徒已经查明是裴如海。

0: 坐。我抗议，你哋嘅案系侵犯人权，知唔知啊？
1: 你说什么？
0: 我系香港公民，你哋非法拉人，被谁同佢道歉？道歉。

0: 户籍哪儿啊？
1: 贼聪啊！
0: 什么？
1: 贼聪啊！
0: 哪个贼啊？
1: 折了，左边一个鱼，右边一个左。你们胡乱抓人毫无原则的那个折了。
0: 冲呢？哪个冲？
1: 冲。就是勇啊。波涛汹涌的涌啊。
0: 那叫贼与勇，还贼与冲。来上海住哪儿？
1: 我搞公寓，我已经住了3个月了。

0: 长官，喝茶。来，坐着喝。
1: 他真是个古董商人。
2: 哎呀，我看他总是抱着这些坛坛罐罐走进走出，是不是商人？我可是不知道的呀。来，哎呦，有点烫
3: 啊。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1: 烫
0: 啊，趁热喝啊。
1: 其他房间看看。
0: 法兰西女英雄叫贞德。
1: 你家怎么会有这个？
0: 我妹妹在贞德女中读书呀。
1: 学费很贵吧？
0: 是啊，不过呢，

0: 谁在我房间啊？哎，
1: 站着站好了。你怎么回来了？他谁啊？这是警察局的长官，他为什么在我房里？
2: 这是真的女中的校徽吗？
1: 圣女贞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剑和这个盾都是她的武器。哎呀，不好意思啊，小孩子比较莽撞。
2: 他到底在我这儿干嘛呀？
1: 抓共党？共党？你是不是？真希望我是。哎，你说什么呢？别老说话。可惜我不是。还好你不是。啊，你不是昨天晚上教堂那个？你是警察？
3: 太过分了吧！教堂是什么地方？那是上帝救赎人类灵魂最神圣的地方。你们怎么可以在那儿胡乱开枪呢？你们抓到共党了吗？没抓到是吧？谢天谢地！
2: 闭嘴！小丫头骗你说啥呢？知不知道你是反动言论？
1: 不好意思啊，长官。
2: 你再瞅，瞅我给扣回去。算了。
4: 走吧。这年头啥人都有啊，信仰危机啊！
5: 怨不得别人，是党国自己丢了民心。哎呀，哎，长官，慢走啊。
4: 这个房客得有保人，巡捕房才会放人。他在上海没有熟人，如果你要替他担保的话，
5: 我跟他不熟呀，我就是有时候给他送一下早餐，收一下房租，其他的事情都不晓得。
4: 他可前前后后付了你3个月房租。
5: 付房租的也可能是共党，我不敢担保。

0: 你说那个老板娘会不会也是共党？
1: 不能吧？哎呦，你瞅他那出，猴精猴精的，他都不给那香港佬做保，他哪是共党啊？
0: 说不定整个公寓都是共党。
1: 不能吧？哎，处长，你说那老板娘那傻妹妹，就是非得说自己是共产党那个，咱不行给她抓了吧？我看她挺像共产党的。

0: 这是春秋联合防护，
1: 啊？你认识？
0: 我在法国的新闻上看到过，说是中国河南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价值连城。
1: 我刚买下来，中国政府就宣布这是。

0: 走私文物，禁止交易。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了，别被人看见。
1: 我要卖掉，我现在很需要钱，现金。
0: 可是这是被通缉的文物，没有人敢买。
1: 玛丽是很聪明的，肯定有办法。
0: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短时间很难。

0: 慢一点，小心一点。没剩多少了，早点干完了，早点回家休息。哎呦我去！金国，
1: 好的，经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

0: 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我的案子要一笔勾销，马天木绝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8: 马天木，
9: 拿下！
10: 里面干什么？
11: 这里边肯定有鬼，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0: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0: 哎呦，

0: 慢一点，小心一点。没剩多少了，早点干完了，早点回家休息。辛苦啊，
1: 好的，经理。

0: 水哥，大柱，水哥。
1: 水哥，大壮。

0: 不知道这件事情跟裴如海应该没关系吧？我和你是单独联系，裴如海不可能知道你。
1: 是，他对我这种小人物也不会有兴趣。如果要杀你，也得是出动军警线特才行，而不是洋人老板。
2: 再想想，比尔杀你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在巴黎说好的，到了上海以后给你一份正式合同，
0: 我能挣这么多，
2: 还会更多的。比尔先生。
3: 可是现在，央行有困难，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签字吧。Maxi，恭喜，还有，
0: 保险。
3: 上海嘛，是整个远东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明白。日期以后再写，快去火葬盘点吧，
4: 有一点赶时间的。
0: 如果我要是出了意外，他可以获得一大笔保险的赔偿金。
5: 钢琴合同就出事儿，保险公司是不会赔付的。他特意没让我签上日期，他可以把日期改在半年前。他是个有钱人，犯不着杀人骗保。
6: 比尔在欧洲投资失败负债累累，
5: 今天早上他还想把一件青铜器骗现，所以他现在非常的缺钱。
6: 你要杀马天木，你疯了吗？我的股票赔了，青铜器又卖不掉，
5: 那你也不能杀人呐。我给他们三个投了高保险，他们死，我能拿到一大笔赔偿金，不然我也只能去跳楼了。
6: 保险公司也是我在管，合同我都做好了，明天一走程序就能赔付到咱们手里。
5: 亲爱的，法租界不属于上海，它属于法国。在法国的土地上，死几个华人就如同死了牛马猫狗一样的，全部防灾没兴趣调查，浪费时间的。可我也是中国人，亲爱的。
6: 你是我的妻子，所以你就是法国人。你选中马天木，就是因为他初来乍到，没有根基。
5: 就是，我就没有想到他会功夫，是个霍元甲。

0: 就是他。
1: 你就是马天牧。

0: 什么事儿？说吧。长官，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呢，我正在库房盘货，突然闯进来两个洋人劫匪，要来抢劫货物。我们这批货物是刚刚从法国来到上海的，非常的值钱。但是我呢又转念一想，再值钱也没有自个儿的命值钱，我就同意把货给他们了。破财免灾嘛，反正破的也是老板的财。就在这个时候。
1: 水根和大壮突然出现了，他们两个人也是我们洋行的员工，他们两个人出现之后就死活不愿意，结果就跟洋人打起来了。
2: 你慢点啊！记不过来，
0: 水根就被一个洋人给杀死了，大壮又把那个洋人杀死了，后来大壮又被另外一个洋人给杀死了，我就跑出来了。长官，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洋人劫匪，给水根还有大壮报仇。
1: 说完了。
0: 啊，说完了。你是说大壮杀了洋人？是，不是你杀的？您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杀人？
2: 但有人说是你杀的呀。
0: 不可能，谁说的？
2: 罗水根。
0: 水根昨天晚上就已经死了，我亲眼看过。
2: 还活着呢。
0: 肯定是被吓坏了，精神错乱记错了。
3: 行了，别装了。
0: 长官干什么呀？
3: 关起来。
0: 是。哎，长官，为什么关我呀？我是来报案的，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我脖子现在还有昨天晚上的勒痕呢。长官，真的，你抓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
4: 我说的报，你抓我干什么呀？
5: 表哥，小子说的跟龙水根说的可不一样啊。
2: 把比埃尔叫过来问问吧。
5: 好嘞。

0: 现在，林浩文件继续转移，我们必须立刻找到陈伟同志，只有他才知道林浩文件的下落。本来想安排你长期潜伏，做情报工作，但是目前上海党组织已全面被破坏，你目前是我手中唯一能用的棋子。
1: 借着今天这件事情，到巡捕房去报案。
2: 我故意撒谎，让他们怀疑我，拘押我。

0: 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缝，穿皮鞋也崴脚。哎，
1: 能仔细啊，
2: 七瓣梅花是我和陈烈同志单独联系的标记，他看到后会明白你是自己人。
3: 哎，味道不好，你注意点了。

0: 护将功与
1: 这罗水根说死的外国人是马天木杀的，可这马天木呢却说死的外国人是大壮杀的，哼，有点意思啊。对了，罗水根还说是你想要杀掉马天木，但是马天木并没有提及你在现场，
2: 怎么回事
1: 啊？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有权保持沉默。
1: 好，3年前在法租界有4个中国工人离奇被杀，啊，他们可是彻底的保持沉默了吧？如果我没记错，这4个人都是你的雇员吧？之前你给他们买了高额的人身保险，之后你获得巨额的赔偿金，有这事儿吧，比埃尔先生？
4: 全都是污蔑，我要向公安局投诉。
1: 那2个中国人可没死。法国人在法租界享有特权，没问题。但是比埃尔先生，我想希望你明白，我们并不想为难你。还有，那2个没死的中国人，可以指认凶手。

0: Pierre，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1: 去抓恶毒沙长。
0: 范逸庭。
1: 对，他是陈亨利的老大，巡捕房的 boss。我们走吧。

0: 承认，是我杀了那个洋人。可是我属于正当防卫。刚
1: 进来的时候为什么撒谎？那谁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情啊。自卫杀人也是杀人。自卫杀人，但是无罪的。可是我还得在法租界混啊。我身上要是背上了人命，以后谁还敢跟我做生意？
2: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呢？
1: 那罗水根没死啊，他都看见了，我只能承认了。未必吧。
3: 你一个生意人，几斤几两，干掉一个杀手？当过兵。
1: 民国16年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上海，我参加了战斗。哼，口气不小啊！
3: 光复上海的国民革命第一军，那都是黄埔军校的精英。本人马天木，曾用名马端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6年就读于黄埔军校步兵军官团第一团。当年7月，北伐战事告急，我和同学们就提前毕业，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1: 原来如此，
4: 他也有可能是编的。
3: 对，
1: 广东现在在闹叛乱，我可没那闲工夫跑去查你的黄埔档案。
3: 有一个人可以为我证明。
1: 谁啊？
3: 唐建明。

处长，你几个香港人呢？都不在。现在封船，汪精卫要打过来了，你都不知道，这上海的经济差的是一塌糊涂，那香港佬全跑了。必须要找到地道的香港人，印证一下嫌犯的信息。你真觉得这冯家辉有问题啊？ 喂，什么？马天木。

0: 只有您的反攻馆才能配得上他。
1: 重器啊，恐怕工董局都配不上他。这是春秋联合方壶，
2: 还真是货。

0: 前，河南省出土了这件文物，几经辗转被我买下来，
1: 价值连城啊！你买它一定借了高利贷，或者是挪用了公款吧？可惜，现在政府全国通缉盗宝案，这件文物成了违禁品，没人接盘，砸在你手里了。你急需资金周转，所以不惜杀人骗宝，就像三年前那个案子一样。
0: 朱家长真是神经秒算，无所不知，请您高抬贵手，这件文物我愿意免费奉送。
1: 帮朋友忙，我不收礼。
0: 杜查长，
1: 何况你的轮船还在为我们运送烟土，要是你进了监狱，那法租界的烟土生意谁来保障？
0: 谢谢杜查长，谢谢杜查长呢。
2: 你确定凶手就是别人？
0: 当然。哎呀，那你报案的时候早说嘛。
3: 我沈处长，这里是法租界，我得罪了法国老板，以后我在法租界怎么混？
0: 嗨，那你跟老唐是同学这件事儿也应该早点告诉我，大水冲了龙王庙。
3: 主要是人家老唐平步青云发达了，我自惭形秽，不到万不得已我也绝对不会给他添麻烦。
4: 你这么讲话还当不当我是兄弟啊？
0: 行了，还是会时来运转的啊。那麻烦马老弟把比埃尔杀人骗保的详细经过帮我写一下，好吧？
5: 好。
0: 杜查长，马天木怎么办？他知道我杀他骗保，还亲手签过保险合同，这个人实在太危险。我的案子要一笔勾销，马天木绝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1: 怎么消失？
0: 我的杨涵死了人，总得有凶手。马天木就是凶手。他身为经理，监守自盗，被工友发现后将其残忍杀害。现在巡捕房在查清真相，将他逮捕归案，依法严办。

0: 陈主任啊，哎，
1: 谢了。哎呀，客气客气，应该的。去泡个澡，去去晦气。
0: 好，谢谢。
1: 哎，
0: 对了，那个香港商人没有什么异样吗？
1: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可以放了。
0: 这个人再等等。
1: 别再等等了，我这巡捕房装不下了，我养不起啊。

喂，我是陈亨礼。啊，杜少长，您说。啊，是。啊，对对对，是。好的，好的。

0: 拿下！你们要干什么？
1: 唐处长，马田木得跟我们回去。

0: 这是瓦从前，在巡捕房门口，你要是把他给打了，就叫袭警罪，咱哥俩都得进去。这么突然，事情出现这么大的反转，这里边肯定有鬼。
1: 搞鬼的八成是那逼二，
0: 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0: 靠堂先平救我出去。
1: 是他抓的。

0: 咱这正抓工岗呢，要不要节外生枝啊？
1: 这工党成千上万，马天木就一个，你可以不去，我救兄弟，你抓工党。
0: 说你说啥呢？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那你兄弟那就是我兄弟啊。

0: 所以那个女秘书是你赶走的？那当然了，我动手之前就把她辞退了，让她带着合同的秘密永远消失。可万一寻捕房找到她呢？
1: 人海茫茫，是怎么找的？再说，现在范逸听要保我，他们更不可能去找这个秘书。哎呀，亲爱的，你放心。
0: 马天穆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们是没事。

0: 这合同不对啊。马天木是刚回的上海，可是签约日期为什么是半年前啊？
1: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秘书，你经手的文件你不知道？我今天是第一天上班，真不知道。
0: 第一天上班？那你的前任呢？他姓什么呀？人呢？
1: 对不起。
0: 我也不知道。这样，我去给二位沏两杯咖啡，你们先坐一会儿。不对呀，他前一个秘书肯定经手了马天木的合同，比尔也不让别人找着他，所以换人了。他必须得找着他呀。

0: 咋了？我见过这个病。完了呢？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好像是在个屋子里。
1: 在真德女中读书呀。

0: 学校期间是不能去上班的呀。为什么呀？学校不是免了你的学费吗？还有杂费呢。姐姐一个人挣钱太辛苦了。我也没干多久，昨天被解雇了。
1: 为什么？他们欠你薪水？嗯。臭流氓！我让爸爸找他们去，哪家公司？哎呀，别呀。
0: 我上班的事情不能让学校知道，我会被开除的。这也太欺负人了！我忍不下这口气。
1: 为了我，你也得忍一忍，不然我就完了。现在知道害怕了？
0: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要替我保密啊！
1: 阿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学校不知，你姐姐也不知。
2: 江云清同学，有人找你。陈长官，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吗？哎呀，马老弟，你既然知道我在颠倒黑白，咱们就别徒劳反抗了啊！你还真不拿我当外人啊？
3: 哎呀，这话说的，
2: 马老弟，我是把你当知己啊。 没把你当外人，但是呢，现在形势啊，比人强。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你就得认命。这么做不无耻吗？
3: 太无耻了，啊！但也很无奈，是不是？这样，我替你打个保票，只要你肯认罪，我一定帮你减刑。认不了。
2: 罗水根会替我作证，唐贤平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这罗水根就是个小垃圾，啊！唐贤平嘛，我承认，他呢算是个人才，但是你别忘了，这是在法租界，巡捕房。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无等发声，
5: 无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7: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2: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2: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

0: 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传唤别啊，那片麻我们就保不住了。
7: 传唤个屁！他现在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8: 敢出来法租界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9: 哎呀，你们是在干嘛呢？
3: 混蛋！
8: 哎，快放下！
10: 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11: 这个人，
6: 什么？
11: 给留下。
10: 不会是共产党吧？
11: 也可能是汪党。
1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3: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作为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客货流量双双增长。截至目前，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1万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过10,000辆，同比增长15%。中马港口联盟第7次联席会议日前在广西南宁举行，两国有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签署了5项合作文件，将从精品航线、邮轮业务创新等方面推动中马港航合作向数字化、专业化、精细化升级，为双边产业物流协同注入新动能。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继续来关注丝博会，展会期间，中亚区域丝路电商合作交流活动在西安举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代表以及相关行业协会、企业代表等200多人参加，共商区域电商合作新机遇。
2: 活动现场，与会各方围绕数字基建、跨境物流、人才培养以及支付结算等领域展开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3: 我们要去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以及依托吉尔吉斯坦的政府资源关系，然后能够帮助到中国的企业能够快速地了解到吉尔吉相关的一些信息以及政策的一个同步。
2: 物流通道的互联互通也是此次合作的重点。不少企业代表表示，希望借助丝博会拓展陕西客户，让更多中国商品经由塔什干中转进入欧洲市场。
4: 西安是我们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城市，我们把西安的这种工业品、电子产品通过塔什干中转运到土耳其、德国、英国、法国，希望通过丝博会能够拓展中国客户，特别是陕西的客户，能够让我们的合作网络更大。
2: 活动期间还发布了陕西丝路电商实践案例，开展了境内外产业园区推介及企业平台资源对接，进一步促进与中亚国家

0: 的合作交流，推动电商开放提质升级，拓展更多合作领域。
1: 除了丝路电商，数字经济的互联互通也是本届丝博会的焦点之一。近日，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重要配套活动“数联万物，丝路共享”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在西安举办，海内外嘉宾共同探讨数字经济合作新路径。
2: 活动由陕西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主办，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丝路沿线国家政府官员、行业商协会代表、科研机构和知名企业代表参加交流。以数联万物、丝路共享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跨境数据要素流通、数字产业国际协同发展的议题研讨交流，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与创新实践成果，共商合作发展大计，共谋产业发展新机。
3: 对于陕西在数字转型以及在数字的科研上的这个成果非常的钦佩，此行呢能够加上拉紧双边的这个联系呢，真正的推动让这个数字无国界，也让西安陕西的企业呢能够走出去，
4: 让海外中心智慧化的用着。我们在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用上了我们自己研发的患者信息的管理系统，我们用数字化手段让望闻问切跨越山海。
2: 记者从陕西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了解到，陕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数字领域国际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丰富合作内涵，以数字技术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携手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新高地。
1: 在本届丝博会的上海展区，两条体态灵动的仿生鱼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科普观赏、资源探测、水质监测，这些栩栩如生的机器鱼都能完成。一起来看。
5: 哇，好大的两条金龙鱼呀！那为什么在上海的展区会出现这么大的两条金龙鱼呢？难道金龙鱼是上海的特产吗？我们一起去问一下啊。请问一下，金龙鱼多少钱一条？
6: 啊，我们这个金龙鱼可不是用来吃的哦，这是我们带来的仿生金龙鱼精灵，现在的主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在这种场合里面进行一些科普教育、观赏这一类的为主。
5: 对，那它们表面的这个外形材质是什么呢？
6: 这是我们使用的一种人工的肌肉硅胶，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配方，可以在水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稳定性和对运动的性能。
5: 好，那我看到还有这样的浮粪造型的，它们有什么区别？跟我们讲解一下。
6: 这个仿生浮粪是我们团队首款推出的这个仿生鱼，我们在研发仿生鱼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想把它作为一款头鱼，在海洋里面去寻找这个鱼群在哪里，然后把这鱼群吸引到我们想要捕捞的这个海域里面，或者说我们作业的区域里面。因为我们都知道羊群会有牧羊犬，那么也希望在鱼群里面有这么一个牧羊鱼的作用。
5: 对，那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仿生鱼放到了海洋当中，或者是在水族馆当中，真的鱼能不能够认出它们呢？
6: 这也是我们这个仿生鱼的一个非常大的特性，它的共融性特别高。我们在鱼群里面，因为我们团队对于鱼群的研究里面会发现，鱼群会喜欢跟着我们的头鱼去运动。我们的仿生浮粪设计的要求会更高，因此它使用的环境可以更加的广阔一些，比如说在深海远洋进行渔业资源探测、地形的探测，或者说对于一些敏感水域噪声要求的这种监测和水质的检测，这种应用场景会更加广阔一些。
5: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丝博会的场馆当中，其实看到了各种各样形态的机器人，我们有鸟型的机器人，现在还有仿真鱼型的机器人，我们也一起来期待在我们的仿生的机器人领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仿生鱼展示了水中智能设备的潜力，而在陆地上，陕西制造同样令人惊叹。重卡能有多智能？机器人能讲陕西话吗？本届丝博会首次设立的汽车制造展区给出了答案，一起去现场看看陕西制造的硬核实力。
7: 速达丝博，我在现场，我现在在汽车制造展区，在这里从一辆整车的全产业链到最前沿的黑科技一站式展示，先去看看陕汽今年带来了什么硬货。 咱们现在这个 X6000 目前能智能

0: 大到什么程度？
1: 像咱们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座舱，还有驾驶行为监测，都是有实现的。
0: 那像这种重型卡车，它的这个智能化驾驶，它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1: 智能驾驶的话，我们目前是达到了一个 L2 加的一个级别，像自动跟车系统，还有就是我们车道偏离辅助，还有这个防疲劳驾驶，这些的话驾驶室里面已经都体现了。
0: 今天我们来玩个特别的，和机器人进行速问速答。云宝，云宝，介绍一下你自己。
2: 我是云宝，人形机器人，思博会的 AI 推荐官 ，AI 名人之星。
0: 你能干什么？
2: 能做讲解、表演，还能陪大家互动玩耍。
0: 多少钱能买到你？
2: 具体售价需要咨询销售。
0: 你觉得你自己受欢迎吗？
2: 我觉得自己还挺受欢迎的呢，毕竟有可爱的外观和硬核的科技加持，每次在展会上都能吸引好多人来互动呀。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个具身智能的大模型的机器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是用了我们主角的比较火的这个造型啊。你看，我们给他定制了服装，我们给他定制了陕西话，这就是咱陕西人自己的机器人。
4: 提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蛋糕可能出了点问题，但是我们大厨特意为您做了我们这儿特色的点心桃园四喜，祝你们四周年快乐，也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是什么？这是蛋糕吗？这不是在糊弄我们吗？
0: 也算是一种糕吧。
1: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信不信我打电话投诉你们。
2: 别说了，桃园四喜这是我妈妈最喜欢做的糕点，她去世以后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吃到过了。
3: 以前孩子们出远门的时候，家里的老人都会给装上几块玛瑙和香饼，捏的是盼头，包的是牵挂。姑娘，吃一口四喜点心，就当是给妈妈报平安了。
2: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别急，小桃饭店很快就是向氏集团的了。小桃姐，你都当上网红了，给我签个名呗。
1: 好啊，
2: 向远池，小桃饭店的服务员，同时也是向氏开发集团的小公子。你以为富家少爷隐藏身份是为了邂逅真爱吗？
3: 好几万粉丝，
2: 现实可比偶像剧残酷多了。
0: 哎，你干什么？
2: 故意让外婆在白纸上签字，就能顺理成章的伪造收购协议，真够阴的。嗯。

0: 然然，我这两天也没惹你吧？
1: 是，我也觉得自己挺过分的，所以这不是约你出来给你赔罪吗？倒件茶，喝了吧。
2: 喂，
1: 萧远亭，谁啊？
3: 爸让你找时间回来一趟，桃源镇开发的项目会，你得在场。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你，你一个天天喊穷的服务员，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么贵的项目？但是后来我看着你为了饭店忙前忙后，为了抓客流量费尽心思，这些怀疑我就都打消了。要不是因为听见你打电话，现在我还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呢。你很厉害，我们都玩不过你。
0: 冉冉，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的。
1: 那就不要说，我也不想听。

0: 怪只能怪我自己看错人，跟你没关系。
1: 珊珊，你先听我解释。
0: 解释什么呀？解释你是怎么步步为营的欺骗我们的。
2: 我好啊，你们在这儿躲清闲呢？
3: 外婆，我们两个说点话。
2: 行了，跟我回家，给我打下手。今天咱们吃肉羹汤。
1: 好，小桃姐，我帮你拿。
2: 嗯。
1: 需要帮忙吗？
0: 不麻烦你了。
2: 怎么样了？别看肉羹汤做法简单，却能尝到食物最本真的味道。做菜是这样，做人也是同样道理，简单真诚就好了。
0: 外婆，如果你发现有人故意利用你、欺骗你，你怎么办？
2: 人这一辈子啊，谁没遇到过几个骗子啊？吃白食的，借钱不还的，我两个手都数不过来。按我以往的犟脾气，我非要追究到底。可现在我心态变了，守着这个小店儿，有街坊邻居互相照应着，还有你们两个在我跟前热热闹闹的，这比什么都强。能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哎，我再去拿点葱花来。
0: 你装够了没有？我问你，向月池，你们家为了收购饭店，你卧底在外婆身边这么久，你有没有一点点愧疚？外婆，外婆，
1: 小桃姐，
0: 打120啊！
4: 妈，
0: 妈，
4: 妈，我回来了，你醒醒啊！
0: 我妈回国了，但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不怎么亲近的妈妈。
4: 我是志华，我回来了。妈，当年的事不怪你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凭什么替我拒绝上海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这不都给你毁了吗？
2: 我这都是为你好，你再学个3年5年，我就把家里的饭店传给你，这难道不比你在外面自己打拼强？
4: 这是我的人生，你凭什么把你的想法嫁接到我身上？就像这红菇土鸡汤，你愿用一下午时间在慢火细炖，甚至日复一日这样。
2: 你想什么我都知道，想都不要想。
4: 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2: 你想都不要想。
4: 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2: 你
4: 后来我才知道，小冉的爸爸出轨公司的女领导，你怕那个女的让我难堪，就让我学做葵心菜，好把我留在你身边保护我。妈，
0: 妈，你先别着急。
4: 我能不急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外婆她睡着了。
2: 吵死了。
0: 那天外婆一激动晕倒了，但是做了全身检查，医生说身体倍儿棒，什么毛病都没有。
4: 妈，
2: 我也太固执了。
4: 妈，
2: 回来就好，过去的事儿不提了。
0: 我去食堂拿点饭吧。一会儿回来边吃边聊。
4: 这汤看着就养人，妈，你多喝点。
0: 你们怎么吃上外卖了？我都打饭回来了。
4: 啊？护士刚刚说是家人送过来的，不是你啊？
0: 难道是他？
4: 太过分了！那小子是姓向吧？你等着，妈这就替你收拾他。
0: 妈，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妈，最关键的是外婆手受伤了，不能下厨，那咱就得歇业，那开发商不就追得更紧了吗？
4: 歇业？谁说的要歇业呀？
0: 不歇业难道我干呢？
4: 嗯，
0: 好香啊。真没想到，叱咤商场的大老板冉志华居然这么厉害。
4: 这些呀，都是当年你外婆教我的手艺。这个是海丝乡愁宴里的三道菜，
0: 这是老醋鲫鱼。
4: 嗯，
0: 这个我知道，羊肚包又叫牵肠挂肚。
4: 嗯，你怎么知道？
0: 小时候其实我挺怕放学的，因为别的小朋友回家都有热乎的饭菜吃。

0: 我回去什么也没有，我只能用微波炉自己热盒饭吃。后来外婆给我做了一次，我觉得太好吃了。然后外婆告诉我说，这就叫牵肠挂肚。哎，这些年我在国外打拼做生意，对你确实关心不够，甚至一顿像样的饭菜都没给你做过。小然，妈其实啊，最对不起的是你。别这么说嘛，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1: 就是永远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
0: 吃饭吧，胡婶，吃饭了吗？我们家上新菜了。哎，上次给你推荐的面膜好用吧？你要不……
2: 等下做饭呢哈，先走了。
3: 哎，王叔，儿子结婚了，恭喜恭喜，酒席办了吗？
0: 我们这儿可以。啊，好。
4: 豆豆，吃饭了吗？来，小鱼这儿吃饭好不好？
1: 我要去上学了。
4: 啊，
2: 那你快去上吧，别迟到了。
4: 听说你们这儿换大厨了。
0: 要是能打个三折，我就吃。来呀！打折还是吃白食？我们不卖你了。
1: 谁稀罕了嘛？他们都指认外婆，咱们现在再努力也留不住人。
0: 怎么会呢？相信自己。喂，你好，我是……什么？怎么了？向氏集团跟乡镇达成协议了，咱们的店要被拆了。
5: 上次红果土鸡汤也是你送的吧？我，
6: 聊聊。
5: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向我爸求情，保留住小桃饭店？
0: 小桃饭店是我外婆一生的心血，我希望你能看在她的面子上，帮我们一把。
5: 想让我帮你，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4: 你让开！我不。你闪开！爸从小说看多了，我才不吃你那一套。什么？外婆被绑架了？
0: 一大早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最重要的是，我在她枕头边发现了这个。
4: 来公园，有你想见的人，绑匪刘丹，
0: 还有血呢。
7: 动我们家小桃，你死定了！哎，
8: 我替你尝过了，这肝肠可甜了。哎，
4: 志华，小冉，
8: 吴叔叔，
4: 你没被绑架啊？
8: 绑架？
4: 是啊，你留的那个字条，你看，给我和我妈吓坏了。
8: 哎呀，那是。
4: 宝山的约会申请，这上面还有写呢。约会，我给小桃削苹果的时候不小心。
8: 你说这大晚上的你不在医院静养，你跑这儿谈情说爱，你不是普通朋友吗？你俩？哎呀，这上了年纪的人，所有感情都得要温和慢炖。 我住院的时候，宝山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他对我确实是真心的，我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又何妨呢？回去了，不好意思了啊。
9: 恋爱只是生活的调味品，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4: 怎么对付向世杰？老话说得好，群众就是力量，只要收集足够数量的情愿签名，我们就有了谈判的筹码。
9: 可如果他们不签呢？那就再加码，送好吃的。
10: 你这无良开发商，还我宁静古镇。
9: 这寸枣啊，是用糯米和白糖混合在一起，经过反复的揉捏捶打，再下锅油炸啊，就像咱们群众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10: 试试啊！
9: 来来来，签名就送分枣，真的假的？
10: 签了名就能领，签了名就能领。
9: 真的真的真的。小冉，咱俩去一趟美食协会，毕竟我是非遗传承人，要想保住饭店，还需要他们助我们一臂之力。
11: 耶！小桃饭店是吧？给我拆了！
5: 住手！你们敢动，我就录下来告你们！家人们，你们看，我身后就是向氏集团少爷的行凶现场，大家记得录屏啊！
11: 你把灯关了！哥，和气生财，冉冉，听我一句劝，把协议书签了，否则。 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我是无所谓，可你们受得了吗？
0: 皮肤还。

0: 我们签了吧。我老了，这店我不要了。
1: 妈，小桃饭店是你的心血，怎么能说拆就拆呢？

0: 外婆，大功告成了，哥。哎，办得不错，确实办得不错。
1: 大义灭亲啊，向向总！
2: 你笑什么？向远池，这场叶子，
1: 抱歉了，哥。其实刚才签的不是收购协议，而是一份保留小桃饭店的承诺书。
3: 你联合这群外人陷害我！
1: 把这个地方拆除，是为了改造成最豪华的别墅区，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大的利益？人生如果只谈利益，太没意思了吧，哥。我讲的是道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是串通好的。嗯，是，我承认最初来饭店的目的不纯，可从小到大，从没有人像小桃姐那样关心过我。 在小桃饭店和你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自由的时光。我很珍惜。饭店都要拆了，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
0: 我有一个计划。洗耳恭听。你看这双色豆腐，你本来是块南豆腐，混到了鸭血里面。
1: 现在我让你变成鸭血，重新回到南豆腐里去，明白我啥意思没？狱中局，局中局。这里，海外，起码我签的协议不作数，我可以找律师告你的。放心吧，哥，我没你那么卑劣。这份协议书我不要了，忘了告诉你，其实我已经递了新的项目书给爸了，他也同意了我的方案，小桃饭店不会拆了。
0: 小桃姐，你骂我吧，或者你打我两下。外婆，
4: 过来吧，等着你给我帮厨呢。
1: 哎，
0: 外婆说的没错，原谅总是比指责更有力量。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独自走在小路上，总觉得被人尾随了。
1: 有时候只是虚惊一场，自己吓自己。但有的时候，你必须相信女人的第六感。终于找到你了！
0: 你干什么？你别过来！
1: 以后弟弟什么关系？
0: 你，
1: 哥，你干什么？
5: 小冉，外婆来了！
1: 人家理所当然，美女梳妆的，这穿着。
5: 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是来道歉的。上次那事过后，爸爸狠狠骂了我一顿，我还被降职了。本来想找你替我说两句好话，但我也拉不下这个脸，想来想去，才想到让你女朋友替我求求情。女朋友？不是。
0: 对不起，我不该来饭店闹事。上次的行为是我不对，我给您道歉，对不起。来，喝碗甜白酒吧。您不怪我。我活了70多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以后要是有时间，常到我店里来坐坐。哎，
5: 谢谢外婆。
0: 哎呦，叫的太近了吧？哎，
5: 来，快喝。
0: 哎，
1: 我哥没吓着你吧？
0: 您看看到底谁吓谁啊？
1: 冉冉，
0: 嗯，
1: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你还记得咱俩刚开始认识那会儿吗？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但和你相处久了，我开始期待和你去菜市场，期待和你拌嘴，甚至期待每天一睁眼就能见到你。你也能感觉到吧？
0: 哎，我外面有人瞧我，我出去一下。
6: 请问，这里是小桃饭店吗？
0: 啊，是。
6: 哦，

1: 今天的爱心饭是吧？今天的爱心饭是肉羹汤，您稍坐一下，我去给您取过来。
0: 哎，姑娘，我今天过来不是来吃饭的，我是向远池的爸爸。
1: 暧昧对象的总裁爹突然找上门，如果他甩出一张卡让我离他儿子远点，我该用多快的速度收下呢？
0: 坐。
1: 叔叔好。您真低调。
0: 你叫任冉对吧？
1: 对。
0: 哦，
1: 那个我今天过来是啊。我不能要。叔叔。
0: 我真的不能要，向远池是个独立的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且我们也还没有在一起，所以我不能要您这张卡。重感情讲义气，好啊！不愧是我儿子看上的好姑娘。不过我今天来呀，不是递卡的，我呀是递名片的啊。今天就是过来啊，跟你认识一下啊。
1: 谢谢叔叔。哎。
2: 您稍等，哎，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佛手茶，茶香中有佛手柑天然的果香。
3: 爸，你怎么来了？我爸没有为难你吧？没有，没有为难我。
2: 哎呀，向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来来来，喝茶喝茶。
0: 哎，好嘞。
3: 开发的事还没落地，今天的首要任务是要伺候好金主爸爸。
2: 你说的超大声，你不如大大方方直接说好了。葱姜蒸鱼，突出食材原味，保持鱼的鲜嫩。醋猪脚，
0: 好香啊！
2: 鲜香软糯，滋补养颜。猪肚炒笋，是本店的招牌菜，鲜嫩脆爽。
0: 啊。
1: 向总，这都是本店的特色菜，
0: 哎、
1: 啊，也是桃源镇的特色菜。哎、您尝尝，喜欢哪一道？
0: 啊，我想吃那个金桔糖。
2: 金桔糖，
0: 哎，
1: 大鱼大肉不爱吃，爱吃小孩才吃的金桔糖。
0: 嗯，就是这个味道。呵呵 小时候家里穷，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我父亲在桃源镇上打工，有一次啊，就给我带了一小瓶金桔糖。每次啊睡觉前吃一颗舔一舔，连做梦都是甜的，还以为再也吃不上了呢。
2: 现在都是工业化流水线，金桔糖要手工熬制，制作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它味道正，特别好。向总，我没有什么大理想，就想把小桃饭店好好的经营下去。
0: 也算是给乡亲们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对对对，挺好。
4: 开发可以，但你不能用现代化的建筑抹平我们的实践，抹掉文化的传承。
0: 是朝我吗？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在这里我向前向你们保证，一定保护小桃饭店，保留古镇的街道，打造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度假区。
5: 好。
0: 恭喜！哎，乡亲们，
1: 街坊邻居们，小桃饭店今天重新开张，感谢大家的关照，所有的菜品半价出售。来，大家进去品尝，请进，请进品尝。哎，进去，谢谢，欢迎，谢谢，谢谢，来欢迎欢迎，进去，进去。哎，谢谢，谢谢。
0: 你们谁啊？嘿嘿，小冉，小桃姐。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和您多联络联络。这些东西啊，就当是小桃饭店重新开张的贺礼，别客气，全都收下吧。
1: 啊，
0: 哎呦，这是非遗传承人的证书吧？
1: 哎，哎呦，
0: 啊，了不起啊！以后远池成了丁家的孙女婿，还得多多向您学习啊。
1: 我们没在一起。
0: 我看你们不挺好的吗？
6: 爸，能不能别添乱了？
1: 这我就过来帮帮忙。表姨，转眼小冉都要结婚了。我不是，我没有。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起，除了八卦，就只有一件事。
7: 这孩子一点都不小，当初我就说了，绝对好命。
1: 好命还好。

0: 你们可以好好照顾好了别忘了老家的弟弟妹妹啊。我都失业了。这魁星宴呢，不愧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金招牌，都说山水遇良人，我看呢，也只有桃源镇这样淳朴灵秀的地方，才能创造出如此美味的佳肴。小桃姐。
1: 好手艺啊！过奖过奖。有小象帮厨，我省力不少。这孩子做菜有悟性。燕池啊，多跟小桃姐学学。嗯。
2: 来，
1: 大家接着吃啊！哎呀，你们俩是真磨叽，我都替你着急啊！喜不喜欢，在不在一起，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2: 哎呀！
3: 好好的，你跟小象都很年轻，有很多试错的机会。我们是朋友，就像你跟新外公一样。我跟他是朋友，我跟他也是朋友啊。我当时说有纯友谊，你不信。
4: 好，站那儿别动，站那儿别动啊！站着别动，来，一二三，一二三，好帅，哦，好帅！我给你看，冉冉
5: 啊，你先转过去，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3: 任小姐，我是这家餐厅的经理，今天的午餐由我来专门为您负责。好。嗯，松茸包来2份。牛肝菌、葱烧海参上来之前，先给我看一下食材，我检查一下新鲜度，谢谢。
5: 好的，任小姐，没问题。
3: 事实证明，我做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半年前，我被公司辞退，落魄的回老家投奔外婆，生活一片黑暗，而现在。 我过上了之前理想中的工作和生活，这都是因为……
5: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3: 我想先做自己的事业，过好自己的人生。我希望你也是。是的，我并没有选择和向远池在一起，而是重新投简历，回到大城市，入职了一家美食新锐杂志社。
5: 任小姐。
3: 我特别爱看您的美食专栏，如果您觉得餐厅餐食很好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们多多美颜几句啊？谢谢。我的美食专栏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甚至成为了食客们的风向标。所有的餐厅都盼望着我给他们带去流量。我喜欢现在充实而又快节奏的生活。可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在桃源镇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光。总监，您找我。
6: 你去出个差吧，去个小镇的美食巷吧。
3: 小镇？
6: 嗯，地方虽然很小，但风景很美。
3: 可以啊。
6: 这是企划书。嗯。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近乡情更怯。小桃饭店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我好像已经变了。茶油香菇酿虾胶，
1: 是不是？我跟你讲，我现在鼻子可灵了。
0: 人呢？一个都没有。
1: 外婆，外婆。
0: 外婆，我想跟你说，你真的教会了我很多，不只是美食，还有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迎难而上的勇气。还记得之前跟向远池一起在店里帮忙的时候，每天累得倒头就睡，根本就不会失眠。现在可好，想睡都没得睡了。向远池，他还好吗？
2: 这么关心我？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现在是小桃饭店的二厨。
0: 哦，那菜是你做的？
2: 当然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桃源镇的开发在稳定进行中，公司的事都交给我哥了。我呢？平时就来这里帮忙小桃姐，为了感谢我，她已经将厨艺倾囊相授了。
0: 那挺好的。过得怎么样？
2: 没你好。
0: 什么？
2: 没你好。
0: 我也不好，觉都没得睡。
1: 外婆，
3: 哎。
0: 我想死你了。
4: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道佳肴，火候要精心掌控，滋味也需慢慢熬煮。妈妈和外婆在烟火袅袅中弥补了岁月的缺憾，而我和向远池也在味觉交汇间品尝着彼此的默契与未知的可能。在桃源镇的时光宛若一部细腻悠长的电影，美食串起了情感与羁绊，酸甜苦辣皆是成长，而最重要的是学会珍惜当下。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

0: 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5: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传唤别啊，那片马我们就保不住了。传唤个屁，他现在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7: 刚出来法租界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8: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1: 混蛋！
9: 哎，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10: 这个人，
6: 汪，
10: 给留下。
11: 不会是共产党吧？
10: 也可能是汪党。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方子乔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去侦查。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方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风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

0: 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0: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2: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李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无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

0: 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1: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牵制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牵制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2: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1: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2: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1: 围困和封锁呢
3: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2: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4: 李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子窗上去爬百子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子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
3: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2: 怎么样，
4: 林文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的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子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

0: 对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造城墙，一定有道砖缝呀。
1: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0: 对
1: 对，
0: 找一找，
1: 找一找他。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0: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2: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让他吧。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

0: 去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

0: 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

0: 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大伯，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有。
5: 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5: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5: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5: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6: 他叫什么？
4: 他叫什么呀？
5: 叫这个长生林。
4: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5: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什么？
1: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1: 他妈的，老不行不行？哎。

0: 有什么？新源沟的响枪。走。
1: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我来等你。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5: 儿。
6: 对，
5: 就住在这儿。
7: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0: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4: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娘这个院里。
5: 对，
2: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5: 没关系，大娘。
2: 不行，
0: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2: 胡说，大娘不许你们住院里。
5: 大娘，
2: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8: 还没呢。
2: 多对不住同志们。
8: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2: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2: 是啊，
1: 真叫人着急呀、啊！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3: 是，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
1: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的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5、6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说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1: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娘，那他们呢？

听他们。

您是同志们。

告诉他们

0: 没有探望。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

0: 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3: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4: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6: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6: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7: 对，
8: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9: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8: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风，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7: 是的。
8: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7: 是的。
8: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9: 参谋长，你谈谈吧。
10: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8: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9: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8: 能。
9: 不会发生意外吗？
8: 不会，
1: 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8: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9: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8: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1: 太好了，
8: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1: 好的。

0: 杨小宝。
1: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的完成任务吗？
2: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2: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沈烈他爹报仇。
2: 对，给沈烈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应征。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0: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
0: 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家连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七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不行，给我住口！

0: 有点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2: 富贵含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7: 是，
6: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7: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 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6: 好，有这个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7: 是的，
6: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有。

0: 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

0: 十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件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 打个电话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

0: 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刘参谋，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老孟，看，奥利奇。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0: 什么事？
2: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廷禁军司令了。
2: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司令。啊，来来来来。

0: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1: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啊。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0: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1: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3: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0: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啊。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1: 来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0: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4: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0: 是
4: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4: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4: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4: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
4: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0: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1: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0: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1: 他妈的！
0: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1: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0: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啊。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2: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2: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3: 没问题，开吧。
2: 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等于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非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杨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拿大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世杰。
4: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来。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10: 好。

0: 马山子，上岗了。马三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

0: 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
2: 动，穿着，别动着。
3: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听，
3: 是他这家伙，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4: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4: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2: 混蛋，再走火枪毙！
4: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我啊，还待会儿呢。
2: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4: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2: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5: 是是。
1: 叫什么？
5: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4: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

0: 快立功赎罪。
1: 是是，那一定一定。
2: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3: 哟，
2: 白翅祥在加个哨兵。
3: 是，
2: 都给我睡下，睡下。
4: 胆儿小鬼。
5: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2: 找的事儿
6: 有，
2: 上百十家加岗去。
5: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1: 是是。
0: 部落怎么样？
7: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扩大政策。
1: 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1: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嘿，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方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群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1: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1: 偷袭恐怕还困难，
0: 白翅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京，干什么呢？
1: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发脚马上

0: 请进吗？请我们钻道山吗？现在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岭。
2: 你要来，你一人来，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

0: 是累，别人累了我不爱吃，从你打起来一个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累你一人

0: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1: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2: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1: 什么
3: 信号？
1: 是怎么了？
4: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
3: 千尺窗！南京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冲锋。

0: 子乔。
1: 举起手来，
2: 小强，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0: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对，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这荣誉是属于人民。

0: 这是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近25%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十年来，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谷物供应基本自给，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实现了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端老中国饭碗摄制组足迹遍访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您一起踏上一段不寻常的旅程，一同见证越走越稳健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1: 今天的中国，水果已成为继粮食和蔬菜之后的第三大种植产业。中国疆域辽阔，从南到北跨越5个温度带，阳光炽热、雨水充沛的热带地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产出了全球80%的荔枝和几乎所有的杨梅，贡献了世界27%的柑橘和10%的香蕉。温和干燥且光照充足的暖温带地区，种植着地球上70%的梨、60%的西瓜、桃子和50%的苹果、猕猴桃。目前中国的水果产量稳居世界第一，这背后是中国人的辛勤劳作，是改良突破的创新实践，以及精益求精的种植水平。

0: 整个然后弄过来。
1: 你们过来一下，
0: 就整个后边也有了，也在。
2: 这里面装的啥呀？
3: 这是苹果吗？
4: 看，这是你们的苹果树。
5: 芒种节气刚过，马文昌家的苹果园迎来了年龄最小的一批参观者。
4: 哎呀，这棵树能有结了多少棵？
6: 这棵树在四百棵。
4: 四百棵了。
5: 马文昌是地道的延安人，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种的是土豆和小米。从2016年开始，马文昌在这片荒坡上开垦出了苹果园。
6: 我们这是16年秋季栽的树，这个我们过去就从栽植到现在一直个就是指导着呢，现场指导。
5: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粮食单产不高，却很适宜种植苹果，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世界苹果优生区。近年来，国家统筹谋划全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布局，苹果逐步形成黄土高原和渤海湾两大优势产区。
6: 去年苹果测的那个是16吨，网上销售是10000多箱。
5: 经过6年的努力，马文昌已经在这座山坡上建成了150亩的标准化苹果园。全家人也因为苹果实现了致富。

0: 富裕粮征地是十四五期间水果产业发展的底线。中国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耕地资源十分珍贵。将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土地开发出来，引导果树上山上坡，是国家为水果产业给出的中国方案。如今，遍布高山戈壁和沙漠的新疆清河县，正在建成10万亩优质沙棘种植基地。境内大部分是丘陵地带的山东蒙阴县，成为中国种桃第一大县。而在山地起伏的四川攀枝花市，是中国重要的芒果生产基地。10年来，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中国的水果种植面积增长了近12%，产量更是提升了36%。
1: 全球，我们讲水果总量大约是8亿吨左右，中国生产了2.99亿吨水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农业的成就啊，应该讲是举世瞩目。
0: 中国人的果盘子，如今琳琅满目，瓜果飘香。

0: 哦，这个接得好。
1: 六月的秭归，气温已达37摄氏度，果园里更是高达39摄氏度。中国工程院副院长61岁的柑橘院士邓秀新，赶了几十公里的山路，按照约定来到果农圆豆的橘园中。
2: 上次来看着你这个果园比较肥，丰产线还不错
3: 啊，挂果挂果很好。
1: 这片20亩的柑橘园是圆豆一家3代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4: 地方很好呀。
1: 2019年，圆豆家在邓秀兴的指导下，试种了5亩左右的晚熟新品种宗城。今年圆豆家的宗城质量并不理想，果子水分不够。邓秀兴来到这里，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 因为这个品种呢，我们最近做它的实验，就是耐储性也不行。今年也是想摸一摸落果的问题，看怎么解决。你们这个可能会不会有个问题啊？就是整个的负载过重，果太多。
3: 果子多了。
2: 你今年呢，找一棵树，试一试看看哈。这些东西只有试，哎。因为这个东西没人种过这种品种嘛。
3: 是的。
1: 宗城是邓秀兴与团队在屈原故里秭归发现的柑橘新品种，它最大的优势是成熟期比普通甜橙延迟了2个月左右。水果具有明显的时令性，采摘季集中上市，大量囤积，过季了无法供货，市场上买不到，曾经是水果供应的常态。柑橘是中国消费量最大的水果，如何既能让人们一年四季都吃上柑橘，又可以保障果农的收益？为了寻找这个答案，邓秀兴带领团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为了延长柑橘的挂果期，邓秀兴与团队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橘园，利用不同气候特点种上不同熟期的柑橘，形成一条从湖北秭归到重庆万州的600公里晚熟柑橘带。
2: 糖度还可以，糖度可以，就是有点过熟了。嗯，因为它这个是4月份最好啊。
5: 您吃着就是觉得这个糖度大，你能达到多少？
2: 这果子应该达到14没问题。
5: 14没问题。13、14，
2: 酸度也还行。你换了榛木可能会好一些，换了榛木啊，它就会硬朗一些，硬的。

0: 对于邓秀新来说，柑橘的质量是否理想，如何为果农做出更加准确的指导，最直观的办法便是品尝。由此他的味觉变得特别灵敏，
1: 水分还比较多，就是糖度低了点，稍低了点。
0: 把农业科技的创新落实到每一户果农，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为此，国家启动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鼓励众多科学家下沉到田间，为农户答疑解惑。有了邓秀新这样的顶级科学家做顾问，果农们试种新品种、试用新技术，就吃下了定心丸。如今的中国，柑橘挂果的时间由原来的4个多月延长到11个月，果农们一年四季都能有收入。不止柑橘，整个水果界都在力求打破传统时令的束缚，延长水果供应期。早熟和晚熟品种的互补，让桃子的上市期从2个月延长到7个月，而西瓜实现了365天无间断供应，依靠的是在不同纬度地区进行错季种植的布局。苹果和梨等通过气条库等贮藏技术，保鲜时间能超过1年。
1: 优化生态布局，再加上我们的品种，加上我们的储藏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栽培的技术，有些可以适当的晚采。目前的话，这个大水果应该都基本实现周年供应。
0: 10年来，在科技与政策的指导下，新鲜水果全年供应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现实。今天，38岁的德吉有个重要任务，两个村民来到温室大棚，要跟他学习怎么种樱桃。6月，海拔4000米的西藏自治区尼木县。300株樱桃正在迎来成熟季，这是全球海拔最高的樱桃产区。德吉原本是尼木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2019年，尼木县引进温室大棚，建立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学便是林学专业的他，被派到产业园做樱桃种植的技术指导。
2: 啊，这种果就算大果了，是吧？
3: 大果，对，这个是大果，直径有4厘米的了。
0: 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种樱桃是个不小的挑战，德吉一边种一边和当地村民一起不断摸索。樱桃在低海拔地区的适宜温度是15至23摄氏度，经过2年不间断的试种，德吉和同事们依靠智能温室找到了26摄氏度左右适宜种植樱桃的区域。樱桃在尼木县的栽培成功，也让德吉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樱桃姑娘。
3: 这个品种的是红当，我们这个棚里面最早成熟的。一会儿你们摘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底部剪就可以了。家里面过小点的，像这样子。
2: 很甜，好吃。
4: 很甜，
2: 酸甜口的。不错，确实跟别的地方有点差别。
0: 4年前，尼木县居民想要吃到新鲜樱桃，只能驱车到120公里外的拉萨购买。如今尼木县已经建起117栋智能温室。樱桃、水果、番茄、甜瓜等水果在4000米的高原上生根发芽，结出了硕果。卖完今年最后一批樱桃，

0: 德吉开始计划来年，他希望有更多农户加入樱桃种植的队伍。
1: 这个水果酸甜适口的，然后明年你们要是有意愿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
0: 通过现代工程技术手段，对植物生长所需的阳光、温度和水分进行人工调控。以往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域，建起一栋栋集中连片的设施农业生产基地。近十年来，设施农业建设在全国各地快速发展。在设施农业的助力下，土地利用水平更高，果农的收益也越来越高。在珠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草莓长势喜人。在气候干旱的新疆昌吉，亚热带的火龙果、香蕉在这里开花结果。雨量充沛的广西泉州县，种出了在少雨的北方才适宜生长的葡萄。此刻，千亩葡萄园迎来了丰收。2021年，中国设施水果产量近50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在保障水果供应量的同时，更加丰富了本地居民的水果盘。同样是一种水果，却有不同的滋味。品种是其中最大的变量。在中国，仅仅是西瓜就有3000多个品种。种了20多年西瓜的张新凯赶到自己的大棚，等待从成都来的采购商。
2: 那它这个皮下核主要啊，你看像这个，
3: 对，
2: 这就，但是这个形状就，嗯，像这种形状就，
3: 啊，就可以了。
2: 对，
3: 它就像那个，嗯，那个爬瓜一样。
2: 对。
4: 要喝酒的。
3: 来吃西瓜，吃西瓜，吃西瓜。OK。
5: 来。这个是瓜子没有？
2: 不算。
0: 张新凯的瓜田里试种的是国产新品种西瓜，滋味清甜，征服了客户。张新凯拿下了这单几十吨的大生意。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适宜西瓜糖分的积累。但多年来，武威的瓜农们种的是日本品种的西瓜。这种西瓜个头小，糖度高，缺点是种子价格一直居高不下。2019年，张新凯与大多数武威瓜农们都用上了每粒成本只有1毛钱的国产西瓜种子，成本降低了80%，品质却更好。
6: 种子不会低于1块钱一粒吧？国产化以后呢，大大的会降低了会成本，品质以后比这个进口品种以后品质会更好一点。
0: 这些国产西瓜种子来自于育种专家徐勇。在国产小型西瓜出现之前，高端精品西瓜主要来自进口。2013年，徐勇等育种科学家经过6年的科技攻关，成功破译了西瓜的基因遗传密码，高效选育出20多个优良国产品种，把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是中国人实现水果自由的重要一步。
7: 国产品种的精品化，首先是品种，果品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品种。我们国产的西瓜品种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5%。
0: 用传统方式培育一个水果新品种，往往需要数十年。近十年来，中国科学家先后组织完成了20多种水果基因组测序，高效选育出上100个优质新品种，让培育时间缩短了10多年。中国水果的品质

0: 就刚开始有点咸。
1: 你们不要。
2: 可以嘛。
3: 李作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副研究员。今天，他和宜昌市种质资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来到三峡两岸的深山中，寻找一种宝贵的野生水果种质资源。
4: 去年我们听那个曲远镇一个农经营业说，在片区这个发现了一颗猕猴桃，这不认识，但是去年都已经落花落果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找一找，努力找找，是这样的。
5: 哦，我们也听说了，所以就是跟着你们一块来。
4: 对，这今天是正是开花的时候。
3: 中国虽然是野生猕猴桃的原产国，但猕猴桃的人工种植品种却是由新西兰率先选育成功的。这种被叫做奇异果的新西兰猕猴桃，多年来一直垄断着中国的猕猴桃市场。中国的果树专家以第二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为契机，开始从野生猕猴桃中筛选优良种质。
6: 就这个颜色的花吧？
4: 对对对，就说这。
6: 还有别的颜色的花没有发现？
4: 它这个种它就是红色的。
6: 红色的。
4: 哎，
7: 看这棵树呢，比我们原来保存的同种的那猕猴桃啊，它的花呀更鲜艳、更红、更有特色。
3: 李作周和团队来到这里，只为寻找这株花朵鲜红的野生猕猴桃，将它作为野生水果的物种资源收集保存。
4: 今天就要回去做那个准备。
3: 中国野生果树资源有上千种，近一半以上具有可食用价值，是可以直接利用的水果基因库。从本土种质资源中选育两种，不仅关乎中国人的水果盘，更关乎中国在世界种业竞争中的主动权。六个小时的翻山越岭之后，李作周立即赶回了武汉，这批新鲜样本被第一时间送往国家猕猴桃种质资源库。
4: 这是那个猕猴桃的那个中华猕猴桃果树，
8: 好，
4: 这个是隔夜猕猴桃的齿株。
8: 我们国家这个可以说是漫山遍野到处都可以找得到的野生果树资源，所以我们也在想把它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就是能够为这个大众开发出更多更丰富的这种水果这个资源出来。
3: 截至2022年8月，中国共设立了24个国家级瓜果类种质资源库，这里保存的果树种质资源有20000余份。2015年启动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让更多珍贵的水果资源得以保存。10年来，科研人员利用这些种质资源，自主选育了上100个水果新品种。曾经只藏于山林深处的野果，经过育种专家优化和改良，变得更加美味适口。它们的规模化种植，也让中国家庭的水果盘越来越丰富多元。
9: 地方很棒，好嘞，漂亮，比我手上拿的有好些。
3: 茂名，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全球的1/5。进入5月，荔枝开始泛红，一年一度的荔枝季开始了。林波，茂名荔枝批发商，每年荔枝季，他都会来到果园采购荔枝，并把新鲜荔枝送往全国各地。

0: 今天他有一笔来自北京的订单。如何让荔枝最大限度的保鲜，是林波心里最急切的事情。为了让冷链设施建设聚焦产地，深入田间，推进田头小型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探索发展共享式田头小站等移动冷库，被先后写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在田间建立起小冷库，果农们就可以在采摘后直接完成分拣、包装、预冷、冷藏等全过程，打通水果保鲜的最先一公里。刚刚采过的荔枝，20分钟内完成包装分拣，冰水预冷后送上冷链车，便可以直接运往全国30多个省份。荔枝长途运输与保鲜的难题迎刃而解。卖了30多年荔枝的林波是第一批受益者。
1: 出发啦！今天中午在茂名出发，明天下午就到北京了，很快。
0: 今天，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免收运输费已扩大到全国所有收费公路。这批刚刚采下的荔枝也将免除高速公路通行费，一路畅通抵达目的地。
2: 十四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我们可以集中一些资源，这个加大这个冷链物流设施的覆盖度。
0: 冷链设施正在为时令鲜果的跨区驻运提质助力。大连樱桃经过预冷处理和冷链运输，耗损率大大降低，即使运至2000公里外的上海，依然可以保持新鲜。2021年，新疆首趟鲜果冷链专列开通，产自喀什的新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可以在3天之内抵达4000公里外的西安。冷链设施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的支持，绿色通道政策等多项举措，让水果在中国实现东西相会、南北互通。10年来，中国水果产业快速发展，中国人的日均水果占有量早已突破了1斤。善于拓荒和创新的中国人将实干精神发挥到底，在深山、在高原、在荒漠开垦出一座座果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水果奇迹。从一果难求到成为世界最大果园，水果正在为中国人改善着饮食结构，提供着更加均衡的膳食营养。今天，遍布各地的果园已成为美丽中国的一处处风景。

0: 蛋糕可能出了点问题，但是我们大厨特意为您做了我们这儿特色的点心桃园四喜，祝你们四周年快乐，也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是什么？这是蛋糕吗？这不是在糊弄我们吗？

0: 也算是一种高吧。
1: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信不信我打电话投诉你们。
2: 别说了，桃园四喜，这是我妈妈最喜欢做的糕点。她去世以后，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吃到过了。
3: 以前孩子们出远门的时候，家里的老人都会给装上几块妈老和香饼，

0: 别急，小桃饭店很快就是向氏集团的了。
1: 小桃姐，你都当上网红了，给我签个名呗。
2: 好啊，
3: 向远池，小桃饭店的服务员，同时也是向氏开发集团的小公子。你以为富家少爷隐藏身份是为了邂逅真爱吗？好几万粉丝，现实可比偶像剧残酷多了。
0: 哎，你干什么？
3: 故意让外婆在白纸上签字，就能顺理成章的伪造收购协议，真够阴的。嗯。

0: 然然，我这两天也没惹你吧？
1: 是，我也觉得自己挺过分的，所以这不是约你出来给你赔罪吗？刀剑茶，喝了吧。萧远亭，谁啊？
2: 爸让你找时间回来一趟，桃源镇开发的项目会，你得在场。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你，你一个天天喊穷的服务员，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么贵的项目？但是后来我看着你为了饭店忙前忙后，为了抓客流量费尽心思，这些怀疑我就都打消了。要不是因为听见你打电话，现在我还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呢。你很厉害，我们都玩不过你。
0: 冉冉，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的。
1: 那就不要说，我也不想听。怪只能怪我自己看错人，跟你没关系。
0: 冉冉，你先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呀？解释你是怎么步步为营的欺骗我们的。
3: 我好，你们在这儿躲青天呢？
1: 外婆，我们两个说点话。
3: 行了，跟我回家，给我打下手。今天咱们吃肉羹汤。
0: 好，小桃姐，我帮你拿。
3: 嗯。
0: 需要帮忙吗？
1: 不麻烦你了。
3: 怎么样了？别看肉羹汤做法简单，却能尝到食物最本真的味道。做菜是这样，做人也是同样道理，简单真诚就好了。
1: 外婆，如果你发现有人故意利用你，欺骗你，你怎么办？
3: 人这一辈子啊，谁没遇到过几个骗子啊？吃白食的，借钱不还的，我两个手都数不过来。按我以往的犟脾气，我非要追究到底。可现在我心态变了，守着这个小店儿，有街坊邻居互相照应着，还有你们两个在我跟前热热闹闹的，这比什么都强。能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哎，我再去拿点葱花来。
1: 你装够了没有？我问你，向月池，你们家为了收购饭店，你卧底在外婆身边这么久，你有没有一点点愧疚？外婆，外婆，
0: 小桃姐，
1: 打120啊！
4: 妈，妈，妈，我回来了，你醒醒啊！
1: 我妈回国了，但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不怎么亲近的妈妈。
4: 我是志华，我回来了。妈，当年的事不怪你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凭什么替我拒绝上海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这不都给你毁了吗？
3: 我这都是为你好，你再学个3年5年，我就把家里的饭店传给你，这难道不比你在外面自己打拼强？
4: 这是我的人生，你凭什么把你的想法嫁接到我身上？就像这红菇土鸡汤，你愿用一下午时间在慢火细炖，甚至日复一日这样。
3: 你想什么我都知道，想都不要想。
4: 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3: 你想都不要想。
4: 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3: 你
4: 后来我才知道，小冉的爸爸出轨公司的女领导，你怕那个女的让我难堪，就让我学做魁星菜，好把我留在你身边保护我。妈，
1: 妈，你先别着急。

0: 急。
1: 我能不急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外婆她睡着了。
2: 吵死了。
0: 那天外婆一激动晕倒了，但是做了全身检查，医生说身体倍儿棒，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妈，
3: 我也太固执了。
1: 妈，
3: 回来就好，过去的事儿不提了。
0: 我去食堂拿点饭吧，一会儿回来边吃边聊。
1: 这汤看着就养人，妈，你多喝点。
0: 你们怎么上外卖了？我都打饭回来了。
1: 啊，护士刚刚说是家人送过来的，不是你啊？
0: 难道是他？
1: 太过分了！那小子是姓向吧？你等着，妈这就替你收拾他。
0: 妈，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吗？最关键的是外婆手受伤了，不能下厨，那咱就得歇业。那开发商不就追得更紧了吗？
1: 歇业？谁说的要歇业呀？
0: 不歇业，难道我干呢？
1: 嗯。
0: 好香啊！真没想到，叱咤商场的大老板冉志华居然这么厉害。
1: 这些呀，都是当年你外婆教我的手艺。这个是海丝乡愁宴里的三道菜。
0: 这是老醋鲫鱼。
1: 嗯，
0: 这个我知道，羊肚包又叫牵肠挂肚。
1: 嗯，你怎么知道？
0: 小时候其实我挺怕放学的，因为别的小朋友回家都有热乎的饭菜吃，就我回去什么也没有，我只能用微波炉自己热盒饭吃。后来外婆给我做了一次，我觉得太好吃了，然后外婆告诉我说这就叫牵肠挂肚。
1: 这些年我在国外打拼做生意，对你确实关心不够，甚至一顿像样的饭菜都没给你做过。小冉，妈其实啊，最对不起的是你。
0: 别这么说，妈，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永远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吃饭吧，护士，护士，吃饭了吗？我们家上新菜了。哎，上次给你推荐的面膜好用吧？你要不
4: 等下做饭呢哈，我先走了。
0: 哎，王叔，儿子结婚了，恭喜恭喜！酒席办了吗？我们这儿可以。啊，好。豆豆，吃饭了吗？来小姨这儿吃饭好不好？
5: 我要去上学了。
0: 啊，那你，那快去上吧，别迟到了。
6: 听说你们这儿换大厨了，要是能打个三折我就吃。来呀。
1: 打折还是吃白食？我们不卖你了。
0: 谁稀罕了？妈，他们都指认外婆。咱们现在再努力也留不住人。
1: 怎么会呢？相信自己。
0: 喂，你好，我是什么？
1: 怎么了？
0: 向氏集团跟乡镇达成协议了，咱们的店要被拆了。上次红果土鸡汤也是你送的吧？
6: 我
0: 聊聊。
6: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向我爸求情，保留住小桃饭店？
0: 小桃饭店是我外婆一生的心血，我希望你能看在她的面子上帮我们一把。
6: 想让我帮你？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0: 你让开。
6: 我不。
0: 你闪开。霸总小时候看多了，我才不吃你那一套。
1: 什么？外婆被绑架了？
0: 一大早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最重要的是，我在他枕头边发现了这个。
1: 来公园，有你想见的人，绑匪留的，
0: 还有血呢。
4: 敢动我们家小桃，你死定！
7: 我替你尝过了，这甘蔗可甜了。
8: 哎，志华，小冉，
1: 吴叔叔，
0: 你没被绑架啊？
8: 绑架？
0: 是啊，你留的那个字条，你看，给我和我妈吓坏了。
8: 哎呀，那是宝山的约会申请，
0: 这上面还有写呢，约会。
7: 我给小桃削苹果。

0: 我的时候不小心。
1: 你说这大晚上的你不在医院静养，你跑这儿谈情说爱，你不是普通朋友吗？你俩，
2: 哎呀，这是上了年纪的人，所有感情都得要文火慢炖。我住院的时候，宝山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他对我确实是真心的，我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又何妨呢？回去了，
1: 不好意思了啊。
2: 恋爱只是生活的调味品，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怎么对付小世界？
2: 老话说得好，群众就是力量，只要收集足够数量的请愿签名，我们就有了谈判的筹码。
1: 可如果他们不签呢？
2: 那就再加码，送好吃的。
3: 抵制无良开发商，还我宁静古镇。
2: 这寸枣啊，是用糯米和白糖混合在一起，经过反复的揉捏捶打，再下锅油炸啊，就像咱们群众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3: 试试啊！
2: 来来来，
4: 签名就送寸枣，真的假的？
2: 签了名就能领，签了名就能领，
3: 真的真的真的。
2: 小冉，咱俩去一趟美食协会，毕竟我是非遗传承人，要想保住饭店，还需要他们助我们一臂之力。
5: 耶！
6: 小桃饭店是吧？给我拆了。
1: 住手！你们敢动，我就录下来告你。
2: 家人们，你们看，我身后就是向氏集团少爷的行凶现场，大家记得录屏啊！
7: 你把这门关了。
8: 说，和气生财。冉冉，听我一句劝，把协议书签了，否则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我是无所谓，可你们受得了吗？
1: 皮肤还是不自量力。外婆，我们签了吧。
2: 我老了，这店我不要了。
4: 妈，小桃饭店是你的心血，怎么能说拆就拆呢？

0: 外婆。
1: 大功告成了，哥。
2: 哎，办得不错。
3: 确实办得不错。
4: 大义灭亲啊，乔向总。
2: 你笑什么？肖远之，这什么意思？
1: 抱歉了，哥。其实刚才签的不是收购协议，而是一份保留小桃饭店的承诺书。
2: 你联合这群外人陷害我，把这个地方拆除是为了改造成最豪华的别墅区，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大的利益？
1: 人生如果只谈利益太没意思了吧，哥。我讲的是道义。
2: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是串通好的。
1: 是，我承认最初来饭店的目的不纯，可从小到大从没有人像小桃姐那样关心过我。在小桃饭店和你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自由的时光，我很珍惜。
0: 饭店都要拆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1: 我可以帮你。
0: 我有一个计划。
1: 洗耳恭听。
0: 你看这双色豆腐，你本来是块南豆腐，混到了鸭血里面，现在我让你变成鸭血重新回到南豆腐里去，明白我啥意思没？
1: 局中谍，
0: 局中局，
2: 这里爬外，起码我签的协议不作数，我可以找律师告你的。
1: 放心吧，哥，我没你那么卑劣。这份协议书我不要了。忘了告诉你，其实我已经递了新的项目书给爸了，他也同意了我的方案，小桃饭店不会拆了。小桃姐，你骂我吧，或者你打我两下。
0: 外婆，
4: 过来吧，等着你给我帮厨呢。
1: 哎，
0: 外婆说的没错，原谅总是比指责更有力量。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独自走在小路上，总觉得被人尾随了。有时候只是虚惊一场，自己吓自己。但有的时候，你必须相信女人的第六感。

0: 终于找到你了。
1: 你干什么？您别过来。
0: 你和弟弟什么关系？
1: 你
2: 哥，你干什么？
3: 小冉，外婆来了。
4: 你敢逼色娘之子，美女受伤的。
5: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4: 我是来道歉的。
0: 上次那事过后，爸爸狠狠骂了我一顿，我还被降职了。本来想找你替我说两句好话，但我也拉不下这个脸，想来想去，才想到让你女朋友替我求求情。
6: 女朋友？
1: 不是。
0: 对不起，我不该来饭店闹事，上次的行为是我不对，我给您道歉，对不起。
6: 来，喝碗甜白酒吧。
0: 您不怪我。
6: 我活了70多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以后要是有时间，常到我店里来坐坐。
0: 哎，谢谢外婆。
6: 哎呦，救得太轻了吧。哎，来，快喝。
5: 我哥没吓着你吧？
1: 您看看，到底谁吓谁啊？
5: 冉冉，
1: 嗯，
5: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你还记得咱俩刚开始认识那会儿吗？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但和你相处久了，我开始期待和你去菜市场，期待和你拌嘴，甚至期待每天一睁眼就能见到你。你也能感觉到吧？
1: 哎，
5: 我
1: 外面有人瞧我，我出去一下。
7: 请问，这里是小桃饭店吗？
1: 哦，是。
7: 哦，
1: 大爷，您是来吃饭是吧？今天的爱心饭是肉羹汤，您稍坐一下，我去给您取过来。
7: 哎，姑娘。我今天过来不是来吃饭的，我是向远池的爸爸。
1: 暧昧对象的总裁爹突然找上门，如果他甩出一张卡让我离他儿子远点，我该用多快的速度收下呢？
7: 坐。
1: 叔叔好。您真低调。
7: 你叫冉冉对吧？
1: 对。
7: 哦，那个我今天过来是啊。
1: 我不能要。叔叔，我真的不能要。向远池是个独立的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且我们也还没有在一起。所以我不能要您这张卡。
7: 重感情讲义气，好啊，不愧是我儿子看上的好姑娘。不过我今天来呀，不是递卡的，我呀是递名片的啊。今天就是过来啊，跟你认识一下。
1: 谢谢叔叔。哎，您稍等。
7: 哎，
1: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佛手茶，茶香中有佛手柑天然的果香。
2: 爸，你怎么来了？
5: 我爸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没有为难我。
8: 哎呀，向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6: 来来来，喝茶喝茶。
7: 哎，好嘞。
6: 开发的事还没落地，今天的首要任务是要伺候好金主爸爸。
1: 你说的超大声，你不如大大方方直接说好了。
6: 葱香蒸鱼，突出食材原味，保持鱼的鲜嫩。醋猪脚，
7: 好香啊！
6: 鲜香软糯，滋补养颜。猪肚炒笋是本店的招牌菜，鲜嫩脆爽。
7: 哦，
6: 向总，这都是本店的特色菜，啊，也是桃源镇的特色菜。您尝尝，喜欢哪一道？
7: 我想吃那个
6: 金桔糖。
1: 金桔糖。
7: 哎，
1: 大鱼大肉不爱吃，爱吃小孩才吃的金桔糖。
7: 嗯，就是这个味道。小时候家里穷，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我父亲在桃源镇上打工，有一次就给我带了一小瓶金桔糖，每次睡觉前吃一颗舔一舔，连做梦都是甜的，还以为再也吃不上了呢。
6: 现在都是工业化流水线，
7: 嗯，
6: 金桔糖要手工熬制，制作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它味道正，特别好。向总，我没有什么大理想，就想把小桃饭店好好的经营下去，
7: 嗯，
6: 也算是给乡亲们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
7: 对对对，挺好。
4: 开发可以，

0: 不能用现代化的建筑抹平我们的时间，抹掉文化的传承。
1: 是抢我吗？哎，
0: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在这里，我向前向你们保证，一定保护小桃饭店，保留古镇的街道，打造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度假区。
2: 恭喜！乡亲们，街坊邻居们，小桃饭店今天重新开张，感谢大家的关照，所有的菜品半价出售。欢迎大家进去品尝，姐姐，请进去品尝。来，进去进去，谢谢，欢迎，谢谢谢谢，来欢迎欢迎，进去进去。哎，谢谢谢谢。
0: 你们谁啊？
3: 嘿，小冉，小桃姐。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和您多联络联络。这些东西啊，就当是小桃饭店重新开张的贺礼，别客气，全都收下吧。
2: 啊，
3: 哎呦，这是非遗传承人的证书吧？
2: 哎，哎呀，
3: 啊，了不起啊！以后远池成了丁家的孙女婿，还得多多向您学习啊。
2: 我们没在一起，
4: 我看你们不挺好的吗？
5: 爸，能不能别添乱了？
6: 这我就过来帮帮忙。表爷，转眼小冉都要结婚了，我不是我没有。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起，除了八卦，就只有一件事。当初我就说了，绝对好命。
7: 好命还好。
8: 你要过好了，别忘了老家的弟弟妹妹啊。
6: 我都失业了，
0: 这魁星宴呢，不愧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金招牌。都说山水遇良人，我看呢，也只有桃源镇这样淳朴灵秀的地方，才能创造出如此内味的佳肴。小桃姐，好手艺啊！
9: 过奖过奖。有小象帮厨，我省力不少。这孩子做菜有悟性。
0: 元池啊。多跟小桃姐学学。
2: 嗯，
0: 来，大家接着吃啊！
9: 哎呀，你们俩是真默契，我都替你着急啊！喜不喜欢，在不在一起，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
6: 哎呀，
9: 好好的，你跟小夏都很年轻，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6: 我们是朋友，就像你跟七外公一样。
9: 我跟他是朋友，
6: 我跟他也是朋友啊。我当时说有春有音，你不信。哎呦！好，你站那儿别动，站那儿别动啊，站着别动。来，一二三，一二三，好帅哦，好帅！我给你看，
2: 冉冉
6: 啊，
2: 你先转过去，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10: 冉小姐，我是这家餐厅的经理，今天的午餐由我来专门为您负责。
6: 好，嗯，松茸包来两份，牛肝菌葱烧海参，上来之前先给我看一下食材，我检查一下新鲜度，谢谢。
10: 好的，任小姐，没问题。
6: 事实证明，我做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半年前，我被公司辞退，落魄的回老家投奔外婆，生活一片黑暗。而现在，我过上了之前理想中的工作和生活，这都是因为。
2: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6: 我想先做自己的事业，过好自己的人生。我希望你也是。是的，我并没有选择和向远池在一起，而是重新投简历，回到大城市，入职了一家美食新锐杂志社。
10: 任小姐，我特别爱看您的美食专栏。如果您觉得餐厅餐食很好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们多多美言几句啊？谢谢。
6: 我的美食。

0: 专栏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甚至成为了食客们的风向标。所有的餐厅都盼望着我给他们带去流量。我喜欢现在充实而又快节奏的生活，可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在桃源镇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光。总监，您找我。
1: 你去出个差吧，去个小镇的美食项目。
0: 小镇？
1: 地方虽然很小，但风景很美。
0: 可以啊。
1: 这是企划书。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近乡情更怯。小桃饭店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我好像已经变了。茶油香菇酿虾胶，
1: 是不是？我跟你讲，我现在鼻子可灵了。
0: 人呢？一个都没有。
1: 外婆，外婆。
0: 外婆，我想跟你说，你真的教会了我很多，不只是美食，还有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迎难而上的勇气。还记得之前跟向远池一起在店里帮忙的时候，每天累得倒头就睡，根本就不会失眠。现在可好，想睡都没得睡了。向远池，他还好吗？
2: 这么关心我？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现在是小桃饭店的二厨。
0: 哦，那菜是你做的？
2: 当然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桃源镇的开发在稳定进行中，公司的事都交给我哥了。我呢？平时就来这里帮忙小桃姐，为了感谢我，她已经将厨艺倾囊相授了。
0: 嗯，那挺好的。过得怎么样？
2: 没你好。
0: 什么？
2: 没你好。
0: 我也不好，觉都没得睡。
1: 外婆，
3: 哎。
0: 我想死你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道佳肴，火候要精心掌控，滋味也需慢慢熬煮。妈妈和外婆在烟火袅袅中弥补了岁月的缺憾，而我和向远池也在味觉交汇间品尝着彼此的默契与未知的可能。在桃源镇的时光宛若一部细腻悠长的电影，美食串起了情感与羁绊，酸甜苦辣皆是成长。而最重要的是，学会珍惜当下。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我们要建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2: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工厂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 抓内奸，
2: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0: 危机重重，
3: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4: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0: 局中有局，
4: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5: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6: 新任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7: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生是如履薄冰，
8: 不动手就是共党。
5: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9: 大人犯
0: 死，以大义英勇。
10: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0: 暗夜中，孤剑前行。
2: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特小组，
0: 为信仰，不可辜负。
2: 做好准备了。
0: 每天19:30，前行者。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1: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2: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3: 我要找凤梨。
14: 蝴蝶兰。
11: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5: 要。
16: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
17: 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1: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九十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

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 2.4 米，高 0.88 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七。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七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功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时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轨，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4: 嗯，
2: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
2: 哎、
4: 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

0: 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哎，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哎，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

0: 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先生、
1: どうすればいい？
2: お前ら手出すより、奴ら自分でレクサスにする方が良い。
3: 司令，我刚得到确切消息，两个黑龙会的杀手前去报社刺杀赵新秋。
1: 啊？结果呢？
3: 杀手都死了。
1: 黑龙会是个什么玩意儿？
3: 日本人，对外称是松田株式会社。
2: 日本人在上海探亲如此嚣张，欺人太甚。
3: 何司令啊，自128淞沪之战，我们中国军队已经向日本妥协了，在上海不能驻扎中国军队，所以当今之上海也称之为万国之城。松田株式会社之所以能胆大包天，不足为奇。我看赵新九这次是遇上对手了。
0: 哎哎，你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幸灾乐祸呀？啊，
3: 司令，我的意思是，赵新九现在已经是丧心病狂了，他不是已经给您下了死亡通缉令了吗？
1: 如今他招惹了日本人，你说日本人会善罢甘休吗？你只要日本人找他的麻烦，
3: 他就没有精力啊再对付我们了。
4: 赵新九他再犯浑，但他有中国人的骨气，敢明枪明火的跟日本人干，这点我不如他。他现在敢用自己的命逼着我上前线打日本人，勇气可嘉。
3: 司令啊，你要是这么认为，那可就是钻进了赵新九的圈套了。你想想啊，你要是离开上海奔赴前线，赵新九肯定会大张旗鼓地对外宣称您是在他的胁迫之下才奔赴前线的。司令，我说句不好听的，您就是战死在枪林弹雨之中，那也是他赵新九的英雄伟绩呀。到头来您还是摆脱不了临阵脱逃、胆小如鼠的骂名啊。
5: 报告。
3: 进来。
5: 将军龙管家董川来
1: 了。哦，他来干什么？
0: 哼，是人家的家，为什么不来？请。
5: 是。
6: 林参谋，哎呀，哎呀，
0: 董管家，
6: 休息的还好吗？
0: 挺好，挺好。坐坐坐坐坐坐。哎，董管家来有事儿？
6: 我带来了个消息，希望不要影响到何司令的心情啊。
0: 什么事儿啊？
7: 那天中枪的学生死了。
0: 死了
6: 啊？不过没关系，江府已经把抚恤金送过去了，可就怕吧这夜长梦多。
0: 是是是是是。哎呀，请转告江老板，这事儿是我们做的前途啊，给江老板添麻烦了，真对不住。哎，
6: 哪里哪里哪里。江老板的意思是说，何司令这几天就先不要离开这幢别墅了。哎，如果你有什么吃的用的，尽管吩咐，我。

0: 随时派人给您送过来。
1: 不让出门，这不是等于给我关紧闭吗？这，
0: 何司令，您说笑了，说笑了，这还不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吗？您想，如果学生的这个事儿再闹起来的话，那麻烦不是更大？如果是这几个学生闹了也就罢了，但如果整个上海滩再都闹起来的话呢？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喂，你好，
1: 是松田株式会社吗？
0: 请问您是哪位？
1: 我是何司令的参谋林立。
0: 请问你找松田先生有什么事情？
1: 你转告松田先生，计划提前，明晚八点，兰贵人会所。
0: 好，我明白。
2: 丽丽姐，
3: 什么？
2: 快进来吧，哥。师表，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苏报的主编陈先生。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慢请。好。
2: 这位是国民日报的记者谢亮。
4: 哎，你好。
2: 这位是明乎日报的主编蓝先生。
4: 好，你好。
2: 这位是民力报的主编梁伟明先生。
4: 你好，你好。啊。哎，倒水去。
2: 新九，这几位曾为你和江年轮之争积极的支持过你。
4: 各位，太感谢了。甄主编一直没说我，如果说的话，我会一一登门拜谢的。
5: 客气客气客气。
2: 新九，他们这次来呢，我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的。
4: 什么事儿？
2: 这次为了督促政府能够全线抗日。再加上你跟何司令之间的较力，我们打算再一次联合上海的媒体，给所有消极抗日的政府要人施加压力，包括何司令。
4: 我觉得我和何司令的事情还是我自己来处理吧，因为
2: 赵新九，我今天来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是来命令你配合。
4: 如果这样的话，
2: 你能不能听我先把计划说完呢？
6: 先听丽丽姐说完嘛。
4: 好吧。
1: 董先生，是这样啊。如今，何司令和赵新九之间的误会啊，我是忧心忡忡，茶饭不思。我是苦口婆心，可两个人。就是不能面对面的解决问题。
4: 哎，
1: 眼瞅着离赵新九所说的时间不多了，我是真着急呀、啊！你说说，这闹到最后，对咱们大家都没有任何好处啊，对不对呀、啊？
5: 那林先生，您的意思是？
1: 哦，我呀，现在有一个好办法，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哎，可我现在。还不知道赵新九身在何处啊，所以我还想请董先生帮忙，我要尽快见到赵新九，而且在这之前呀，还不能让何司令知道，否则就枉费了我一片苦心呐。
5: 林参谋，你的好意在下能理解，不过江老板之前有交代，这何司令的住处肯定是要严格保密，同样像赵新九的住处也是
1: 啊，董先生不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可这任何事情，总不能由江老板一个人去做吧？我相信在之前，他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可现在看来啊，效果不大。看着你们江老板为此奔波劳碌的样子，我真是揪心呐。董先生，您放心好了，事情办好了。

0: 这个事情是您的功劳，办不好是我的责任。
1: 不在于此，不在于此。
0: 那好吧，
1: 赵新九在闽江区北江街72号。
0: 谢谢董先生。
1: 不，改日我一定答谢。
0: 那我告辞了。
1: 好，请。

0: 你们都是我一手提拔的，跟随我多年了。今天晚上我要除掉一个人，不过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何司令。听清楚了？
1: 明白。
0: 车到了地方，我会把这个人摇上车，等车开出了安全区就动手，然后把尸体扔在黄浦江里。
1: 是，
0: 上车。

0: 老板，您找我。
1: 走。
0: 哎。
1: 这封信我看了，我可以肯定，这封信不是赵新九写的。哎哎，还有还有啥？这好。
2: 老板，您说的对，我也觉得不像赵新九写的。他不是那种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人。
1: 那这封信是谁写的？
2: 还有谁是最恨赵新九？
1: 那除了松田，就还有一个人。
2: 谁？林立。您是说林灿吗？
1: 对呀。
2: 今天他还在问我赵新九的住处。
1: 告诉他了。
2: 是。
1: 啊，那我们现在就得想想了。咱们是先劝劝这林立，还是直接把事儿告诉赵新九啊？
2: 老板，您恕我直言，我觉得林立是那种阴奉阳违、阴气十足的人，不是咱们好控制的。
1: 嗯，
2: 还不如通知赵先生更好。
1: 就这么办了，马上去。

0: 陈志飞，学生家属的抚恤金送了去了吗？送去了。我们把稿件都已经准备好了，到了明天，全上海就会铺天盖地地发表这条消息的。我相信，这必然会引起全国的反响。到时候，政府就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我想，何司令肯定会坐不住的。我觉得这么做还是不妥。
1: 毕竟18年的老上级，如果能说服他返回前线积极抗日，那他还是个合格的军人。但是，如果明天把学生的事情公布出去，可想而知，整个上海的唾沫就能把他淹死。我们的目的也没达到，这事儿只能适得其反。
0: 那就把姓林的给爆出来，我们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0: 这么做只能制造更大的混乱。
1: 混乱是一时的，只要上层能够积极面对，民众就能够齐心协力，一致对外。
0: 如果失控的话，于国于民都是场大灾难。

0: 为什么阻止我杀赵新九？
1: 你违约了，我们是同盟。如果计划有变，你必须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怎么能够擅自的决定呢？现在盒子里是摇摆不定，赵新九咄咄逼人，要是把那个学生的事捅出去。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我，全上海乃至全中国都知道是我杀了那个学生。宋天先生，请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我还有容身之地吗？我很能理解林先生的心情，不过你怎么能够为了保全自己？ 而破坏了整个的行动计划，请任何时候都不要怀疑我们的实力。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决定。那您的计划是？我们。
2: 杀赵新九的目的是什么？坐了盒子里吗？你这样贸然的杀了赵新九，能达到目的吗？你很可能引火烧身，罪上加罪，最后成为你们中国人的眼中钉。
1: 啊！
2: 你说该怎么办？借刀杀人，
1: 借谁的刀？杀谁？借赵新九的刀，杀了何司令。然后呢？然后，你的野心和梦想就实现了。啊，宋天先生，可我现在。
2: 接替何司令的时机还不成熟啊！我们可以帮助你，让时机成熟。何司令优柔寡断，看来是我们对他的压力还不够。但是我们不能够再给他任何机会，况且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没有时间，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北方节节胜利，占领上海也已经是指日可待。到时候，何司令如果没有投靠我们，他一定会离开，这就等于放虎归山。
2: 你们中国军队是打不过。 大日本帝国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也是时间问题。我们希望跟中国的有识之士合作，把亚洲变成共荣共进的地区。我们也很希望何司令跟我们合作，但是。

0: 如果他不愿意合作，那么林先生，你也是可以的。你接着说。现在全上海都知道赵新九和何司令的矛盾。
1: 我们何不另一个矛盾，把他们搅在一起，让矛盾激化。赵新九盛怒之下杀了何司令，然后我替司令报仇杀了赵新九。哈哈哈哈，
0: 取代何司令的时机不就成熟了吗？好，是好啊。可是。 在我的计划里，没有但是。你只是我整个计划当中的一员，你只有服从的权利，没有擅自决定的权利。希望你能够顾全大局，尊重我们的决定。
1: 我要是行动不成功呢？那。
0: 就等于你在何司令的身边白白的待了20年，宋铁先生，我一定按你们的计划执行。这个，明天早上交给何司令，安排好以后，你给我打电话。
1: 我先告辞了。

0: これは上司ワンポ結果子ですか。
1: あ、いいえ。ただ計画の全部じゃないだ。
2: 此事，现在日军步步紧逼，上面要求我们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开赴前线。
1: 上级，
2: 对，
1: 共产党，
2: 意外吗？
1: 不意外，早就猜到了。
3: 上前线好，我们一块上前线吧。
4: 好呀，
1: 对，
4: 我还没去过战场呢，能打小鬼子是件痛快事儿。你不会反对吧，九哥？
1: 不反对。把事情忙完了，我们一起去。天猛哥，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2: 还不知道。
5: 聊什么呢？那么热闹。
4: 要去前线打鬼子，你去吗？
6: 报岁，那个学生死的事儿，全上海都知道。现在外面一片混乱，他们希望您能出面说明一下。
7: 知道了。
8: 王龙，
7: 爹。
6: 司令，你有封信
7: 啊。
9: 干什么呀，慌慌张张的。啊，司令，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张新江又跟我来这套。
1: 你还有12小时找新九，司令，12个小时之内用不着。你去，把他叫来，就让他到我跟前，我看他敢把我怎么地。去，去呀！
0: 赵新九的人马都悄无声息地隐藏起来了，不想见您。

0: 喂，请问姜老板在吗？哦，是何司令吧？啊，
1: 听出您来了。
0: 姜老板现在不在府上，有什么事儿我可以代您转告一下。
1: 请东管家转告一下，您说我有事情想见他。好嘞，一定转达。再见，何司令。

0: 楚哥。
1: 咱们兄弟们第一次到府上就用枪口欢迎我吗？
2: 把枪放下，找我有事吗？
1: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多年的老战友了，不行我坐下说话了。

0: 赵薇一定有急事儿。哎呀，这次来上海啊，我是真没想到司令和赵团长闹得这么不愉快。我林立真是揪心呐！这两天，我是苦口婆心，在司令面前说尽了赵团长的好，这不，终于把司令给说通了。司令告诉我。 想想也是啊，新九这也是一片苦心，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好啊。去，把新九叫来吧，还有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也一起来吧，在我临回战场之前，和大家见上一面，叙叙旧，也算没白来上海。
1: 真的吗？如果不是这样，我能一个人来见你吗？哼，我太怀疑了。理解理解，说句实话，那些年在军队里，我跟大家呀，确实有点过节。
0: 惭愧，惭愧啊！不过都过去了嘛，我也想明白了。眼下大敌当前，日寇侵吞我国土，我们应该团结一心，一致对外，共同抵御日寇才是啊！再这么窝里斗下去，害的只有自己啊！
2: 林参谋说的有道理。

0: 你现在司令住在什么地方？啊，
1: 我是地址。司令希望晚上能和你们大家喝上一杯。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去的。
1: 好吧，那我就恭候各位了。

0: 怎么觉得这人说话阴阳怪气的？九哥，你得小心别上歪道。
1: 会不会是圈套？应该不会。这么大的事情，你他不敢。别想那么多了，一群大男人干点事儿磨蹭，咱们就全副武装闯他一次虎穴，看能怎么着？哎，那么着不合适。你想啊，第一，何司令身边就那么几个人；第二，何司令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老上司，我们这么全副武装的过去。 合情理吗？
2: 这话说得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何司令要以礼相待。

0: 松田先生吗？
1: 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
0: 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行动。
2: 皆さん、漁師門戸の計画は今夜から始まろう。
0: これは
2: ジャンニェルン別荘の地図だ。6時前に準備を用意しろ。
3: はい。
4: 已经决定了。
0: 决定了。
4: 有把握吗？
0: 有把握。我是这么想的，以我对何司令的了解，最起码的良知他是有的，再加上现在社会舆论，他应该知道他该怎么做。我今天去只是把事情促成，让他尽快返回前线。
4: 这的确是件好事。新九，有消息说前线的形势不容乐观，上海也岌岌可危，你打算怎么办？
0: 你是说日寇全面占领上海？
4: 是的，你不担心吗？
0: 应该不会。且不说一二八会战，中日双方已经签了协议，虽然中国军队并没有驻扎上海，但英美等租界对日方还是有牵制作用的，我想他们不会不顾及的。
4: 我不这么认为，日本现在是军人执政，他们的野心绝对不是一个中国，而是整个东南亚，光靠几个大国的舆论是无法牵制他们的。新九，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0: 这个准备我有。
4: 我知道你的准备是什么。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0: 你又开始担心了。
4: 新九，我从来没像现在过得那么彷徨过。我每天都在担心，担心孩子，担心你们，担心报社。
0: 你就不担心自己吗？
4: 担心，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没有资格出任何事情。
0: 你的担心是对的。说说你有什么打算？
4: 现在政府的各个机构和学校都已经迁到了大后方，重庆、武汉，我想咱们同报社一起转走，好不好？

0: 你带着两个孩子和报社千姨，我支持你，我也会动员好姑和你们一起走，但我不会走。
1: 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怎么可以分开呢？静九，如果我们分开的话，我的担心就永远不会消失，反而会更重。
0: 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我理解，但我做不到。你想想，我动员何司令离开上海，妨碍前线抗日，而我跑回大后方，这像我吗？我知道，动员你撤到后方很难，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 你知道吗？一个做母亲的，每天都在担心孩子的安宁，担心他们的未来；一个做女人的，每天都在担心你们的生命安全，担心报社。我这样惶惶不安地过着每一天，心里真的很苦。我觉得我几乎都要崩溃了。
1: 我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我知道你承受了太多太多，我想替你分担，但我做不到。我知道你做不到，但是，就当是为了两个孩子，为了花姑，还有那帮兄弟。
0: 都能平平安的活下去，你就不能离开上海吗？我现在不能答应你，但我会尽我的努力，去帮你和孩子，还有花姑和兄弟们的。你不是上帝，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一起，平平安安的活下去。 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我真的非常需要这样的安慰。星九，给我好吗？
1: 给我点时间。

0: 哎呀，老爹，你可来了呀！
1: 何司令，又出事了。老爹，上次我请你查那封信在来源，有消息没有啊？没有。
0: 真没有，我今天又收到一封了。何司令，依着我对赵新友的了解，这两封信都不可能是他写的。是吗？他只给一种人写信。
1: 什么人？该死的人！你想想，你跟他的情感那有多深？ 你对他也有了解，他怎么可能对你做这种事儿？那你是说，有人借着赵新九的名义搞阴谋？
0: 我可什么都没说。
1: 看来老弟已经有了怀疑对象了。
2: 何司令，
3: 啊，刘。

0: 哎，来了！你赵兴九找着没有？
1: 啊，看来就是对你有话说。
0: 好，行了，走了。哎哎，再坐会儿呢。
1: 走了。哎呀，那好，啊，
0: 怎么样啊？把心啊，踏踏实实的放了啊。
1: 走了啊，
0: 行了，慢慢走啊。哎，
1: 我走了啊。
2: 这个姓林的不是什么好鸟。爱你不悔，走吧，我的爱人。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是啊。
0: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1: 嗯。
0: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嗯，
1: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嗯，
0: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0: 嗯，
1: 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

0: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

0: 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人手啊。
1: 有人借着赵新九的名义搞阴谋。
2: 我可什么都没说。
1: 啊，看来老弟已经有了怀疑对象了。
3: 司令。
4: 江老板来了。
2: 哎，来了。
1: 你赵新九找着没有？
2: 啊，看来这是对你有话说。
1: 好，
2: 行了，
3: 走了。哎，再坐会儿呢。
2: 啊，走了。哎呀，这个姓林的不是什么好鸟。
5: 你有什么预感？
2: 你不是说昨天晚上他和日本人那个叫中森的见面了？那还能有好事啊？
5: 要不要给何司令提个醒？
2: 你现在跟他说，他信吗？那就得打草惊蛇。
5: 那您的意思是欲擒故纵？
2: 哎呀，这人呢，有时候你给他说什么他不信，就得让他看到真相。

0: 终于找到赵新九了。
1: 我跟他说，司令并非你所想象，你们之间的误会啊，在于没有好好的沟通。啊，司令呢，对你呢，还是像亲人一般，没有半点要伤害的意思。
0: 对了，我还跟他说呀，司令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抗战，奔赴前线只是时间问题，让他呀不要再强迫司令。
2: 那他怎么说？
1: 经过我苦口婆心的劝说呀，
0: 终于是觉悟了，答应晚上来向您请罪呢。
3: 今天晚上
0: 拒绝他好吗？司令，你想想，好事儿啊，咱们顺水推舟，这对您和他都是好事儿啊，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呀，我就答应下来了。
2: 好，
4: 好，好。
2: 哎，有这小子来了，又犯起祸来怎么办了？哎呀，
0: 司令，赵新九都跟着您18年了，他那怂脾气您还不了解？就是一头顺毛驴呀。这样，晚上他来呢，咱们心平气和地跟他谈。我呀，我也不供他的活了。我想他呀，不可能再犯浑了。
2: 成，就这么办。你好好准备准备，我要好好的款待他。啊，
0: 是。
2: 这。
5: 玉梅。
6: 你今天还出去吗？
5: 哎呀，出去，赶紧回去见何思呀。不过我这会儿没事儿，回来看看。
6: 那晚上有危险吗？
5: 吃个饭能有什么危险？
6: 没危险，你回来看我干嘛？
5: 我说，你的小脑袋瓜听的都想什么呢？啊？
6: 那能不能不去？
5: 不去不合适。今天跟何司令啊，算是在上海滩最后一次见面，哪能不去？
6: 最后一次？为什么？他答应离开上海了。
5: 那个王八蛋林参谋说过了，今天算是告别宴会，何司令明天就离开上海，这些麻烦事全都结束了。给我做点吃的，别冲凉。

0: 今天晚上赵新桥要带他的手下来，说是来讲和的，可我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所以今天晚饭前我们这样安排。你们呢，不能忘恩负义，你们应该知道，这些年如果没有我提拔你们，你们根本上不来。这样啊，今天晚上的计划我们打算这样。
1: 我为什么不能去？
2: 你另有任务，你负责陈总编和孩子们的安全。
1: 你怎么不派其他人去？
2: 他们都是司令的老部下，你去最合适。
1: 我要非跟你去呢？
3: 哎，华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不服从命令那是要受惩罚的。
4: 华爷，我们都知道你是担心九哥的安全，但是呢，今天的行动没有任何危险。
3: 没错，
4: 放心吧。啊，
1: 我知道没有危险，我是担心九哥这狗脾气，三句话不对就跟人翻脸。
2: 如果你去的话倒是有可能。
1: 我的脾气比你那狗脾气还差？
3: 是的。
1: 那我还是

0: 出发吧，这么早？不是说晚上吗？我们新疆报社。九哥，报社我就不去了。这样，我能不能先回去一趟？哎呀，好吧，有点钱，报社集合。放心吧。
1: 看这二哥多好，去赴宴还跟未婚妻打招呼，不懂女人。
2: 二哥，要不？
3: 带他一块儿吧。就是的，闹什么闹？咱们这是执行任务，执行执行任务，什么时候带过女人？是不是华爷？是啊。行了，你们走吧。都记住我说的了。记住了。
4: 具体细节，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如果这次任务顺利完成，回到军队马上升为正营级。哎，包子，新鲜的包子，老字号蟹黄包，包子。
5: 哟，宋老板来了，您的包子给您准备好了，不用找了，谢谢。
0: 包子，包子，新鲜的包子。啊，真香！什么好吃的？我给你煲了鸭汤。
5: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不知道我这狗鼻子呀，闻着味儿我就回来了。喏，你最爱吃的蟹粉小笼，换换呗。
0: 坐下吧。哎呀，你要是不回来呀，我还真怕这汤给凉了。那尝尝看，怎么样？好喝吗？好喝。哎呀，
5: 我老宋，要是每天能喝上你煲的这汤，算是我上辈子修了大福。这话怎么说的？ 你要愿意喝，我给你做一辈子。但就不知道你懂不懂西服？
0: 懂，怎么能不懂西服呢？我要不懂，我出了门让雷给劈死。
5: 你怎么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那你今天别出去了。
0: 你看，
5: 怎么了？又生气了？
0: 我说过的，你每次出去的时候，我都提心吊胆。你怎么还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5: 好，以后不说了。你看，之前咱们都说好了吗？今天是最后一次，陪司令吃个饭，告个别，有什么不放心的？嗯。你不知道，自从上次那事儿以后，我的心是有多疼。你每次不在家，外面那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吓得魂飞魄散。放心吧。
0: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老宋闭门谢客，谁都不见，就是皇帝老子请我去天宫吃饭，我都不去。
5: 行了行了，闹了。那今天晚上见司令，换身衣服吧，把身上这件脱下来。
0: 不用，哪有这么多讲究？
5: 我发现你真是个杀手，吃饭还穿墙，把腰搁上。
6: 习惯了，
5: 瞧我先帮你收起来了，从头别忘带上啊。你还是换身衣服吧，在上海滩，面子还是要有的。
6: 跟面子相比，我更喜欢里子。
5: 你真坏，一刻都不闲着。
6: 没错。

0: 现在形势越来越紧迫了，大家出入一定注意安全，加倍小心。
1: 对，陈总编，我来补充一点，就是呢，我们的新闻稿件，在没有发表之前，千万不能泄露，啊，要注意保密，免得遭来杀身之祸，啊。
2: 老韩说的对。
3: 陈总编，
0: 丽丽姐，
4: 你们来了。
0: 先坐，今天慧心开到这儿，大家去工作吧。
1: 好，好。
0: 丽丽姐，快来坐。你们这是傅宴前跟我打招呼来了。
5: 他们是来打招呼，我是来站岗的。
0: 有你在啊，不仅我踏实。
5: 两个孩子也高兴，所以你留下来是对的。
1: 丽丽姐，你怎么跟九哥穿一条裤子，说的话都不一样？
3: 胡说八道什么呢？
0: 怎么了？花姑啊，不许跟姐开这样的玩笑啊！
3: 我就那么个意思吗？
0: 星球，我总觉得何司令这次转变这么快，他不会是……
3: 你说，鸿门宴，
6: 我这心里不知道怎么的，总是特别不踏实。
0: 丽丽姐要是觉得不踏实，你们还是别去了，要不就带上我一起去。
3: 你在想什么呢？你们心里不踏实，是因为对何司令不了解？放心吧，没事儿。
6: 错，我觉得呀，一定有事儿。
0: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
7: 这老司令送行，那还不得一醉方休啊？
0: 看你们这样，一见了酒高一起来，没完没了。那我更得去了。
7: 你去干嘛呀？添乱啊！不想让我们喝高兴了。
0: 谁不让你喝高兴了？我是怕你喝多了，最起码我还能把你背回来。
7: 那我们呢？
0: 啊，自己找人去，我寻思在街上睡一晚。
7: 别这么重色轻友呗，花爷。
0: 哎，我重色不轻友。放心，我会让司令安排你们睡在他的大床上，让你们也享受享受住别墅的滋味。
3: 行了，行了，别胡闹了，你们俩执勤去。

0: 小野交代，林参谋，找我有事吗？兄弟，这些日子相处，让我认识到，你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尤其是对你们江老板。林参谋，咱们说话别拐弯抹角的，你就告诉我，是不是赵新九今天晚上对何司令下手？
1: 他会的。赵新九说是来和谈，可他和谈的目的是要把何司令赶出上海。何司令会答应吗？所以后果可想而知。
0: 放心吧，老板把我留在这儿，就是负责何司令的安全。有什么事儿你说。
1: 兄弟，好样的。任务如下，为了保证何司令的安全，我负责屋里，你负责屋外。
0: 我手下兄弟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1: 我会紧紧地跟在何司令身边，如果赵新九敢动手，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这时候如果院里他的那些兄弟敢动手，就会下手狠点，毫不留情。
0: 放心，我去安排。
2: 何司令明天离开上海的新闻，小样这么快就出来了。
3: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能不提前准备呢？
2: 你们可真厉害。
3: 新九，你们跟何司令会在哪里碰面？
2: 何司令住处。
3: 也许换一个地方会好一些，要不还是去公共场所。

0: 如果换个地方，何司令会怎么想？如果能让何司令放开战场抗日，让我做什么，去安建他，都值得。
1: 你是指的？那你的那帮兄弟们呢？他们有可能会失去最重要的亲人。
0: 他们应该会理解的。
1: 我也理解，但是理解跟担心是两码事儿。我们总应该想办法保卫险降到最低吧？
2: 怎么了？怎么了？
3: 张英九，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2: 前面到底怎么了？不是跟何司令去抗过别吗？
3: 那你真的能够肯定何司令离开上海以后就会去前线抗日吗？
1: 对呀，学哥教过我，知己知彼，什么百战不……哎，
3: 你既然摸不清楚那个老东西在想什么，那我也站在另一姐这边，你不许去。
2: 张将军。

0: 你爱我吗？
1: 当然了。
0: 那我和赵新九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
1: 这什么狗屁问题？
2: 就是想知道谁在你心里更重要些。
1: 当然是你最重要了，我这后半辈子全靠你了。
2: 我是都做好准备了，那你呢？
1: 刚才不是说了吗？
2: 那好，我再问你一遍，如果有一天我跟赵新九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知道我不应该拿你，可我忍不住，就是想知道你能不能为我改变一切。
1: 能，只不过这次
0: 你知道吗？认识你这么久以来，我都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以前我不劝说你，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我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今天你既然说了，信，那你要答应我，今天一定安全回来。
1: 停，
0: 俊飞，你可不可以？不要为别人活着，
1: 我发誓这件事情过后，我宋飞就为你活着，说到做到。
0: 我信。

0: 你说呢？
1: 好的。
0: 你是怎么想的？
2: 各位好啊。
3: 你们好。
4: 江老板，找我有事儿。
3: 有点事儿找你，想跟你单独谈谈，方便吗？
4: 楼上说吧。今天来也是因为不放心吧。

0: 是。
1: 林立今天来找过我，说司令想通了，决定离开上海，返回前线抗日，先请我们过去。
2: 林立安排的。
1: 是的。

0: 这不是我写的，我知道不是你写的。奇怪了啊，何司令突然想通了。如果现在不回去的话，那他的军队该何去何从？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那我今天晚上更应该过去了。
1: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可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我知道了，谢谢。李，请跟在司令身边，我等离开半步。
2: 是。
1: 你们三个在我的周围，随时听我交接。
3: 是。
1: 只要我一声令下，绝不能心慈手软。 前台小姐，
4: 这明晚上要过去了，
0: 当然得去。

0: 我们终于来了，功耗多时了。不好意思，司令说，饭前想和你单独谈谈，其他兄弟请到那边喝点茶。
1: 不太好吧？大伙都是何司令的老部下，干嘛不能一起喝点茶呢？行了，别说了，不能安排。
2: 各位，把你们的武器交出来。
0: 不就是喝点茶吗？交武器干什么？
1: 是啊，喝茶带武器干什么？
3: 是，喝茶带什么武器？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其实，来警卫团几年了？
0: 4年。
1: 当了4年警卫了。那你知不知道违反了警卫条例第11条？11条。
0: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报告长官，我在站岗，
0: 给谁站岗？
1: 为何司令，还有林参谋。
0: 你的任务是什么？
1: 报告长官，保护长官生命安全。
0: 那你保险栓为什么开着？你不知道这样危险吗？万一走火，伤了长官怎么办？谁让你把他打开的？关上！是。当了十几年警卫团长，习惯了。
1: 去。
0: 除了贴身警卫，任何人见司令都得缴枪。

0: 哎呀，听说你要来看我，我太高兴了。我让他们都准备了，待会儿咱俩好好的喝一顿啊！
1: 好，
0: 来，那边坐，那边坐。哎呀，哎，请教啊，这次在上海咱俩能见面，哎，我真高兴。 可哪知道，咱俩闹来闹去的，好像又跟了好几年了啊！
1: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0: 新娇，既然你来了，那我也向你套套我的心里话啊。我也是中国人，我还是中国军人。 你说，谁他娘的想当那亡国奴？我也早盼着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可我跟你不一样。你要说想离开军队拍拍屁股走了，你不行啊！老子肩上6万将士兵啊，我每走一步，我都要有个万全之策啊！
1: 司令说的是，是我这操之过急。
0: 让司令有压力了，行，司令，我谅解，也希望司令能够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也得理解我的心情。啊，这老蒋，他对他的嫡系部队和对我们这些地方军，他就不公正了。你说换了你，你甘心吗？啊，
1: 不甘心。
0: 哎，
1: 司令。
0: 别为那些无谓的不公去改变自己的原则，啊！我有原则呀，只要老蒋改变对我们的态度，我立马就上前线，要不然谁他娘给他卖命啊？
1: 不对，司令，这怎么是为老蒋卖命呢？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哈哈呀！
0: 6万将士，他们的父母和妻儿老小，我就不管了，啊，他们是不是我们的亲人啊？你知道现在老蒋对我们是什么？他就是借日本人的手把我们这些地方军杂牌军要打光打死。我们得装备，别说是跟日本人比，你就跟他嫡系部队比，也差他娘一大截呢。上战场那就送死。6万人都死了。
1: 我怎么交代？我怎么交代吧？啊！好喝吗？

0: 司令，那你找我来是干什么呢？找你来，咱俩开诚布公谈谈呢。感觉你不想离开上海？
1: 没有，我不会赖着不走。只要老蒋改变对我们态度，我立马上前线啊。
0: 我怎么听着啊，这一切都是借口？
1: 赵新教，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得注意点哦。

0: 什么你？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咱们起来说。
2: 司令，我不敢对你不敬，但我也绝做不到拐弯抹角。现在抗日前线每一分钟都在死人，而你却躲在上海找机会，做一名军人，这合适吗？我承认，日本军队确实强大，但是如果我们不抵抗的话，我们唯一能做就是任人宰割。到时候死的不是60000人，是60万、600万。我们没有奋起反抗，抗日不是为了某个人卖命，那是为了整个民族，为了民族而战。
3: 我说赵金九，你今天到我这来是干什么来了？啊，
2: 初心未改，袁司令醒悟。
0: 我他娘要是不醒悟呢？
2: 作为一名军人，你不能看着这个国家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
3: 那我能制止吗？我能制止吗？

0: 老板，
1: 人都到齐了？
0: 到齐了。
2: 嗯，江老板。
1: 哎，这哥几个怎么没进去啊？啊，
2: 何司令要跟九哥先单独聊聊。啊，
1: 好事儿。啊，
3: 江老板给准备了几个小菜，先拿到后厨去。啊。哎，只准看，不许偷吃啊。
2: 尝吧。
4: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统帅，要推卸不了的责任。
5: 我就是有责任，也他娘轮不到你来指责。
4: 司令，在战场上如果当逃兵可以就地正法，那你呢？
5: 放肆！
1: 干什么呢？都这么大的火药味啊！
6: 哎呀，
1: 何司令，什么事儿动这么大的肝火？
7: 哎呀，什么叫只许看不许吃啊？
8: 他娘的挺沉的。

0: 谁让你们觉得强？是我。把钱收了，收了。
1: ，何司令。

0: 看今天这事儿能不能这样，
1: 就此就算了，先让他回去，好好琢磨琢磨，成吗？好，
2: 杨老板，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喜欢做起和事佬了？
3: 林参谋，
0: 是不是觉着这个时候我江某出现特别的多余呀？
2: 江老板话中有话，你是说何司令呢，还是说我呢？
0: 就是说你。自己想想，新九来拜见自己的司令，你怎么能让部下用枪对着他？
1: 想动枪的人找新九，
0: 这不可能。你听着，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赵新九绝不可能用枪对着自己的司令。
4: 江老弟，赵新九刚才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应该就地正法。
5: 江老板说的对，我永远不要拿枪指着司令的，但我可以用枪指着我自己，用我的命来唤醒司令。
1: 你看，这还是用死来胁迫我吗？
0: 司令，
1: 走去，走去。
0: 司令啊，我是这么想啊，就说这新九话说得过激了，这是他的不对。可你仔细琢磨琢磨，他这心呢，是好心，想想，兴许对自己有好处。
6: 松田閣下、もうすぐ時が来ます。
7: 陽子万歩の計画はまだ覚えてますか？
6: はい。
7: 俺いたの陽子万歩計画は、実はさ、我々と関係ないな。
6: それは、
7: もしもディニーさん成功すれば。俺ら協力して奴は司令官になろう。もしも失敗したら奴生きるの価値はないだろう。
6: 大体わかりました。
7: まだ孫平のことを心配する？
6: はい、帝国の利益のために。
1: 你知道啥？他说是要来我这儿给我赔礼道歉的。哦，这像赔礼道歉吗？这整个一个逼宫啊！
8: 爱你无悔，走吧，我的爱人。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九块九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4: 嗯，
2: 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

0: 手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哎，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哎，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哎，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呀，其他奶呀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呀，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 现在

0: 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1: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不行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松田閣下、もうすぐ時が来ます。
1: 陽子門舗の計画はまだ覚えてますか？
2: 実はさ、我々と関係ないな。
3: 你知道啥？他说是要来我这儿给我赔礼道歉的。哦，这像赔礼道歉吗？这整个一个逼宫啊！
4: 不对，林参谋跟我说，是你想通了，可以离开上海，
3: 啊，
4: 让我过来和你道别酒的。
3: 林参谋，怎么回事？
5: 林参谋，
6: 那不时的看表是在等人吗？
7: 枪呢？
6: 在我这儿。

这把枪是一把好枪啊，何司令，这把枪是你送给赵新九的吧？今天我就玩一次疯的给你们看看。 不是一直要以死相劝吗？好啊，今天我就成全你，用你的这把枪，我打死你。玲玲，我劝你把枪放下，闭嘴。 不过，我说句实话，我打死你啊，对我好处不大。如果在你死之前，我给你找一个垫背的，岂不更好啊？何司令，我今天要是打死你，对我好处可是太大。

0: 你早就预谋好了，
1: 没错儿，不过我没那么傻，我不会打死你。别忘了，一直要杀你的人是赵新九。 赵新九，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你要杀何司令，今天让你如愿以偿了。我呢，先替你打死他，然后我再替司令报仇，打死你，还有你的帮。

兄江年伦，这样一切都解决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为什么？何司令，你以为你是谁呀？其实你就是个贪生怕死的大笨蛋，注定成不了大事。

0: 能出人头地，我做人上人。可你呢？我告诫你多少次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懂吗？你不是不懂，今天我就替你做个了断。我已经找到靠山了，用不着你了。你投靠日本人了？哼，你睁开眼睛看看，日本人太强大了，马上就占领整个中国了。
1: 不过何司令，你放心，
0: 你死了以后呢，我让兄弟们呢给你立个碑，然后带着你的遗嘱回军队，把他们带出前线，用你这个老东西的生命换回兄弟们的美好前程，你的死啊也算是有价值了。啊，
2: 算我瞎眼了，这个卖国贼，
0: 卖国贼，你别忘了，赵新九也这么骂过你，咱们两个是一路货，去死吧！

0: 错了，我出卖的是汉奸。写什么你？汉奸！
1: 林立是何司令的人，你可没资格杀他。

0: 我们的事情都解决了，都是黑龙会的人，是，还有那个黑龙会的副会长中村。
1: 何司令，现在的事儿你都清楚了。我瞎眼了，养了这么匹狼在身边，我都不知道。我瞎眼了，
2: 司令，别难过。
1: 何司令，不用难过，
2: 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 不要兴趣，司令，我们还在，我兄弟们陪你一起前线。江老板，帮我个忙，我想离开上海。
2: 明天，明天我和新九一起去送你，成吗？
1: 我想现在就走，马上就走，司令。

0: なさ。
1: 蜂の火はちゃんとおぼとく。あのクソの品人たちは必ず残忍の方法に

0: 你的金香瓶。
1: 是，是又怎么样？
0: 我一下你吃的给。

0: 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吃紧了，江家得做好撤离的准备。你们也跟了我多年了，如果有好的去处。
1: 跟了您这么多年了，您要是不嫌弃，我还想继续跟下去。
2: 你看看，身为大管家，你这么一说，让人家还这么表态啊？
3: 树大招风，
2: 各自要有安排，就赶紧的。
1: 老板，我也想留下来。你看看，我就说你吧。
4: 老板，干什么？慌慌张张的，没看见议事，急件给江老板的，下去吧。
1: 念。
4: 金山平落入敌手，此人的重要性我不多说，你也知晓。尽快将其救出，千万千万，戴笠。
0: 金先生是国民政府的要员，他被抓了，这事可小不了，得赶紧想办法。
1: 是，
0: 回来。小月啊，像金先生这样的重要人物落入了小鬼子的手里，他们肯定会重病罢手。要动动脑子，千万不可莽撞。
1: 放心吧，老板。

0: 何を慌てている。
1: さっき204で刺されて。
0: 入れよう。ジシャンピン。

0: 小哥，小哥，小哥，我们可能被包围了，来不及了，你们走吧。开什么玩笑？我就是来救你的，怎么能走呢？我带上我，谁都走不了。求你了，要不给我一枪吧。
1: 金先生，小鬼子不会要你命的。

0: 现在哥，我们顶不住了，我们会再回来的。
1: 走吧，走吧。

0: 老板，赵先生他们到了。
1: 江老板，出什么事了？
2: 坐吧。
3: 有一个叫金山平的人，你认识吗？
1: 听说过，国民党驻上海的政府要员。
4: 是，此人专门负责指挥上海沦陷之后潜伏在各个重要部门的地下工作人员。哎，大名单都在他的手上，他一旦要是出了什么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1: 是让我们护送他离开。
3: 事情比他要复杂得多。这个人已经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4: 昨天我们去医院营救没有成功，还折了四个兄弟。
3: 现在国民政府已经来了三封急电，希望我们能够配合特工总部的人把这个人救出来。最坏的结果，救不出来也得灭口。
4: 松田那边也放出话来了，说征服金山平就如同征服了一支万人的军队。
1: 我知道了。宋卫，一会儿你到医院查一下是谁具体负责金山平的伤病治疗。啊，
3: 秦九啊，需要我怎么帮你你就放话，
1: 给我点时间，我一旦想好方案马上告诉你。
3: 好，
1: 那我们先告辞了。
3: 拜托了。

0: 这是连体的平房，院子里边是卫兵，两边是马路。这是前门。
1: 是。
0: 这是后窗。
1: 在。
0: 小五，你去找肖月，让他找四个腿脚利索的人，我们明天行动。

0: 君们，君们大家，君们大家，哪里摸的？哪里有孙的？
1: 会说中国话吗？
2: 会，一点一点一点。
1: 会就好办了。
2: 看见这个了吗？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拉这个。
3: 部长，我听话。
4: 去你们要去的地方。

0: 请问，是金山平先生吗？你是赵新景，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没想到是你来救我。你还能活动吗？能的。如果连你都救不了我，那我也只有一死了。
2: 二郎先生、お電話です。軍部からです。
3: はい、すぐに向かいます。

あそこだ！早くしろ！

0: 丁先生，受苦了，多谢小老板搭救，来日一定重谢。
1: 行了，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
0: 国民政府要求你绕到香港，然后返回重庆。这里边有你要用的一切东西。
1: 好，
0: 上船吧。
1: 请。
2: 请。

0: 我的爱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

0: 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够了，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怒られる。今後上海の繁栄と利益を頑張ってやる。松田君。
1: はい。
0: 役君。頼むぞ。
1: わかりました。

0: 我们现在情况不好，形势越来越紧了。他们查抄了一些报社，也枪杀了很多爱国人士。因为三角街爆炸的事情，日本人想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怕报社报道出真相。你有什么打算？你说呢？
1: 你总是在替人担心，能不能让我担心你一会？你说吧。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能不能转入地下？我会考虑的。
0: 你们在忙什么？会不会让我担心？
1: 没什么可担心的，就是护送一些爱国人士转移出上海。那你呢？你会不会离开上海？别说我，先说你。
0: 你能不能带着孩子们暂时离开上海？让我考虑考虑好不好？这个人我认识，待在这儿，千万别出去。

0: 哎呦，哎，陈先生来了。
1: 说什么呢？叫陈姐妹。
0: 好，哎，叫姐妹，叫姐妹。
1: 那个陈主编在吗？啊，
0: 在。
1: 叫他一下，我找他有事儿。啊，
0: 这就去请。嗯。

0: 我的好姐姐啊，好久不见了。
1: 陈主编大驾光临，这阵势还真不小啊。
0: 哟，本家姐妹理应照顾嘛，所以过来呢特意跟姐姐打一个招呼嘛。
1: 你来这儿不会就是为了来认本家的吧？
0: 这不想你了吗，姐姐？
1: 行了，有什么事情坐下说吧。
0: 姐姐先请。
2: 请坐。
0: 臭姐姐，别那么远。哎
1: 呀，好了，直说吧，有什么事情？
0: 现在世道变了，所以跟姐姐提个醒，报社可以找吧，但是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以后可别再任性了。
1: 那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呢？
0: 你我都是办报的人，现在这事儿呢还归我管，所以
1: 以后报社的每一篇报道都要经过你的审查。
0: 聪明。
1: 我要是不那么做呢？
0: 不合作死路一条。
1: 我真是替老周悲哀啊，他怎么曾经有你这样的朋友。
0: 所谓人各有志嘛，识时务者方为俊杰。
1: 你要是回家有空的话翻翻字典，我看呢有两个字你都忘了怎么写了。
0: 什么字啊？
1: 汉奸。
0: 姐姐，我是看在老周的面子上，所以现在跟你好好说话。

0: 陈总编已经得到证实，炸死的是五个日本宪兵，不是日本侨民。虽然孙浩斯的很悲惨，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太需要这样的声音了。我想把这件事情和孙浩的绝笔信同时公布于报端。只是日本人前两天来过报关，现在的形势。
1: 比任何时候都紧张。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报社恐怕要遭到灭顶之灾呀！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做两手准备：马上把报社转到地下，同时迅速地把事情的真相报道出去。
2: 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报社的事情交给你没有问题。可结果呢？赌来赌去，最重要的还是没有赌住。
3: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呀！对不起，对不起呀！
2: 报告，
4: 连美，你报社引过什么事？
2: 那个就挂了。
4: 爷，
3: 滚吧！
4: 是，谢谢。

0: 陈先生，陈先生，钱留步，柳商先生。刚刚在办公室，我能看得出陈先生有所难言之隐。告诉我，我一定能保住。
1: 我的人刚刚回来，说那家报社已经搬走了。我感觉你很怕那家报社。
2: 哦不，我不是怕这家报社，
1: 那是什么？我是，哎呀，您还是看看这个吧。那。
2: 赵新九，这上海人都知道的呀，这是一张催命符啊！
0: 你完全可以寻求我们的保护。哎呀，
1: 这没有人能逃得了的，他让你三更死，你不可能逃得过五更天的。你说我怎么办呀，刘生先生？
0: 我知道，给你三天时间让你准备后事。
1: 对呀，你说我这。
0: 陈先生，
1: 您可以走了。那好吧，谢谢您，谢谢。

0: 我听说日本人来找过你了。
1: 找了，还给了一顶不小的乌纱帽。
0: 那你怎么打算？是离开，还是留下来？
1: 担心我做汉奸呢？
0: 日本人是不打目的不罢休的，
1: 这我心里清楚。
2: 新秋啊，
1: 跟你说句心里话，你说我在上海滩待了整整30年了，在这上海滩我拥有一切，真要是离开了，蒋年轮还是蒋年轮。
3: 老板，哟，赵先生来了。
1: 事儿准备的怎么样？
3: 老太太说了，今年什么都不让置办了。
4: 老太太怎么了？
1: 今天是老人家75大寿，可是他说了，什么都不许准备，跟我过去一趟，给他摆个手。
0: 好，走。
5: 啊，看看，新酒来给您祝寿。
6: 哎呀，
0: 祝老太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起来，起来。
0: 哎，凤姐，
6: 儿子坐吧。哎呀，这兵荒马乱的，要不了这些客套了。你能过来坐坐，陪我说说话，我就高兴。
1: 妈，这天还没塌下来呢，给本子还得办一桌，成吗？
6: 小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还喝什么寿？
0: 老太太，小鬼子不会长久的，早晚呀会被赶出黄浦江的。
6: 那我就等，等把小鬼子赶走了，我再过生日。新九，我这把年纪了，你说我还能等到那天吗？
0: 放心吧，会有那么一天的。
1: 妈，您听儿子的，听儿子一句劝，离开上海这是暂时的，等打走了小鬼子，儿子就把你接回来，成吗？
0: 江老板说的对，权宜之计，等小鬼子被赶跑了，我江老板一起接你回来。
1: 听听听听，新舅都这么说。
6: 我呀哪儿都不去，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在这儿活了整整60年了。那死鬼老爹也埋在这儿，我怎么着也得陪着他。
1: 妈，今天是您的喜寿，这不吉利的话可不能说。
6: 哼，小鬼子的枪口吓不倒我这老太婆子，要走啊你们走。
1: 看看您看看您那会儿

0: 老板，松田先生来了。
1: 哦，他终于来了啊！哎呀，就等这一天了，快去快去。
0: 啊，松田先生，请。
1: 松田先生，
2: 张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的。战后事情太多，没有及时的来看你，请见谅。
1: 哎呀，哪里话嘛！如果没有松田先生的照顾，我能安静的住在这儿，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2: 哈哈哈哈哈！哟西，这是我听到的最开心的一句话。哎，
1: 啊、来来来，松田先生，来，请坐，请坐。来来来，请坐，请坐。
2: 张老板，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和你做一笔生意。
1: 我们不是一直在做生意吗？
2: 这个生意和普通的生意不一样。
1: 哦，这我倒感兴趣了。
2: 我们想请张老板出任新政府的总商会主席。
1: 我？这是好事嘛。哎呀，只不过……
2: 不过什么？
1: 我与你们做生意啊，是只为了赚钱。如果出任新政府的官员，哎呀，我怕
2: 和我们大日本的合作，你怕什么？怕你的安全吗？
1: 哎，我倒不是担心个人的安全，而是物资的安全。物资如有闪失，我就辜负了皇军对我的信任了。嗯，
2: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采购的货物我会派军队押送。
1: 那就太好了。来，请喝水喝水。一旦我出任总商会的主席，肯定会树敌无数。我个人的性命倒没什么，就怕给贵国带来损伤的威严啊。
2: 这一点也请张老板放心，你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贵宾，我们一定会给你特殊的看护。
1: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啊。
2: 这下你没有顾虑了？
1: 岂敢岂敢呢。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来不往非礼也，为了感谢贵军对我的信任，我也有一份大礼要相送。
2: 哦，什么？
1: 听说政府要员金山平你接走了。哈，
2: 张老板果然是人脉很广，消息灵通啊。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江年轮，他一直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所以我们没有动他。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因小而失大的。
1: 嗯，是是是，我有个堂弟在国民要员金山平身边做贴身秘书，利用了这层关系搞到了你们急需要的这份名单。这名单上的人都潜伏在上海滩，他们伺机破坏你们在上海滩的所有活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共产党的爱国之士也在这份名单上。

真是一份有价值的大礼。谢谢张老板。我们大日本帝国一定会重赏你的。

瞧瞧。大家抓紧，没时间了。

0: 快点，千万别，赶紧走，下一个，
1: 快！我走了，
2: 走啊，兄弟，
1: 你跟着。

0: した、どうした。
1: ほら、何事だ。
0: 欲しい。壊れたならさっさと処理に持っていけ。
1: 腰。

0: 新九，这件事情前前后后我都摸清了，这个人我也认识。
1: 8.13以前，这个人在上海滩混得不好，跑回老家去了。没成想啊，8.13之后他又回来了。我估计这次回来是铁了心的要做汉奸。
2: 我们这次损失太大了，一定要救出这些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知道，有营救方案了？
2: 有了，让小月带人12点到大九桥门口热出石段，把鬼子注意力吸引过去，然后带人进去，从后面把人质救出来。地形

0: 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仙九，这个方案恐怕不行。你想想啊，100多个要人关在大酒窖里，那小鬼子肯定是重兵把守啊。再说了，既或你把他们引诱出大酒窖，枪声一响，周边的鬼子肯定会闻一声来。 那儿的地形你也清楚，三面环水，套上只有一条路。你这100多号人可怎么逃啊？那一定是血流成河。
1: 我知道，这么做很冒险，但是我现在没想出更好的办法。但这时间又不等人，我们只能冒一次险。这些人在里头多待1分钟，都会有生命危险的。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
3: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 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

0: 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

0: 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这100多号人不可能被全部杀掉，否则的话也就不会把这100多号人关在大酒窖里了。我们还了解到，有一个人会非常了解这个事情的内幕。

0: 叫周仲玉，他是驻沪军部的翻译。
1: 仙九啊，接下来的事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现在形势变了，刺杀大汉奸张林森和陈义伟的行动先放一放，我们要全力解救陈丽丽和岳天鹏他们，大家马上按计划行动。

0: 先上个茅房，茅房在哪？
1: 茅房？什么是茅？
0: 就是撒尿的地方。
1: 我明白了，有，这屋里就有。来，弟弟，
0: 等着。

0: 开着灯你就脱衣服，也不嫌臊啊！我喜欢开着灯，我要看你。
1: 真的假？如果是真的。
2: 花爷，生禽色鬼啊！
3: 就你净出的馊主意，想把我害死是吧？
4: 锦姐。

0: 你先听着，我是安徽人赵新九。赵新九，赵大爷，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别紧张，今天不要联名，只要不杀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想问你，关在大酒窖里面那批人，日本人打算怎么处置？
0: 两种方式，死不悔改的政府要员和爱国人士，3天内统统枪毙，其余的送到劳改营。
1: 这张名单上的人，你给我记清楚了。你帮我想办法，把这批人都送到劳改营里。
0: 赵先生，这我万万办不到。你这上面写的都是死囚，这事儿我做不了主，这都是日本人定的。
1: 死囚名单上的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执行枪决你应该知道吧？
0: 具体的时间还没定，明天上午就知道。
1: 那我就给你一次活的机会。明天下午把日本人定的时间、地点拿出来，交到我手上，懂吗？
0: 明白，明白。
1: 别以为离开我的视线就可以改变主意。给家里打个电话。
0: 给我家里打个电话？什么意思？
1: 打了就知道了。
2: 欢迎郭振南。好。
0: 喂，是我。
3: 郑毅，你可来电话了。我身边有两个拿枪的男人，压着我和孩子，一句话也不让我说，就让我们等着你的电话。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事，只要你们不大喊大叫的，他们不会伤害你。记住，千万别找麻烦。
3: 周一，
0: 赵先生，你不会伤害我的太太和孩子吗？
1: 只要你照我们说的做，不会伤你家人的。今天晚上就别回去了，等明天下午把我要东西送到手上再回去吧。
0: 一定一定。
4: すみません、失礼いたします。何かございますか？
5: ありがとう。何でもないからもう下がってくれ。
4: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 刚才说的都听清楚了吧？
0: 清楚清楚。
1: 好，那就不打扰了。
0: 慢走。
1: 车
0: 慢走。慢走。慢走。
1: 还有件事。死囚名单上大概多少？
0: 大概二三十。
1: 二三十个不可能同分在一辆车上。你想办法，名单上的人都安排在一辆车上。
0: 赵大爷，这我真办不到，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翻译。

0: 你那么大的权利，上哪辆车，这都是日本人说了算。
1: 别废话了，日本人懂中文的话，要你的翻译干什么？你念是中文名字，这就机会，懂了吗？
0: 啊，懂了，我会努力。
1: 想活命，别努力，要必须办到。
0: 啊，是，必须，必须。
1: 该说忘了说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林立武、申文、陈丽丽、岳天鹏，二号车，闵恩泽、唐本忠、王峰、高学礼。

宋飞。

0: 你们现在安全了，过了这条河也容易进你们。谢谢你，谢谢你们冒这么大的险把我们送出来。天鹏哥之托必当尽力，不过现在上海沦陷了，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1: 这一切难为你们了。等赶走了日寇，假如我还活着，我一定会上海来看望大家。
0: 有个人你真要感谢，
1: 谁？
0: 江德伦，江老板。
1: 哦，
0: 如果没有他，华中金、皖通关系、疏通关卡，我们也帮不上忙。
1: 是啊，回去替我好好谢谢江老板，告诉他我们共产党人不会忘记他，日后定会当面言谢。好，就此别过。哦，对了，赵先生，如有可能，希望你们也能被杀。
0: 好的，
1: 一言为定，后会有期。
0: 保重，
1: 同志们，走。

0: 别再犹豫了，带孩子们马上离开。
1: 小鬼子简直就是杀人魔王，现在上海根本就是个人间地狱。星九，不是我带孩子离开，而是我们都应该马上离开。
0: 现在形势紧迫，还是分批离开好。你带孩子们先走，一旦有什么变故，还有机会补救。
1: 我真受不了任何变故了，我真的是怕了。星九，你知道我在押赴刑场这一路上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孩子们和你。我知道，我现在不应该说这些，但是我压制不住自己。 我被抓的那一刻，我一直坚信一定会来救我的。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救成功，但是只要有这点希望在，就能安抚我，拥抱我。我不怕，即使没有救成，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的缺憾。 而对于我来说，最大的缺憾就是身边有你，却不能拥有你。其实我心里挺苦的，我爱你，真的很爱你。每当我想到你的名字，看到你的身影，我的心跳都会加速。 我曾经想过，这可能是上帝恩赐给我的最厚重的礼物，可是我不能得到它。每当我看到你跟花姑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挺难受的。更难受的是，我不能表白，我不能让花姑知道我深深的爱着你，这样对她太残忍了。
0: 就像一朵刚刚绽放的花骨朵，需要你的呵护，所以我只能放弃。你说的对，他能来到我的身边，就是上天送给我最好的礼物。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善待他，去保护他。都说爱是自私的，但我做不到。
1: 你和花姑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玲玲，你既然成为不了我生命中的另一半，就让我们珍惜生活中的那一部分吧。说得好，虽然我们不能成为彼此生命当中的另一半。 就让我们珍惜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吧。

0: 小哥来了。怎么样，九哥？这几天还要送人出城吗？
1: 这几天没有，该走的估计走差不多了。
0: 那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0: 还不知道。
1: 王爷，你怎么想？
2: 九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别唱了，打鬼子。
4: 那天天鹏哥不是说可以跟他一块儿去陕北吗？
5: 我还没打算离开上海。

0: 别在这时候露面。我要求你马上离开上海。
1: 我必须露面。这次大搜捕全由一个人所为。
0: 我知道是谁。
1: 知道就好。这个张凌森不能再让他活着了。他就是在上海滩发的迹，所以手上一定掌握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情报。尽管他是国民党的高官，出卖的都是国民党的潜伏者，但是现在国共合作，所以这个人必须要清除掉，否则后患无穷。
0: 我明白了，这事你别管了，我来解决。
1: 行就，这次行动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0: 你们共产党人现在处境很危险，我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自杀行动人越少，目标越小。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我们能做些什么？
0: 你能做的就是带着你的人马上离开上海。铁鹏哥，你就放心走吧，有我们在，我们明天开始行动。

0: 松田来。
1: 这该来的呀，他总得来。
0: 要不咱们就……
1: 没什么可怕的，一个字儿。

0: 过来了，这是我们江年轮江老板。嗯，这里又来新人了啊，坐。哎呦，梁先生，今天来又有什么要事啊？
1: 江老板贸然登门，打搅了。
0: 想必江老板已经听说了，为了战后上海的安定和重建，上海市大道政府即将成立，而我们大日本帝国愿意结识本土的有识之士，共同管理上海，所以我们想请江老板
2: 出任新政府副秘书长一职。嗯，哎呀，好，江年轮这一辈子，没想到还有人请我出来做官，真是。
0: 对，那是以前的政府有眼无珠。

0: 哎呀，江建伦这辈子50多岁的人了，从来不图那些个虚名。
1: 江老板说错了，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领导下，做官是不一样的。器重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气度和宽容。
0: 气度，宽容。哎呦，谢谢，谢谢贵政府的气度和宽容。老了，江建伦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担不起这个担子。
1: 看来，江老板，你是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0: 哎呀，跟你说一句话怎么那么费劲呢？是力不从心。
1: 我们可是带着诚意来的。
0: 我这也是带着诚意在回答你啊。嗯，
1: 江老板，这些年你做的事情我们都有记录。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上海滩，从金山坪获救到大酒窖大劫案，这些跟你江年轮都有脱不了的干系。所有这些对你很不利，
2: 我们大日本帝国
1: 对于合作者的态度是友善的，反之皇军的惩罚也是严厉的。
0: 哎呀，这可真是天大的误会啊。你说说，从贵国的军队占领了上海滩，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去接你们的要犯，那不是找死吗？
1: 江老板，请你不要低估了我们的智商。赵兴九如果没有你的帮助，他在上海滩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事发之后，我们之所以没有追究你，是想给你留一条后路。陈老板，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的所有这些记录都在我的手中，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将你就地正法。所以请江老板还是三思而后行。
0: 三思不三。
3: 今天江老板的身体实在是欠佳，两位请改天再来吧。
1: 江老板，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江老板，作为江湖大佬，你这样的选择很不明智。给你3天时间考虑，我再一次的给你一个忠告，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告辞。
0: 等等，给我3天时间，我怎么听着这是给我下了一道催命符啊？
1: 不是，是给你一个救命符。欺人太甚。
4: 江老板，您的手下要学会控制情绪。
0: 把枪收起来。
4: 还是江老板识大体。告辞了。
1: 开来。
4: 松田会長啊，もし

0: 3日後に我々の条件を飲まなかったらどうするつもりですか。
1: 人は誰にも弱みがある。奴の弱いところは奴の母親だ。

0: 日本人现在的动作是越来越大了，他们是想要建立一个临时政府。你是说，乃是地方自治委员会？一个自治委员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本人的野心和胃口，他们想要成立的是一个新的政府，一个类似于满洲的傀儡政权。上海大道政府，
1: 大道政府，
0: 是的。哎，一些不知廉耻的东西，舔着脸往上凑。陆柏霖、苏希文、傅士红，哼，一帮跳梁小丑，纷纷登场亮相，成了替日本人摇旗呐喊的傀儡。
1: 我还听说他们申请天天轮。专副秘书长，
0: 是的，看来你对你这位大哥还是很了解的。
1: 我相信他不会当汉奸的。
2: 爱你无悔，走吧，我的爱人。
3: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超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0: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萌动，生长，成熟，孕育生命，哺育生命，离不开蛋白质。人们很早就发现，一颗鸡蛋，一杯牛奶，或许就藏着生命律动的密码。蛋和奶，作为性价比最高的蛋白质来源，是人们餐桌上的两种重要食材。中国人营养水平的稳定提高，与蛋奶两大产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内蒙古雨季虽然短促，但适时的雨水、充足的光照，为优质饲草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奶类产量全国第一，在中国每六杯牛奶就有一杯来自这里。河北游牧和农耕在这片土地上交错，种草兴木，奶业面貌焕然一新。奶类年产量500万吨以上，液态奶加工量全国第一。黑龙江，中国最早建成奶源基地的省份之一，奶类年产量500多万吨。黑土地的千里沃野为养殖牛羊提供了丰富的草料。今天中国人每天消费8万吨鸡蛋，16万吨牛奶，蛋奶产业功不可没。6月，蛋鸡育种专家吴桂琴再次来到距离北京市区10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
1: 每次来这里，都要这个先消毒，经过2次洗澡，然后换3次衣服，隔离这个满48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能进入鸡舍。
0: 如此严格的准入要求，是因为这里是中国蛋鸡核心种源基地。
2: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种源，核心种源是什么概念呢？跟我们人去比的话，那就相当于太爷爷辈儿。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核心种源呢，我们从祖代都是要从国外进口的，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没有核心种源。我们中国人的吃鸡蛋，我们都是受国外的育种公司控制的。
0: 吴桂琴这次来，就是为挑选新一代原种鸡做准备。
2: 我们这个育种呀，它特殊之处在于，我们这一只鸡它的一生从开始下第一个蛋一直到最后到100周，它的每一枚蛋我们都要做记录。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号是跟这上面是一一对应的，所以这个蛋贴了码之后呢，那我不管把它拿到哪，我都可以去追踪它。
0: 吴桂琴，中国蛋鸡育种技术研发领军人之一。为了了解每一只原种鸡的特性，他和团队在这座基地里一待就是10多年。近200万只原种鸡，优中选优，直至选育出产量最高、品质最好的那只。
2: 这一枚的这个强度就只有3.2，明显的比较差，这个里面蛋白液都流出来了。这种就是要淘汰掉的。看这一枚的这个就是强度达到了4.77，它的强度就明显就很高。
0: 一只原种鸡需要通过13000多个数据来判断是否能被选中。作为中国优质高产蛋鸡的种质资源被保存下来，
2: 就是通过提高选种的这个准确性，把这些携带有优秀基因的，它产蛋数又多，并且蛋壳质量也好，蛋的内部质量也好的这些个体，把它选出来，让它产生

0: 选种只是育种的第一步，从原种鸡经过不断扩大繁育，经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直至进入蛋鸡场的商品代，所产鸡蛋才最终走向餐桌。一个优秀的蛋鸡新品种耗费的时间往往在10年以上。育种没有捷径，看似简单的工作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这些年来，吴桂琴带领团队每天精准记录13个品系、7万只鸡的产蛋、蛋重、蛋品等6大类性状的数据指标，每年积累8.5亿条原始数据。而这13个品系、7万只鸡，就是我国蛋鸡核心种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按照这个产能去算的话，我们7万只的这个核心种源，如果满负荷生产不迁徙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我们都能够满足。
0: 核心种源操之在我，才能避免受制于人。近10年来，中国国产优秀蛋鸡品种的培育与推广，打破了国外对高产蛋鸡种源的垄断。目前国产品种的工种能力完全可以满足蛋鸡生产需求。2012年，中国国产蛋鸡品种的市场占有率仅为30%。10年后的2021年，这一比重已经升至70%以上。从模仿跟跑到主动超越，蛋鸡育种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国家持续开展的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第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覆盖了奶牛、生猪、肉牛、蛋鸡、肉鸡和肉羊等6大主要畜种，解决了国产良种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已经开始的第二轮遗传改良计划，将要在15年的时间里打赢一场种业翻身仗。

0: 后面可以了吗？后面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0: 哦，可以了，我就开了。
2: 40岁的刘英在亚洲最大的单体鸡舍，和另一名同事共同管理着20万只蛋鸡。刘英在寻乌土生土长，对养鸡不算陌生。然而，上班的第一天，这里的一切颠覆了刘英对养鸡的概念。
0: 在我们的认知里，应该是拿粮食去喂哪鸡是吧？那个蛋下来，我们用手去捡，总以为是这样。这里机器是那么先进的，那么现代化，根本不用人去捡，全都是自己全自动的送到外面去啊。在这个机场里，我还是觉得有点自豪吧。
2: 一座大型蛋鸡养殖场的单栋鸡舍养殖规模通常为5万羽到10万羽。这座鸡舍打破常规设计，在不增加占地面积的基础上，从高度上拓展空间，实现单栋20万羽养殖规模的突破。20万羽单栋养殖规模并不是空间上的简单扩充，设施和管理必须同步提升。这幢8.6米高、面积达2400多平方米的单栋鸡舍内，通风、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控制全部实现自动化。这座养殖场像这样的单体鸡舍共有9幢，鸡蛋年产量达6亿枚，可以满足200万中国人一年的鸡蛋需求。科学高效的集约化养殖不仅仅是奇观，更是数倍于普通养鸡场的效益。从一家一户的传统散养到专业化养殖，公司加农户以及一

0: 体化生产基地。今天中国已经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蛋鸡产业，特别是近十年来，在自主育种、疫病净化和蛋鸡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王海东，从事奶牛养殖已经有十几年，在牧场饲养一头小牛的精心程度不亚于照顾一个婴儿。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他，对此有切身体会。
1: 牛哥，今天牛吃的怎么样？
2: 今天吃的挺好。
0: 作为牧场的奶牛营养师，王海东对奶牛日常起居的关照是全方位的，甚至连奶牛休息的铺位他都要充当试睡员，亲自感受一下才能放心。
1: 哎呀，确实舒服。
2: 舒服吧？
1: 确实舒服。
2: 你看卧了以后，你看马上又弹起来了。
1: 又弹起来了。
2: 对，挺松软的。
1: 对，
2: 牛睡的这样比较舒服。产奶量高的话，必须吃得好，必须还有睡得好。
0: 这里生活着四万头奶牛，是亚洲单体养殖规模最大的牧场，管理要求细致入微。奶牛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冷水，每天要休息14个小时以上，这些都是硬性规定。饲料对保证牛奶品质至关重要。饲料搅拌站的12台设备，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才能满足奶牛的进食需求。但提供足够数量的饲料，并不是全部。王海东要保证奶牛每顿摄入12种营养成分，粗饲料、精饲料要合理搭配。在这座牧场，每头奶牛的年均牛奶产量为12吨。达到了全球奶业发达国家的水平。今天，中国像这样的现代化奶牛场越来越多。奶业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不可或缺的产业。近十年来，中央财政共投资59.6亿元，用于支持奶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截至2021年，全国70%的奶牛养殖场达到规模化的养殖标准。中国奶牛存栏数由高峰时期的1231万头下降至1094万头，牛奶产量提升至3683万吨，增长超过22.3%。这一减一增，彰显出中国奶业提质增效取得的巨大进步。蛋白质，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牛奶中的蛋白质来自奶牛所吃的饲料，被称为牧草之王的紫花苜蓿，甘草蛋白质含量高达22%，最适合作为奶牛泌乳期的饲料。燕麦草一年生禾本科植物，植株高大，茎细叶多，富含蛋白质和粗纤维，加工成的干燕麦草可作为奶牛饲料的重要组成。这两种饲草的合理搭配，是国内外奶牛场生产好奶的经验。优质饲草对奶牛养殖效益的提升作用明显，但在过去，中国需要大量进口优质饲草，这给养殖业带来极大的成本压力和供给风险。面对不断扩大的奶类市场，如果在优质饲草上继续受制于人，就会影响到人们的餐桌消费。增加国产优质饲草供给，是保障奶业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1: 就是这，
3: 就是这。
0: 曹景佩从事奶牛养殖已10多年。一直以来，他有个心愿，就是用国产饲草替代进口。

0: 之前的话，我们这个种植的燕麦草，确实是水平跟不上去，质量也太差。反正我有进口的，我有质量更优的，我就不会选择你这个。
1: 为了提高国产优质饲草供给，近十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粮改四、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在适合种优质饲草的地区推广饲草。2016年，河北威县开始集中连片专业种植优质饲草13.8万亩。曹景佩所在的牧场与饲草企业签订订单，牧场对订购的饲草全程监管，自己控制饲草的收获时间和品质。6月，新一茬的饲草马上进入收割季，曹景佩每天到饲草基地查看饲草生长情况。
0: 我们厂长们基本上收完之后，过个15-16天，我们每天会下来看。
2: 现在已经这个目测已经到了高度了，一到这个夏令开花就到了，就得收割。
0: 这个阶段收割是最好的。如果说见了花，它的总体质量就下降。
1: 作为牧场厂长，曹景佩甚至比专业种草人都紧张。
3: 李宇，回下的话。
4: 听到了，说。
3: 啊，把车都拍完好。
1: 石夫兴，草业公司员工，是这片3000亩饲草地的管家。曹景佩所在牧场的上万头奶牛，能不能吃上国产优质饲草，今年的收割至关重要。
2: 在国粮发条时，可以分水加饲，
3: 分水装车送到牧场。
5: 这就是今天刚来的。
1: 为了保证奶牛的每一口口粮都健康营养，曹景佩要求对进场的每一批饲草进行抽样检测。
0: 看看这切割，看看这干物，一节一节，看切得多好。
1: 养了十几年奶牛，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奶牛饲料，曹景佩凭着目测、嗅觉和手感，就能判断出饲草的品质。
0: 太漂亮。一个养牛人呀，看见好草呀，就太高兴。
1: 如今，在这座牧场里，优质的国产饲草正在逐步代替进口饲草，成为奶牛的基础饲料。
0: 这个是咱们的国产燕麦草，那这个草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是进口的苜蓿干草，你看。其实它这个品质也是一般。前几年的话，咱们是在这个挤奶牛料里面加了3到4公斤，完全是这个。现在呢，我们有我们的果包半干苜蓿清水之后呢，现在已经把它从3公斤、4公斤用量降到1公斤了。
1: 2022年，威县建成第7个万头牧场，全县奶牛存栏量将增加到76000头，每天产奶1200吨以上。
0: 刚抓过燕麦草的手，你看吃的多香，甜吗？很甜是吧？这批牛是完全吃国产燕麦草长大的，所以你看现在这批牛要比往年的牛的品质还要好。国产的粗饲料品质完全可以养出优质的健康的牛群，它不比外国的草差。
1: 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每年专项支持饲草产业发展的资金约22.8亿元。今天，优质饲草产业在不与粮争地的前提下，正在一些适合生长的农区蓬勃兴起。在内蒙古和广阔的西部草原上，也兴起了一片片饲草种植基地。大型旋转喷灌系统在草原上培育出一个个巨大圆形牧场，像一张张绿色的唱片，长达数百米的自走式悬臂，所到之处饲草生机勃勃。因奶而兴的饲草产业。

0: 正在为中国人喝上一杯好奶而努力。一杯好奶产自优良的生产环境，也来自严格的监管。乳品安全关系人民身体健康，用最严格的标准和监管产出让人放心的好牛奶，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中国奶业的承诺。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新鲜的原奶在常温下的保存时间只有2小时。保鲜是乳品质量安全备受考验的一环，从牧场到加工厂再到消费终端，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恪守的职业要求，也是每一个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终极使命。郭晓峰从事鲜奶运输已经有6个年头，每次来到牧场装运鲜奶前，都要把奶罐车开到检测区接受卫生检查。奶罐车已经在上一个工作日进行过清洗并打上封签，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打开封签，工作人员先要确认罐体内有没有残留奶垢和异味，再进行全面检测。
1: 感官检查都正常以后呢，我们会拿这个涂抹棒做这个细菌数和这个清洗液是否有残留。
0: 食品安全大于天，只有通过卫生检查的奶罐车才能进入装车流程。30吨原奶装完打上封签之前，牧场还要从奶罐车抽样自检，确认原奶符合安全标准。
1: 检测结果怎么样，出来了吗？
2: 嗯，出来了，合格的。
1: 哦，
2: 嗯，
1: 奶样检测全部合格，可以发车了。
3: 我接电话吧。
4: 哎，好的，收到。
0: 经过40分钟检测，郭晓峰终于可以出发了。从山西省应县到河北省张北县大约360公里，全程需要6个小时。在这6个小时的运输途中，原奶的安全将被全程监控。每天在严密监控下的成千上万辆奶罐车穿梭于各地的牧场和加工厂，得益于高速公路、冷链运输体系和 5G 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车车原奶以最小的质量损耗被运送到一个个加工厂，流入生产线。千里之外，在南京的一家乳品加工厂，从牧场送来的原奶正在接受质量检验。吴昌林是这家乳品加工厂的质检员，作为把关人，他的检查极为苛刻。
4: 证件没问题，那边测过了吗？
5: 测了。
4: 好，咱们去看一下封签。
6: 这是什么问题？
4: 好，我们可以采样了。先消毒。
0: 在严格的安全监管体系下，牛奶的生产过程精确到每一分钟。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杀菌、灌装、包装进入冷库，流程无缝衔接，用时不超过3分钟。司机王春蜀的工作任务是把加工好的成品从加工厂运往南京市区。每天有168辆运输车将200万瓶鲜奶运送到各个分销站点。凌晨2点，城市还在沉睡，王春蜀的送奶车已经到达站点，准备卸货。王春蜀的儿子王汤也是牛奶冷链运输中的一员，他的任务是将鲜奶从站点分配到居民小区，确保在每天早晨6点之前送到每一位订奶家庭。

在经历了牧场初检、入场检验、过程检验、成品检验、上市抽查五道工序，总共上千项检测后，产自牧场的原奶终于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杯好奶。国家连续十多年实施全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监测范围从最开始的15个重点养殖省份扩大到全国30个省份。今天全国所有的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辆都在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下，截至2021年年底，监管部门累计抽检生鲜乳样品255294批次，合格率高达99.9%。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个环节，都实现了可追溯。这个条形码是鸡蛋出厂的身份证书，它意味着每一枚蛋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在这个每天有140万枚鸡蛋出厂的加工厂，每枚鸡蛋都需要经过清洗、消毒、分级等24道工序。如此复杂的流程，是为了让消费者买到的每一枚鸡蛋都绝对安全优质。从蛋奶是珍馐美馔的昨天，到已成为百姓寻常饮食的今天，不经意间，中国人的营养状况发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变化。6至17岁的男孩和女孩平均身高分别增加了1.6厘米和1厘米，老年人的骨质指标明显提高。今天，蛋奶产业无论是生产性能、加工技术装备，还是质量安全保障水平，都已迈进世界先进行列。用更科学、更绿色的生产方式和最严格的监管，实现高质量发展。一颗鸡蛋，一杯牛奶，三餐美食，小小餐桌，折射出中国蛋鸡产业和奶业蓬勃向上的

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端连生产，一端惠民生，陕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教育部与我省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赵一德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
1: 关中第一连在渭南市潼关县开连，关中三峡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
0: 延长石油探明537亿立方米大型深部煤层气田，能源保供再添新粮仓。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我省自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服务业的认识，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检验检测业是工业生产的品质守门人，也是我省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蓝岛环保是西安一家水处理服务商，不久前企业为陕北的一座煤矿进行生活用水除锈后，需要第三方机构对处理后的水质进行检测。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以前他们要花大量时间才能在附近海选出合适的检测机构，
3: 通过搜索的方式啊，或者是电话，这个就去海选啊，不太清楚对方到底的他的这个资质的真伪，以及他的这个能力，还有他这个检验的范畴是否跟我们的这个需求贴合。
2: 而这一次，企业很快匹配到心仪的机构，并拿到检测报告。红娘正是陕西秦志响平台。这个由省市场监管局打造的线上平台，目前入驻了1500多家质量服务机构，通过数字化模型实现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可以提供产品检验、计量测试、认证认可等服务，帮助企业高效找机构、找产业、找专家、找政策。
3: 还送检的这个样品呢，通过这个快递的这种方式，可以就是送达这个检测机构，大大的减少了我们前期就委托的这种时间。
2: 省质检院就是入驻秦志响的一家大型检验机构，从农副产品到机械产品，从汽车材料到贵金属，检验检测能力覆盖了1971个产品，近13000个参数。
4: 我们可以针对需求来对企业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质量服务，比如说企业从产品的研发一直到这个技术攻关中间的一些质量的疑难杂症，我们可以派我们的这个

0: 技术专家针对性的制定这个检测方案或者质量提升方案，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服务。
1: 虽然秦志祥成立不到一年，但它就像一座数字桥梁，连接起供需两端，各类企业。

0: 检测认证，成熟期的品牌培育企业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1: 如果说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服务的是企业，那么生活性服务业服务的是人的衣食住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服务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居民消费的迭代，服务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并催生了一批新职业。在陕西，这几年的文旅热、国潮风带火了汉唐妆造师这一职业。
2: 用唇膏或者是口红把唇峰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去网上去提一下。
1: 在长安汉唐妆造师培训班上，老师正在讲解化妆技巧。近两个月里，学员们要学习妆容设计、发型梳理、服饰搭配等丰富的古风造型课程。
3: 培训班的学员大部分都是以宝妈为基础，还有就是一些失业人员，为他们提供一个免费的再就业培训服务。
4: 后期我们办培训班呀，或者是我们开古装店，我觉得前景都是特别好的。
1: 目前长安汉唐妆造师已经成为省级劳务品牌，景区接单、剧组妆造、影楼写真，灵活的就业方式不仅提供了更多岗位，也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
5: 一方面，现在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化升级，催生了妆造师、收纳师、营养师、宠物照看师等新职业。另一方面，新职业反向推动服务业转向升级，如汉服妆造师带动文旅业态升级，收纳师推动家政服务精细化，营养师助力健康服务专业化，实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共赢。
6: 5月26号，教育部与我省在西安举行部省会商会议。
7: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怀进鹏指出，陕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希望部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陕西科教资源集中优势，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做示范，充分发挥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资源，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夯实基础教育基点，深刻把握学龄人口需求变化，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昂起高等教育龙头，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提升地方应用型大学办学水平，推进大学科技园重塑，完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持续深化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赵一德、赵刚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赵一德指出，近年来陕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加有力，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面向15五，陕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陕西，在双一流高校建设、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提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共同推动省部合作走深走实，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李九红、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教育部有关司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8: 5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安举行。
9: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62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冰作的关于乡镇人大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 听取了省人。

0: 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田文平作的关于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司法厅厅长杨正国作的关于邮政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文物局副局长马宝收作的关于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丁德明作的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作的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作的关于公益诉讼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海建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被提名的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人选在会议上做了表态发言，会议还审议了任免事项等。在当天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了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乡镇人大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及说明，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邮政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说明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意见的报告，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说明及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意见的报告，安康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任免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兵出席，副省长李九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赵一民做了题为《健康人生从齿开始》的专题讲座。
1: 5月2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和全省警示教育会议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部署推进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通过制定我省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办法，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要推动实施好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好省人大常委会依法防范重大风险的决定、防灾避险人员安全转移规定，督促有关方面从严落实安全生产、防汛备汛法律责任，要修订好乡镇人大工作条例，深化警示教育，以正确政机关引领建设好四个机关。5月26号，关中第一连在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我省关中三下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在潼关县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来回作业，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一气呵成。
2: 产量还可以，今年都是900到1100多斤，
3: 今年确实长得好，产量还是新车刚开始。
1: 当前，潼关全县10.5万多亩小麦进入三下农事关键期，相关部门提前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广大农户、农机手抢抓降水间隙，晴好天时，人机齐上，昼夜奋战，垄口夺粮，全力加快小麦抢收等进度，确保颗粒归仓。
4: 手挖贝贝蹦玉米，今年这雨也大，没有点湿，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1: 记者从渭南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渭南市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普遍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开始在6月5号左右，6月8号到10号将迎来机收高峰。
5: 日前，延长市由探明首个大型深部煤层气田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537亿立方米，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这是省属企业首次探明大型煤层气储量，标志着我省深部非常规资源勘探取得历史性突破。
6: 延东煤层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的延长县境内，煤层埋深普遍超过2000米，形成于约2-3亿年。

0: 前的顽固声带，属典型的自生自处型气藏。面对梅曾宝产气易积液的瓶颈，延长石油气田公司科研团队自2023年以来，加大新区域、新层系、新类型方面的勘探力度。
1: 通过系统评价认为，我们的梅曾基资源量达到了30000亿方以上，就要证实我们的探区内这么差薄梅层是否能够产气。那么经过大量的试验证明了每口气井都能够产出梅层气。
0: 让差薄梅层实现高产，关键在于找到富集区。科研团队在对7000多口井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地有一种独特的灰岩梅层灰岩组合，梅层上下各有一层致密坚硬的灰岩，像两片石板把梅层紧紧夹在中间，形成一口天然的高压锅，把气体牢牢封存在里面。基于这一认识，科研团队创新建立了压力封存与岩性圈壁二元成藏模式，并开始打井验证。
1: 我们通过在延长东部打的第一口井，长91斜1井，产量达到了10万方以上。这口井也刷新了我们行业内地下井的产量最高纪录。
0: 据专家评价，537亿立方米探明储量，具备建成年产8到10亿立方米煤层气产能的基础。
1: 这块煤层基储量也是我们陕西生树企业第一块大型煤层基储量，它的规模开发不论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陕西省的能源保供，甚至全国的能源安全，具有很好的资源潜力。
0: 目前延长石油天然气年产能已达150亿立方米，产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4。此次探明的深部煤层气将成为百亿方大气田最现实的接替资源，标志着延长石油集团的天然气勘探由常规天然气、非常规致密气正式向深部煤层气资源新赛道拓展。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杨凌示范区相关负责同志围绕抗涝发展现代农业国家队使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主题，介绍有关情况。
3: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杨凌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87项，示范推广面积超6亿亩，100多项技术辐射上合国家。全区1/3的村成功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高质量发展不断展现新气象。十五五期间，杨凌将积极创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基地，扎实推进汉区农业陕西实验室建设，不断提升秦状元农业创新驱动平台能级，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聚焦生物育种、节水农业等5大领域，有组织地推进产业急需先进实用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力争新增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90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85%。
4: 建设面向全国的农业科技大市场，纵深推进3项改革和教科人一体改革，构建集科技研发、中式验证、孵化加速、科创服务、产业应用的热带雨林式科创生态，横向联动全省10个地市，形成杨凌研发4项转化全省推广的发展格局，充分发挥350个农业基地作用，深化科技特派员等6种推广模式，建强企业加团队加基地联合体，引领汉区现代农业发展。
3: 据介绍，第33届杨凌农高会将于今年10月25号至29号举办。杨凌将提升农高会5化水平，办好云上农高会、田间展和海外展，拓展4季办展新模式，打造农业领域奥林匹克盛会。持续擦亮上合组织农业基地金字招牌，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不断提升基地国际影响力。
4: 探索平台在杨凌，产业在全省，市场在全球的出海模式，赋能全省涉农企业外向型发展，在全省率先建成全域城乡融合示范区和乡村全面振兴标杆区，深度参与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积极融入光宗高新技术产业带，合作共建秦状元汉区现代农业产业创新聚集区、城郊型精细农业片区。
2: 宝鸡市卫滨区立足主城区空间实际，通过改造闲置楼宇，建设专业化产业园区，

0: 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集聚发展，推动区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延伸，助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协同增效。
1: 在宝鸡卫滨区西部呼叫产业园的呼叫大厅里，张永梅正戴着耳机耐心接听用户热线。作为一名宝妈，她曾为顾家和工作无法兼顾而烦恼。
2: 上班近，我的路程就是10分钟，然后上班时间的话也就是与家庭生活比较匹配。
1: 张永梅能舒心就业，得益于卫滨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与产业方向。园区内1000多个电话坐席满满当当，承接了阿里巴巴、腾讯地图、京东等头部企业的电商客服业务。
3: 目前就业员工1500多人，2025年实现产值1.18亿元。未来我们还会向数据标志、综合汇算等数字化的方向发展，持续打造引领西北的数字服务产业园。
1: 卫滨区为什么要建呼叫产业园？作为宝鸡主城区，卫滨区开发空间饱和，与其向外扩张，不如向内挖潜。一栋闲置多年的楼宇被改造升级，实现一栋楼就是一条产业链。从长远看，呼叫服务是切口，未来将向数据标注、综合汇算等数字服务高附加值领域延伸。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部传感器产业基地的4期项目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目前先期建设的5栋厂房均已封顶，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厂房内部隔墙、弱电桥架的安装，以及屋顶防水、电梯井道砌筑等工作。
1: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是西部传感器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的专业园区。目前园区已储备京旺半导体等8个项目，竣工后将陆续入驻。
5: 重点招引传感器、微电子产业链及配套企业，建设科技创业总部、精密制造基地、传感器应用示范区。
1: 在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一墙之隔的西部制造创新园内，随着基础设施完工，入驻企业正紧张进行内部装修。这里将建成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制造基地，为区域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6: 长效化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盘活闲置楼宇2.1万平方米，新入驻企业142户，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优，发展动能持续向好。
7: 榆林市坚持智能管控、全域联防，以智能化矿山建设为抓手，织密煤矿安全风险防控网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抓实行业监管举措，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守护能源产业平稳有序。
8: 在陕西银河煤业开发有限公司井下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无人值守的采煤设备正在高效运转，智能预警系统实时监测瓦斯、水文、顶板等关键数据，工作人员在地面操控中心远程调度，依靠智能化管控体系把牢安全生产每一道关口。
9: 在日常作业中，我们已经实现全程智能操控，不用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在井下高危区域作业，并且每个人都配有安全风险辨识卡和安全确认手册，上岗前逐一辨识风险，确认作业条件。
8: 同时在采煤过程中，智能化设备实现自动割煤、根基支护、煤流自适应运输，大幅减少井下高危岗位作业人员，从源头降低安全风险。
10: 全覆盖排查、一头三访等薄弱环节，同时也把外包作业转入培训监管全流程关口，实行无差别一体化管控，依靠智能化防控、标准化管理、全员化参与，实现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8: 在榆林千万吨级矿井集群中，中能源大滩矿业同样以智能化标准化筑牢安全生产屏障，依托智能巡检机器人、自动化隔爆装置、通风智能调控等18项新技术装备，源大滩矿业实现采掘、运输、通风全流程数据互联互通，以科技赋能和体系化管理守住安全生产红线。
11: 通过节能增效控风险，实现生产模式从人控向智控转变，

0: 金顶雄起水海顶板几天用时等重点风险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拉网式营环排查整治持续夯实矿井安全生产根基。
1: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我省各地围绕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推出主场展览、AR 文物体验、校园无人机竞赛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推动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2: 在宝鸡，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举行。科普达人们从3000年前青铜冶炼先秦车马的古法智慧讲起，一路延伸到如今的钛合金新材料、汽车智能制造、万米钻机等硬核产业。活动现场还为4位优秀科普志愿者颁发了科普达人勋章。
3: 更加坚定的步伐和更有力的举措，去走向科技融合，去走向科技创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在青铜文明之乡今天依然有大国重器在绽放光彩。
4: 作为一名科普的志愿者，会经常带我们去到一些中小学去做一些科普的一些实验，望着孩子们脸上那些天真的笑容，对科学的无限的一个好奇，我就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2: 科技让文物活起来，汉中市镇巴博物馆首次使用 3D 数字扫描技术，将约50件文物搬上云端，同时附有7段镇巴历史故事。市民戴上 AR 眼镜，通过手势操作，就能360度查看文物的3维模型，沉浸式感受千年文明的魅力。
5: 通过这个眼镜和那个2维码，真正的感受到了镇巴的历史的文化，能在那个手机上随时都可以参观镇巴的历史的文化。
2: 在延安市甘泉县红军小学，一场无人机比赛让校园沸腾起来。孩子们手持遥控器，操控无人机精准绕杆穿越障碍。本次校园无人机障碍赛以趣味竞技的形式，让科技走出课本，走进课堂，让孩子们在玩中学、赛中悟，激发了对人工智能、航空科技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6: 我学会了怎么操控无人机躲避障碍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神奇，以后我也想多学习科技知识，探索更多新鲜事物。
2: 省文物局近日公布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淑穆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该墓位于咸阳洪都园，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及晚唐社会风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墓主裴淑是元稹的第2任妻子，在元稹去世后执掌元氏家族长达32年，68岁时因病去世。考古发现裴淑墓在选址打破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墓葬，这一行为极为罕见。参与研究的工作人员指出，这一决定背后涉及复杂的家庭权力博弈。
7: 记者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西北分部了解到，截至目前，覆盖陕、甘、青、宁、新五省区的西北电网总装机容量已突破7亿千瓦，年用电量达1.05万亿千瓦时，成为支撑我国能源安全和清洁转型的关键枢纽。目前，西北电网已建成14条外送直流通道，其中特高压直流10条，数量及输电容量超过国家电网系统一半。
2: 由延安大学组织编写的《爱德加斯诺在中国》今天在延安首发。该书历18年多时间完成修订出版，共计21万字，分为6大部分，全面再现了90年前斯诺等国际友人冲破阻挡，第一次向全世界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及其红色根据地的事迹。书中还挖掘大量当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的珍贵历史资料。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是什么声音呀？是又闪电了吗？什么都没有啊。什么呀？

0: 现了。
1: 闪电的声音吗？
0: 嗯，半夜的时候没听到吗？
1: 没听到啊，我睡得太香了。
2: 嗯，早间新闻也没有报道。
0: 是吗？难道只是个梦吗？
3: 哈哈，那没有就算了。那我们还在那里见吧。
1: 好。
4: 怎么看都很奇怪。
3: 没错。
4: 等着瞧吧，我一定要查清楚他们在搞什么鬼。
3: 胖奇，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5: 小龙回来了吗？
6: 我
5: 要把箱子里的玩具拿去丢掉吗？
3: 哎呀，我说过这些不是垃圾。那我出门啦。
5: 什么？哎呀，刚回家又要去哪儿啊？
1: 哥哥最近好奇怪呀。胖奇，我们跟上去吧。快来，小俊。
2: 小龙也到了吗？
1: 怎么可能呢？
7: 吓到你们了吧？
2: 吓我一跳。
1: 喂，
3: 快走吧。
1: 真是的，你给我站住。
2: 等等我。
4: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3: 来扔垃圾的嘛。
4: 跟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1: 等等我。
3: 好了。
2: 好累啊。
1: 快到了吗？
3: 已经到了。啊，真不错呀。来吧。
1: 喂，洛龙山，别玩了，先整理一下入口吧。
2: 嗯，没错，围裙还要挡在入口多久啊？一点都不帅气。
3: 好，我知道了，让我来想想。要用什么挡住呢？
0: 那是什么？哇！

0: 他们到底去哪里了？他们在这么大的地方，我们怎么找？
1: 大虎怎么了？
0: 这是什么啊？
1: 哇，是小车，
0: 还是新的？
1: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
0: 管他呢，我就先收着了。
2: 真是的，哥哥去哪里了？胖奇，找找哥哥的气味吧。胖奇，要一起走啊！等等我啊，胖奇！胖奇，到底去哪里了？胖奇。
3: 找到啦！仔细一看，好像蜥蜴呀。
1: 什么呀？小车子，它从哪里出现的？
4: 抓住看看就知道了。这两个都很神奇呀，先抓住再说。
1: 干什么呀，胖奇？你怎么在这儿？别再舔我了，我的脸！地鼠蜥蜴都逃掉了。
5: 放开我！
1: 谁在说话？
5: 是我。拜托你，先放开我吧。
1: 这怎么回事？小车居然在说话！
5: 居然说我是玩具小车，我是太古战车。
1: 太古战车？
5: 没错，我是蒙卡战车。
1: 蒙卡战车，这是在说什么？
4: 是亚美和小俊在用远程控制捉弄我呀。
5: 我要怎么跟你解释？我现在要驯化威龙兽，你居然说我！
4: 别想捉弄我，胖奇，我们走。
5: 等一下，听我说，我的任务。
6: 现在只要有大门，秘密基地就完成了。
2: 是啊，但是小龙去哪儿了？
6: 应该是去找做大门的材料了吧。
4: 喂，佟亚美、潘小俊，你们真是的。
2: 怎么了？突然
6: 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把胖奇也带来了？
4: 你们捉弄我了吧？
2: 捉弄什么啊？我们什么都没做啊。
4: 真好笑，不是用这个和我对话了吗？
6: 这不是小车吗？
5: 我是蒙卡战车太古战车。
7: 玩具说话了。
1: 真是的，还在捉弄我。等一下，真的是他在说话吗？
5: 我要说几次啊，刚刚说了是我在说话。
2: 小龙，这是什么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6: 是小车形态的机器人吗？
5: 再强调一次，我的任务是收集威龙兽。
2: 只有我没听懂吗？
1: 不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威龙兽是什么。
2: 威龙兽是什么？
5: 简单来说，就是缩小版恐龙。
1: 什么？缩小版恐龙吗？
5: 你叫洛龙山吗？你不是亲眼见到了吗？三角龙。
1: 什么？三角龙？
5: 光线发射。这就是三角龙。
1: 它，我确实看到它了。
2: 这不是恐龙吗？
1: 什么？恐龙？真的恐龙吗？
6: 是这个。三角龙生活在白垩纪，长约9米，可以把它想象成有一辆公交车那么大。
2: 你是说这森林里有这么大的东西啊？
1: 不是的，只有这么小来着。
2: 什么？
0: 怎么回事？小车怎么在动？怎么了？
8: 那里？
0: 那里有什么？哇，这只青蛙长得好奇怪。
8: 这只青蛙和霸王龙长得一样啊。
0: 什么？霸王龙？胡说八道，这么小一只。哎呀，它逃跑了。
8: 我们去年不是在电影里见过吗？
0: 好像是这样。

0: 道，但也先抓住看看吧。
1: 但是恐龙真的会这么小吗？
2: 真的会在这附近吗？
3: 先找找再说。
4: 三角龙就在这附近。
1: 喂，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不叫喂，我叫太古战车。
1: 哦，好的，太古战车。
4: 因为我有威龙兽探测器，能探测到50米内的威龙兽。
1: 你好厉害呀！那我们要往哪里走？
4: 就在那里。
1: 在悬崖那边吗？
2: 快走吧。
4: 去之前我有话要说。
1: 什么？
4: 洛龙山，你想找到威龙兽吗？
1: 当然想了。
4: 那你要登录为我的专属驯龙者。
1: 这是什么意思？
4: 如果不成为我的专属驯龙者，你就不能驯化威龙兽了。
1: 怎么做？
4: 先把我放在石头上吧。
1: 好。
4: 洛龙山，虽然你年纪很小，但我感受到了你坚强的意志。我们一起驯化威龙兽吧。
1: 刚刚发生了什么？
4: 登录完成，小龙，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伙伴了。
1: 伙伴？
4: 没错，我们一起走吧。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哎呀，先赶上去吧。
2: 是从来没见过的洞穴。
1: 是啊，还有这样的地方吗？
3: 什么，在这里吗？
2: 小龙，你去做什么了？
1: 什么来着？预登录。
4: 驯龙者登录。
2: 驯龙者登录吗？
3: 哎，先不说这个了，这里还有这么大的洞穴吗？
1: 就是说，这么大的话，我们之前应该就会发现的。
2: 没错。
1: 好黑呀。
4: 三角龙就在这里面。
3: 啊，是吗？太好了，出发吧，勇士们。
1: 胖奇，你怎么了？难道是你害怕了？
3: 装听不到吗？哎呀，算了算了，胆小鬼就留在这里吧。今天没有零食吃了。
1: 感觉好阴森
2: 要走到什么时候啊？
1: 太古战车还要很远吗？
4: 不，就在前面了。
1: 朋友们，那里好亮。
5: 哇，这也太
2: 漂亮了。
4: 快点，三角龙就在这块石头后面。
3: 准备好了吗？走吧。
1: 真可爱啊。
3: 就是刚刚那个小家伙。
2: 什么？
1: 站住！
4: 太好了。
3: 束手就擒吧。
4: 驯龙光线发射。躲开了。小龙，怎么把我抓起来了？
1: 我抓不到啊。
4: 刚刚不是说能抓住吗？快站起来。
1: 能抓到的。
3: 就是现在。
6: 抓住了。捕捉恐龙大成功，胖奇做得好，今天临时吃双饭。
4: 现在还没结束，这样放着的话网会被撕破的。
1: 那要怎么办？
4: 驯龙光线发射。就是现在，拿起这张卡，看出龙兽驯化。
1: 知道了。
3: 龙兽驯化。
1: 小龙，这是在做什么？
3: 不知道啊，这是什么？

0: 好神奇啊！
1: 突然就变乖了。
2: 这样就算龙兽驯化完成了。
1: 但是这些卡片是什么？
2: 那是萌卡。
1: 萌卡？
2: 嗯。哦。要小心保管。哦。会有要用到的时候的。哦，干什么？
1: 原来我这样就是成为驯龙者了呀！
0: 三角龙好可爱啊！但是你说的驯龙者是什么？
1: 驯龙者我也不知道。
2: 驯龙者就是驯化威龙兽并且管理他们的人。
3: 管理的话是说要养他们吗？
1: 哎，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要驯化威龙兽然后养他们就可以了吧？这不是很简单吗？哦，
2: 不只是这样，
0: 还要做其他的什么吗？
2: 没错，其实驯龙者。
4: 喂，把那只恐龙给我。
1: 康达虎，你怎么在这里？
4: 洛龙山，来对战吧。
1: 对战吗？你怎么会？
0: 啊，那个，
3: 等下，那不是蒙卡战车吗？
2: 你是谁？
5: 我是白垩战车，和我的驯龙者一决胜负吧。
1: 驯龙者？那就是说康达虎你也是。
4: 说什么啊，这位哥哥也成为了收集威龙兽的驯龙者啊。后面的台词是什么？
1: 我也不记得了。
4: 刚刚不是说让你背下来吗？
5: 大虎，要先拿出门卡。
4: 哦，没错没错。洛龙山，来吧。
1: 什么？
2: 小龙，拿出刚刚的卡片。
6: 发动门卡。
1: 什么？
2: 沉着冷静，你也准备好卡片。
1: 知道了。
7: 发动蒙卡。
3: 那又是什么？
1: 这太神奇了。
4: 白垩战车霸王龙，全力压制吧。龙兽能量攻。
1: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不会输的。太古战车三角龙，嘿，龙兽能量冲！

0: 这里是龙兽竞技场。
1: 龙兽竞技场？
2: 老虎真是在做梦吧？这不是真的吧？
3: 白垩战车不是说过吗？在这里会变成真的恐龙参与对战。
4: 是的，没错。然后赢得对战的话，还可以抢走对面的恐龙。
3: 很好，全力压制吧，霸王龙！
2: 天哪，好强的力量！
3: 霸王龙，打败他们！
1: 我不会输的。上岸，三角龙！太惊人了！
0: 小龙，快使用萌卡！
1: 让我用萌卡吗？怎么用？
3: 让我来教你怎么用吧！发动猛烈撞击，超级能量冲击！做得好！
5: 小龙，
1: 等一下！哇！该反击了，三角龙，强力压制，重力踩踏。

0: 起来啊，霸王龙！
1: 火花之力横扫千军，雷霆摆尾。
2: 哎，三角龙，
3: 这也太强了！
4: 还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坚如磐石的力量，不动如山。
0: 什么啊！这下让我来结束吧！终结技能，恐怖的撕咬，暴龙吞噬。
2: 这是什么？
5: 小龙，我们也用终结技能。
4: 知道了，终结技能发射吧！能量聚合。

0: 太棒了，
1: 做得好，
2: 小龙做得好。现在张开手掌就可以带走对方的威龙兽。
3: 我可以把霸王龙带走吗？
2: 但是超过十秒没有带走的话，我们就会回到原来的世界，霸王龙也会重新变成你的对手。
3: 真的吗？那我要带走它。康达虎，霸王龙现在是我的了。
4: 不可能，我的霸王龙！不可能，我的霸王龙！
1: 和之前一样，
5: 我们回来了。
3: 真的好有趣啊！这位爷爷，您是谁？
4: 我吗？我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董董博士。

0: 鸡冠跑了。
1: 你说啥？
0: 俺姨说领着俺和鸡冠去看俺爹，他就背着俺妹跑了。
1: 走多远了？
0: 有一会儿了。俺跟他跑到村头又跑回来了。
2: 娘娘娘娘，俺姨背着鸡冠上哪了？
1: 娘也不知道，但是娘要把鸡冠给找回来。你先回去，去烧锅上找你梁子叔，让他带着你去大余家找你爹，把这事儿告诉他。啊，听明白没？
3: 啊，
1: 快去。

0: 才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往哪儿走了，你知道吗？啊，
1: 往城里走了。
0: 好。
2: 姨，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3: 进城了。
2: 俺爹怎么会在城里呀？姨。
4: 于夫人。
2: 啊，
4: 于夫人。
3: 孙先生。
4: 于夫人，都到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呢？哦，这就应该是于司令的可爱的女儿吧，真可爱。
5: 来，叔叔抱你，去找你的爸爸。于夫人，走啊，来找爸爸啦，去找爸爸啦。小姑娘，叔叔带你去找爸爸啊。多好啊，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
3: 野孙先生，
6: 高兴啊。
3: 野孙先生，您说话可得算数啊，于司令他要来了，你们得好好带他。
6: 于太太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说话一向是算数的。
7: 哎呦，这么沉。
5: 于夫人请吧。
4: 于夫人，你们就在这安心等着，我相信不久你们就会见到于司令了，好吗？小姑娘，别着急，叔叔去给你找爸爸啊。于夫人，安心等着。不着急，我现在去找于司令。放心，他马上就会来。
2: 爷，咱们在哪儿啊？俺爹呢？
4: 塚川さん。
8: どうも。
4: ちょっと最近プレッシャーがかけすぎ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8: そう見えますか。
4: ええ。実は僕はユジャンの娘有害し。情報によるとユジャンはこの娘大好きで、この娘利用してユジャンを降伏させることあると思いますよ。
8: 投降はさせません。
4: なぜですか。
8: 殲滅します。もう情はかけない。
4: そうですか。
8: やつらにこちらの手に娘があることを知らせ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ね。
4: わかりました。では失礼します。
9: 咋样，兄弟们没几天就缓过来了，现在又能上阵杀鬼子了。
10: 叫叫叫叫叫叫
9: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2: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9: 叫叫叫叫叫
2: 叫叫叫
9: 叫叫叫叫
2: 叫叫叫他哄俺俩走，说去找你，路上俺觉得不对，就跑回去叫俺娘了，他就背着俺妹跑了。
9: 不是，那你娘呢？
2: 他叫俺来找你，他去追俺姨了。
9: 这女人能去哪儿啊？
11: 梁子，你知道你们家少奶奶去哪儿追他了吗？
12: 不知道，不过我猜，
11: 说，
12: 他要是没上这儿来的话，也许就到县城去了。
13: 我一直怀疑他和程麻子、玉郎有勾结，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9: 把他给我送回去，马给我，集合！
14: 集合！集合！集合！
11: 你要干啥呀？
9: 县城那是日本人的地界，我得把我闺女接回来。
11: 这是日本人的圈套，咱们去了就是送死。
9: 那是我闺女，我必须得去。
14: 不能去！
9: 出发！你把手松开！
14: 不能走！
9: 把手松开！
11: 你现在不是江湖大哥了，你是警备队副队长。
9: 好，警备队我不带了。梁子、西子，你们跟我走，这样走行了吧？
14: 是。